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3度，早晨呢能见度欠佳，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呢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短时阵风比较大，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呢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大部分时间呢体感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不分享，
1: 毫无分享了。
0: 就是有的时候有大家办
2: 这么重要。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即使现在咱们上那个某鱼，比如说大件的家具，之前因为我卖过嘛，所以呢，它很多都是人家说什么呀？

0: 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1: 嗯，下面呢同样是一个好活动，也欢迎大家捡钱去这个探秘一下。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

0: 通道，精华深层呵护，面霜锁水滋养，效果比这个单瓶强太多了。平时官网买这么一套，肯定刚才提到要5200左右，
1: 是
0: 很多人就肯定舍不得，我们俩肯定更舍不得。
1: 那肯定的呀。
0: 今天咱们啊，虽然说叫临期，一般通常我们的有效期全都是一年以上的，而且这次我们也查。

0: 克的碘元素才能够满足我们最基础的生理需要。
1: 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碘缺乏病是世界性疾病，全球有110个国家共16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每年因缺碘造成死胎3万，新生儿智力和身体发育障碍12万，因此孕产妇科学使用碘关乎胎儿健康。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腾月提示广大孕产妇，
2: 正常人群大概一天有个120左右微克的这样每天的一个摄入量，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一个日常的需求，那么对于

0: 是吧？
1: 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是束之高阁，咱们呢是平时日子过日子过程当中，姥姥经常拿它装一些东西，装点什么水果啊，装点自己的心爱之物啊，或者是你淘换淘换洗菜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婆箩，这就值当，你知道吗？
0: 晒着黄豆什么的、
1: 都可以，没问题啊、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啊，这边呢是心湖起涟漪说了。在村里的二手群里头，我买过孩子的玩具，质量特别的过硬，价格特别的合理。回家我就拿那个酒精全身上下我给他擦了一遍，孩子玩一阵我告诉你就值，过了那个年龄段也就不玩了。还真是
0: 没错，
1: 就是孩子买那些玩具，包括有男孩女孩就是买什么洋娃娃呀什么各种的玩具，男孩就买各种的什么手枪啊，我儿子特别喜欢的那种摇

0: 就是虹桥那边有一市场嘛，虹桥市场，它不是以卖珍珠出的名吗？但是旁边它有一层专门就是卖儿童玩具的，就各种的玩具，包括手这个绘本啊什么的，书籍啊，小人书什么的都有，从那儿买跟比，比如说去那个大商场，那时候去什么什么蓝岛啊贵友买要便宜将近三分之二，人家还能让你现场打开，
1: 主要是它是市场对吧？
0: 对，它是市场，你知道吗？它肯定进货渠道不一样，但是也都是板新板新的，现场还让你试。哎呦，我告诉你，所以他每次什么的，我们就先去趟天坛公园啊，走一遍咱们的这个天坛外圈，溜达的差不多了，再带他去那儿挑一挑他喜欢的玩具，便宜好用好玩，基本上我觉得他玩个一年这本就回来了，你说是不是啊？
1: 早知道这样应该啊早就跟小区里的其他爸爸妈妈们加好微信联谊好，
0: 对，
1: 互相你们家的哪些玩具要代谢掉。
0: 对，哎，我刚才没说完，就是我们家那次就是准备卖那些旧家具什么的，其实也都我觉得得有这个七八成新，咱们实话实说，因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七八成新。那个大床两米宽两米长，就是外边我们住那个比如说大的酒店里面那个套间
1: King size
0: 或者
1: 三人床，
0: 哎，对，那种，然后正好我就放在那个闲鱼上了，某鱼上，然后完了当时呢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床留给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家有孩子，说正好就是他们两口子加上孩子在这床上还可以一块玩一块睡什么的宽敞，但是就是因为啊那个床太大了，所以他得找人专门来搬，就犹豫说有点不想要了。然后当时我是找一家来看我们家那沙发，他说他们家儿子就特别的高，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后来来了以后是排球运动员，两米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当时买那个大沙发就是进深特别的深，大概得有一米一到一米二，一般的家庭的那种普通沙发也就是80公分到90就绰绰有余了，

0: 您看我这跟我朋友就聊天记录就是200块钱，就让他直接拿走，我不管班，我管班没问题。然后我说那就您就一气儿打包走了吧，比如沙发150，您这200块钱350您就给我，您就。然后因为他儿子2米，就愁啊找不着合适的床，因为他那个普通的床都是长2米、
1: 嗯、
0: 他那个脚每次在普通床上，其实普通床对于我们人来讲，普通人来讲都已经很大了，都伸在外边都耷拉着，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这些篮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身体高的，在外边住的时候，得住那种特制床。
1: 运动员好多人说、哦，我们半辈子都没住过，整个身体都在床上的感觉，
0: 悬空着，
1: 到底是什么样
0: 的？因为他们家那时候可能还是就是青年队还是什么的，反正应该不大，也就是15、6岁就已经长得那么高了哈，所以家里边可能还没有给他特意去置办这些。

0: 媳妇儿，
1: 真是
0: 果然了解。
1: 我当时本来就想出手，我说要不然我给你找个车，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
0: 最后200都不够。你卖床钱都不够给那个搬家公司，
1: 还真是
0: 还得倒给钱
1: 倒贴。
0: 哎，我说到这个啊，就说个题外话，倒贴这个事儿，我昨天听了一个婚礼主持人说、说他在网上啊，不是发小视频，就说自己是干这个的，有人给他留言、说我下月16号闺女结婚，能不能来当司仪，想请您过来、您报价多少？他说我一般报价1000，但是呢家里呢一看他们家农村的，他说最少800吧，800就行、然后呢妈妈就说那给您砍到500行不行，我们家家里条件有限、他说哦也行吧，他说就当去乡村里玩一趟、人家妈妈也说不错，那我们给您这个开一席，比如咱们要有随身的摄像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助理老师，我们都给您开，您留下吃饭啊、什么
1: 的、
0: 他当时觉得哎不错不错，给人便宜一点，人家还管饭。紧接着阿姨说了句，那您准备礼啊，千万别忘了。然后这个男孩就说
1: 什么，
0: 等一下你再说一遍什么意思。那个妈妈就说啊，我们这个当地啊是到了现场的朋友都得随礼，那您呢又是司仪又不是亲戚，就别出那么高，您就随600最低，我们这儿最低进门600里。然后呢，然后这男孩说
1: 没有然后了，就
0: 这男孩说我给您主持，您给我砍到500，然后我再给您随600，然后我还得赔100，
1: 倒贴100，油钱谁掏啊？您还在村里头。
0: 然后那妈妈还说了一句特别神的话，说不是，这不是一码事儿，那您不是给我们那个美好的寓意吗？
1: 那也没带这样的。
0: 男孩说那您给我留个好念想，再见了您。
1: 对，直接挂机，拜拜了您。
0: 真是，我昨儿听完了这个、真的是大跌眼镜。
1: 这是真事儿吗？真太逗了、
0: 人家有那个记录，我想
1: 老板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是不是你最近淘混到了哪些二手好物？好，请听题。
1: 哦天哪，我都把这事儿忘了。
0: 我就知道。好，咱们一起来看看、世界上唯一用椰子做货币流通的地区是哪里呢
1: ？Oh my gosh！
0: A. 斐济。B. 马绍尔群岛。C. 瓦努阿图。D. 密克罗尼西亚。请回答。
1: 我只能说这四个地儿我都在旅游嘉宾的口述当中知道他们是海岛旅游胜地、度假胜地，而且呢有一些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知名海岛，但是你说他们的货币
0: 用椰子做货币，
1: 我的天哪，
0: 其实排除法有戏。好，我再说一下
1: A 肯定不是，
0: 我再说一下
1: 选项嘛、对对对，
0: 我怕你忘了，然后我们就倒计时啊、A 斐济， B 马绍尔群岛， C 瓦努阿图， D 密克罗尼西亚。五
1: 四 D 吧，四 D 吧，
0: 三二一
1: 啊，四 D 吧，
0: 你答对了。
1: 因为我就觉得像刚才前 ABC 三个选项呢还算是熟悉，就在我们的大众的视野当中还算是熟悉，听到过，就是这最后这一个我也听过，但是就是很少有人能去到。
0: 你这么分析啊，前三个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所以它相对旅游开发比较成熟，它必然会用游客用的货币
1: 为主。
0: 对，为主，因为它是旅游的地方嘛。那第四个其实你要保持
1: 原生态，
0: 原生态，
1: 哎，
0: 所以他还依然用这个当货币。
1: 我的
0: 天，是不是推理说？其实乍一听有点难，仔细一听其实能猜出来。
1: 那咱要是带几个椰子一块去那儿的话，是不是就变富豪了？
0: 你入得了境吗？
1: 直接当走私扣下了，也是。
0: 人家海关说：“哇，这人带钱来了。
1: ”别走了，摁下。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
0: 安
1: 北
0: 京》。
1: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好了，北京时间的8:43，接下来呢，我们第三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铁路购票优惠服务。本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

0: 都会服务，5月29号到6月3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那么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那么老年旅客呢，购票出行呢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今天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据介绍呢，这个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的地方呢会标注一个敬这个字儿，尊敬的敬、那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以上及以上的持有残疾人的军人证，还有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那积分还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鸟巢的新变化啊。据新京报消息，国家体育场鸟巢呢将于今天到5月18号举办演唱会的活动。那么受到活动安排影响，那么这4天呢旅游参观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演唱会当天，国家体育场地下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5月19号星期二起呢，国家体育场鸟巢旅游参观恢复全天开放，上午10点到晚10点，晚上9点停止检票，10点正式闭馆。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新京报的消息。下周一呢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将会正常开放，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霸王龙TEX 恐龙之王特展当天呢同步开放。为保障参观体验呢，国家自然博物馆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请市民朋友呢还有游客朋友务必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并按照预约的时段来馆。假日期间呢客流量很大，所以建议大家错峰参观体验呢会更加舒适。各类临时展览科普活动可能存在微调，所以各位游客朋友到了现场以馆内当日的公告或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为准。
0: 接下来我们再给您推荐一个非常新颖的婚姻登记点，一个新点哪儿呢？据乾隆网的消息啊，5月20号开始，也就是下周3520当天，通州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三庙一塔景点将正式启用户外婚姻登记巡回点。那么新人呢可以走进文庙圣容殿，在大运河燃灯塔的见证下领一张仪式感满满的结婚证了。
1: 这个三庙一塔呢是通州的文化地标，由文庙、佑圣教寺还有紫清宫和燃灯塔组成，坐落于北京东部首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内。这次选为登记点的圣容殿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文庙的核心建筑，独立院落，私密性很强，可以设置等候登记颁证专属区域。殿内呢红墙灰瓦，窗外运河波光，比常规的商业场所更具婚姻见证的庄重和独特性。
0: 你记得咱前两天好像是不是就是上周啊，咱们俩还说呢，说
1: 亮马，
0: 对，亮马河，然后咱们都是开一艘船，然后就专门是一个巡游船，可以作为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么一个巡游点。
1: 对这工作人员要求挺高，还不能晕船。
0: 是，你看人家咱们这个三庙一塔这儿啊，咱们不就有一个这个户外的巡回登记点了吗？
1: 这有新的选项。
0: 是啊，挺好。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外国人入境的事儿啊。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北京呢正迎来新一轮入境旅游的热潮。截至目前呢，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是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一张护照就能说走就走。外国人入境北京到底有多丝滑呢？请听本台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2: 下午4点33分，一架从多哈飞往北京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大兴机场。仅仅半小时后，国际到达层的出口，第一批外国旅客便拖着行李箱，面带轻松地走了出来。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小伙沙迪告诉记者：
3: The process is so easy and
4: 一路上都很轻松。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飞机降落之后，通关走到这儿只花了30分钟，在设备上填表甚至只花了不到5分钟。扫描护照之后，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整个过程非常丝滑。
2: 目前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不用跑流程办签证，拿着护照就能出发。沙迪和朋友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

0: Paris 来中国。这次夫妇俩结束伦敦的游玩后，从香港飞回俄罗斯，特意选择在北京中转。
1: Now we travel Beijing again.
2: 这次我们又来到了北京旅游，计划待两天，已经订好了酒店，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0: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也拿出了实打实的举措，让丝滑通关成为常态。北京边检总站执勤三大队执勤二队队长伦志峰介绍，
3: 北京边检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现场设置智能填报设备，配备专人引导，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的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4: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来说说咱们的大兴西瓜节好不好？
1: 本台消息呢，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即将在庞各庄镇盛大开幕。本届西瓜节是大兴区谋划建设庞各庄西瓜小镇之后首次落地举办，在举办西瓜节开幕式西甜瓜擂台赛、北京大兴西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的基础上，重磅推出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大兴因你而来，因是音乐的因啊，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四大场景，汇聚了流量人气。说到这个大兴西瓜节，去年那个家属去拍摄的时候，我跟他去的，他在那拍，我就在那吃。我跟你说有多夸张
0: 啊！
1: 他有一个巨大的馆，大兴西瓜节那个现场，然后呢，每一个西瓜切成块儿，搁回到西瓜里，门口摆一个签儿，这个签儿就说这是什么什么一号，什么什么几号，就品种。里面我数都数，大概有5-6千种吧。
0: 哇、
1: 西瓜，黄色的西瓜，还有甜瓜，反正就是哎呀各种
0: 大的小的，对吧？
1: 我就听见好多人拿着牙签就插一个场上，后来有几个记者告诉说，不行，我感觉我糖尿病了，
0: 一定是太甜了，你知道吗？
1: 哭了，就是感觉不行，我有点晕，
0: 晕糖了，你知道吗？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5月23号正式启幕，而且每年呢还会举行这个西瓜王的这个评选，那个巨大的瓜王特别特别的震撼啊！
1: 没错，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消息啊。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入境旅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外国游客来了，不再只是逛景点、买东西，还看比赛、听演出。北京呢，正以实实在在的加速度，让一切变得更便捷。那么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黄玉婷发回的报道。
2: 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
3: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纳基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4: 这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
3: 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采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道，
5: 开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它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他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二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3: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一全程退税一点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6: 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
3: 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
7: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3: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6: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
3: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 线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
7: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3: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部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赶可急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西三环南向北紫竹桥北侧有事故，北五环西向东来广营桥以及北园桥的东侧丰科路南向北五圈路路口，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另外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建外大街一线的莲花池东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到颐和园路路口、西土城路路口以上的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

0: 给我了。我呢就用这台相机一直到大学毕业，照了很多当时的黑白照片。后来呢开始有彩色胶卷了，我出国去英国回来，带回了一台理光的单反相机。那台582相机才算退休，之后呢又搬过了几次家，也不知道这台582现在哪儿去了。哟，那真是要传到现在也算是个老古董了。
1: 对，而且这个相机这东西不会因为说它旧就不值钱，有的时候越老越值钱。
0: 而且现在很多的小年轻，我不是之前聊过吗？
1: 是吧？
0: 对，在潘家园经常就看到那些朋友，就是小年轻的买，要么就是这种胶卷的，要么就是比较老款的这种数码相机，就是很小的那种数码相机，不是那种单反的，也就几百块钱，然后买回去，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拍出来那种质感虽然是有一些颗粒感，没有现在看的照片那么的清晰，那么的高清，但是就是对
1: 以前其实因为有胶片都要洗出来买相册插进去，所以真的能留下来。现在有时候想想几年前去哪儿玩的照片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对，索性就是很多人现在又比如说花个几百块钱买了一个云端的存储，基本上就是拍完了说哎，有地儿存都存在那儿呢，
1: 但是你太多有时候也找不着。你说以前相册吧，因为这个胶卷贵，精挑细选一个地儿就是拍一张
0: 两张
1: 、对吧，所以你也没那么多，一看哎，这是哪年在哪儿，可能这一个景点就那么两三张代表了。结果现在好嘛，去一地儿旅游拍一万张回来，
0: 可不嘛，就这
1: 里头
0: 一道菜恨不得就连着捏个十几张，咔咔咔咔咔，
1: 对，
0: 就觉得哎呦。所以说现在咱们买手机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晚最早可能内存也就128，后来到256到512，现在都得
1: 一个 T 了，
0: 两个 T， 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好，再看看小乐啊，他说我这个桃换啊，这个经验我其实不能叫桃换，我这个经验应该叫搜刮。
0: 搜刮可以。
1: 去年我舅搬家，我过去帮忙，正好我为孩子上学也在装房子，我看我舅家有俩空调挂机，一个单人床，一个大衣柜，我就说舅啊，这些旧东西你还要不？不要，我搬走了。舅家具没甲醛，给孩子屋用正好。后来一抬头，我看着天花板上有俩 LED 平板灯，我说这俩也不要了吧。最后上面这些我都打包带走了，顺便恭喜我舅乔迁新居，我又能添置新物件了。
0: 舅舅说我谢谢你啊，真的是，
1: 你别说人家又出力又搬走
0: 啊，
1: 然后呢叫什么说造福了两家人。
0: 对，是的，
1: 其实不错啊。
0: CC 姐就说了说我曾经啊在巴黎的跳蚤市场上淘换过一个陶瓷的小摆件，当时呢就被这个陶瓷小人的裙子上精细的蕾丝花边吸引了，所以当时就买了。大叔呢听说我要把它带回中国，就用报纸给我包了一层又一层，还叮嘱我说一定要小心点啊。现在呢我就把它摆在了我们家的柜子里，也是淘二手的美丽回忆。你看这俩小人呀，栩栩如生。
1: 不过我俩刚才聊了有点害怕。
0: 对，这个男生呢应该还是一个戴爵位的哈，因为戴着假发套呢还弹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吉他。这个女孩在旁边应该是模拟的是一台
1: 钢琴、
0: 或者是类似于那种管风琴，就是管，就是那叫什么，就是
1: organ 啊，就是那个教堂里的
0: 教堂里的那种啊风琴。哎，对，类似于那种啊，还挺好的。
1: 风琴其实它也是就是钢琴，它只是扩音的那个部分是风琴管。
0: 风琴管啊，
1: 哎，不过就是我俩都是属于那种，但凡画小人越像越觉得瘆得慌的那种，所以我俩都害怕洋娃娃。

0: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作天府之国的地区是 A 四川成都平原， B 陕西关中平原， C 河南中原地区， D 湖北江汉平原。
1: 哎呀，
0: 你确定啊？
1: 天府之国嘛，天府机场现在
0: 五四，
1: 哟，这人现在表情里好爽的样子。
0: 二一，答案是
1: A。
0: 错了，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是第一个被称作是天府之国的地区，
1: 可能是现在是称之。
0: 哎，对了，应该正确答案是陕西的关中平原、
1: 啊。
0: 天府之国呢，最早是出自于《史记·留侯世家》，最初呢是用来形容陕西的关中平原，因此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秦汉核心的富庶区。那么三国时期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赞誉成都平原，此后天府之国才逐渐的专指四川盆地这个地方
1: 哦、
0: 就是最早的是汉中，
1: 怪不得，就汉中也是挺好吃的。
0: 对呀、啊，
1: 天府之国一般都是好吃。
0: 汉中嘛，就是说是那叫陕西的小江南嘛、
1: 张帆同学的故乡。
0: 对喽，你看，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曾经淘过哪些二手好物。
0: 哇哦，欢乐咖啡时光也说汉中平原那是我的祖籍，哎，给您点赞喽。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

交警宣讲了本月初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还举行了安全头盔的爱心捐赠活动。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陈长松发回的报道。

0: 让城市无障碍设施更加完善，残疾人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西城区无障碍监督员郁继雅说，
1: 这些无障碍设施不光是我们残障人群使用，他们就是咱们社会中的老人，然后孕妇带行李的人群，还有孩子都会去使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希望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地方，不去占用，不去乱停乱放，去挡住坡道啊电梯啊就可以了。

0: 按我们的紧急联系人按键，他就可以给我们的子女发送电话。
1: 面向年轻人，北京移动与华为联合打造了一款随身直播神器，即使在信号弱的场景也能实现稳定。

0: 彩回收，北京的精，彩色的彩，精彩回收的小程序，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咱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直接让他们上门帮您搬走运走，非常的省时省力哈。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淘到更多的一些心仪的二手的好物件了哈。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周末版的早安北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会，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0: 之父啊，风车之父啊，火车之父、啊，什么都说八个爸爸了，你这一个自行车还没说出来呢。
1: 哎，八个爸爸，
0: 谁呀、啊？
2: 西弗拉克。
0: 西弗拉哪儿了？
2: 西弗拉克。
1: 西弗拉克。
2: 他是个法国人。
1: 回头我查查对不对。
2: 在1790年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想，我走这么累，为什么不
1: 前面可以听到后边不能听了？后边的绝对是编的。
2: 我这趟菜市场就没少往回拿，可是。老这么拿这么拿，这手勒的呀、
0: 拿那个
1: 网兜，
0: 网兜，对对对，勒手，套个皮管子就好了。
2: 我为什么不发明一个木质的自行车呢？
0: 木牛流马，
2: 两个轮子在一条线上，
0: 哎，
2: 前腿蹬，后腿蹦，一使劲一呲牙，嘿，我就往前走了。
1: 行，咱能说点真的，别这么再往下编了，我有点听不下去了，我本来信的都有点不信了。

0: 啊，又没有驱动装置是吧，也没有转向装置，打这儿开始骑、
1: 哦、
0: 就一条道走到黑、嗯、虽然不实用嘛，但是呢确实这是世界上第一批自行车，就出现在19世纪初。
1: 你瞧瞧，
0: 后来呢德国人呢在法国人发明的自行车的木质两轮自行车的基础上就又改了改，这样呢一边前行一边能改变方向了
1: 啊，有把了是这意思。
0: 对，要不然你下车就得搬车，这再上车骑再下车搬车。
2: 但是那个希弗拉克那个自行车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现在小孩玩的那种刚开始骑行那种平衡车一样，没蹬子，靠着俩腿跟那儿垮滑，你知道吧、啊、
1: 这样没方向骑盘山道得多累，老得下
2: 来就愿意下坡。
0: 直到1869年诞生了雷诺型自行车，这个车架真改由钢管制作，车轮也改为钢圈和条幅，不是、
2: 啊、拉条幅、啊、就得拉风啊。

0: 了解点，听着有点不着调啊，但好歹这个抽丝剥茧，听到这的弧还是对的。
1: 我还得抽丝，我还得剥茧。
2: 你学自行车还得跟我这儿学知识长本事，这你跟克拉一块去骑行去。
0: 克拉几克拉？钻石。
2: 他那个认识的新女友，是女友吗？现在还不是呢，就是新朋友。
1: 容我张嘴了吗？
2: 克拉，就是那个女孩，那英文名什么科科科的？
0: 女孩哪个女孩名英文名叫克拉？

0: 那扣一个贝壳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
1: 戴着那墨镜子，
0: 扇子面，身材
1: 马蜂腰，评书里说的吧？这都是
0: 鉴别公路车和山地车特别容易。
1: 哎，这个哎，你要说我看着可能都一样，这怎么鉴别？
2: 哎，这很简单，哎、
0: 你把脚伸出来，
2: 脚字头、
0: 哎，对，压你脚上有花纹很多的那种宽的那个，那就是
2: 中了。
0: 压你那脚上面没花纹，没那么多坑，没那么宽，
1: 你俩压的
0: 细的滋儿就过去，
2: 那压的轻。
0: 公路车，
1: 对对对，这肯定得明确，因为它要求不一样，它这个花钱呀、啊，包括这个选择都不一样。

0: 还锁我地儿都不放心，
1: 真有点压不住。
0: 真的，他碰上那认识识货的，绝对把锁给你留下。哎呀，
1: 你要说一千两千的，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这样，对你的水平来说呢，
0: 哎、
1: 是适用的。
0: 不是对他适用，在我的认知，普通人认知当中啊，我觉得一两千
1: 就那不错了，
0: 够用了。
2: 嚷什么呀你们俩？
1: 给你一两千
0: 好造了，
1: 得怎么骑呀？
0: 这是他也是在上面骑吧。
1: 这一个月吃不吃了？
2: 不吃了，
0: 对，
2: 冲你们俩能吃也吃不上了。
1: 不是说别的，就是你这车技行不行，过硬吗？以前咱们上学是一块骑过车，你那车把老别着我这车把，弄得我这
2: 那是太近了，
1: 有点紧急情况吧，红绿灯了，我这儿稍微一倾斜，啪，这长腿搭地上了。

0: 野地儿玩去呗。
1: 嘿，明白了，这是边上野地儿，那就不需要灯了吧。
0: 出门的时候，孙奶奶口罩赶紧摘了，风镜也摘了，头盔也摘，我孙
1: 奶奶。
0: 哦，小叔啊，你这是出去上学去？
2: 奶奶，我多大我还上学呀？
1: 多大也能上学，这我跟你说不能抬杠。
0: 哎，哥们儿，
1: 哎，
0: 你也骑行的？

0: 也见过人家好的，
1: 这是常年锻炼的结果。
0: 对，说有种指标 FTP， 说是骑行一小时之内保持的最高平均功率。那好的呀，可以用一骑绝尘来形容，噌就出去了。
1: 这个自行车要蹬快了，起步的速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车啊，那是真可

0: 水之美，黄山之松，兔儿岭的草甸，苏州之美观。
1: 哎，这听着有点意思。
0: 哎呀，就是
1: 28公里也不算太长。
0: 是，就是说这段画廊的路是28公里。
1: 哦，
0: 你骑到延庆呢？
1: 啊，还得头一天走。
0: 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什么呀？
0: 最美的，就不出城的哈。
1: 啊，
0: 北京中轴线。
1: 哎，这行。
0: 天安门那大街。
1: 嗯，
0: 景山前街。

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1: 对，
0: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1: 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0: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1: 对，
0: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九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九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1: 对，
0: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0: 上脚就贴合。
1: 对对。
0: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8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九用的是品牌专属的超轻化棉，
1: 特殊工艺嘛，
0: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1: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1: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九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对了。
0: 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 Hoka 的。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电话96168。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如果说北京 7.8 公里的中轴线是一部交响乐的话，最华彩最高潮的部分一定在紫禁城。我们如何在这座古老的宫殿里体会时间，体会空间，体会一条轴线的意义？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的中轴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故宫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先生。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参观故宫呢，可以有很多条线路，其中走的最多的就是沿着中轴线走。那中轴线，故宫的中轴线最高大最雄伟的就是三大殿，就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那么看到三大殿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太和殿、保和殿是我们想象的关于宫殿的样子，但是中间的这个中和殿啊，攒尖顶的就显得有点不一样。那么它的这个功用是什么呢？我们先让王老师给介绍一下。
1: 中和殿它的外观形态是一个四角攒尖，是一个大的亭，方亭。这个你看太和殿都已经是那么大的体量了，重檐五殿，这个而且面阔11间，这是最大的一个面阔。如果它后面还是一个跟它样子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在视觉上，其实在功能上，三大殿其实是各有不同，而且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太和殿是重檐五殿，面阔11间，进深5，中和殿是一个四角方亭，然后再往后的这个保和殿，它是一个重檐歇山建筑，它是面阔9间的。你看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中和殿小，但是功能却不小。
0: 刚才王老师说了这三座大殿的这个建筑样式啊，其实里面有不少这个专业名词。如果您对中国的古建还不太了解啊，如果你看到这个故宫的整个殿顶还没有感觉，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科普一下。李老师，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重檐无殿顶、重檐歇山顶啊，还有四角攒尖、您用最形象的语言告诉大家这几种屋顶是什么样子的？
2: 这形象呢比较好啊，还得想想啊。重檐歇山顶啊，重檐就好说了啊，就是双重屋檐。歇山顶呢，就是它的屋顶子，这个歇山顶啊，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呀，比如两边是山墙的那个位置啊，它那个屋檐是折下来的，是走往下走，然后再往平着再折一下啊，这就是歇山顶。四角攒尖这个就是很容易理解吧，就像瓜皮帽一样，从这个四条脊一直到顶，就是沿着这个弧线一直都上去了，
0: 中间是一个尖儿、
2: 对，
0: 我们无殿顶原来说过就是坡啊，四面都是坡，
2: 四面都是坡，
0: 这就是规制最高的、太和殿就是这样的。
2: 对，还要看它是
0: 重檐，就是更上一层，是吧？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来自故宫100，他在介绍紫禁城里的中和殿。
3: 这间房子居于三大殿的中心，在壮阔的紫禁城里显得低矮狭小，像旅途中歇脚的凉亭，更像僧侣们冥想的禅房。四角攒尖的屋顶安装了圆形宝顶，正方形的房体四面开窗，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它的名字叫中和殿，中天地万物最神秘的那个殿，静与动，爱与恨，进与退，治与乱，大千世界的平衡就决定在某个微小的点上。紫禁城前朝三大殿，礼仪与盛典，宏大热闹中，只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独自一人静静思索。康熙18年，京师强烈地震，紫禁城里多处宫殿受损，皇帝不得不住进帐篷，所幸中和殿保存完好。8月14日早上，康熙皇帝前往中和殿审阅天坛祭文，为第二天的祭祀做准备。在这间小房子里，康熙陷入了沉思。中和殿内的冥想是皇帝出席重大活动前的必修课，出宫祭祖、祭祀社稷、太庙，皇帝要在这里审阅祭文。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皇帝也会先到这里稍事休息。在前朝，唯有这里皇帝可以躲开随从，静静独处，审视自己的责任与过失。刚刚发生的大地震被认为是上天的警示，天子必须做出回应。祭祀后， 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他认为发生地震是由于自己对于各地官员管束不当，以致吏治松弛，天怒人怨。在这间房子里的独处自省，或许会使皇帝更深刻地体味到中和的意味。中，天下之本；和，天下之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中和殿啊，很小，但是它调整的节奏不那么单调，而且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相当于皇上的休息室、化妆间？
1: 总是有一个说法，就说的是皇帝在太和殿当中举行大朝会的时候，他的第一站会落到中和殿。中和殿他一般都会说他在那边等到时辰到了之后再到太和殿去，其实不是这样的，也不能叫休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每年的正月元旦那天，正月初一，举行大朝会，大概早上起来六点钟左右，皇帝从内廷出发到这个外朝的第一站要落到这个中和殿。在中和殿，他其实是要升宝座的，升到宝座的时候要有官员去给皇上叫皇帝进行先期的朝贺的拜贺的，就是其实你看他也是一个接见的一个场所，接受官员的这种拜贺，然后呢时间到了之后再从中和殿的正门出发，走着步行开太和殿的北门，然后皇帝上太和殿宝座，这个时候中和韶乐响起。
0: 这个中和韶乐听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一边听这样的音乐，一边听王志伟

0: 就你看中厚电其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但是它的功能应该不是休息，
1: 应该不是在这什么都不干，然后等着这个单臂大月响起来再走，不是的。
0: 正月初一那天，皇帝真的是不可能休息了，很复杂的。正月初一真的是他从早上起来，从这个开笔、阅十限书、然后吃饺子，然后又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祭祀。
2: 仪式太多了
0: 、
1: 皇帝很忙。
0: 对，那个时候到太和殿参加大朝会，只是他重要的仪式当中其中
1: 一个、
0: 对，而且还不是开始，在中间的位置。
1: 那太和殿过后就是后面的保和殿。
0: 保和殿
1: 相对来说啊，就是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样一个殿宇。那么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0: 保和殿，你看刚才我说了皇帝的年初一的活动哈，在前一天除夕的时候，保和殿皇帝要在这里面大宴蒙古王宫啊，举行皇家的宴会，非常隆重。而且这个保和殿像如果是这个宫廷这个嫁女儿，公主出嫁了，公主的这个婆家人在这个地方也跟皇家有一顿大的一个宴席。保和殿除了这种吃饭嘛，举行这种国宴的场所以外，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性的建筑，就是它也曾经作为过皇帝的寝宫。
1: 保和殿皇上住过哈，
0: 康熙皇帝就曾经生活在保和殿，小的时候叫卫御宫。然后这个保和殿后来在乾隆后期，它是作为咱们国家最高一级科举考试殿试的场所，从太和殿改到了保和殿。
1: 是在保和殿举行的哈。
0: 对，那是在乾隆54年以后，保和殿取代了太和殿当中进行殿试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我们如果继续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向北走的话，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回头看一看保和殿汉白玉台基上面铺设的最大一块紫禁城的这个单壁。那么这个单壁有多长？为什么它叫单壁？
0: 它有16米多长。
1: 16米多，是一块整的石头是吧？
0: 它是一整块大石雕，中间没有断。房山石。
1: 大石窝的石头。
0: 大石窝的。
1: 我看书里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因为乾隆是一个特别爱折腾的皇帝哈，他给紫禁城留下了很多痕迹，包括北京城，他就对这个好像单壁上的图案或者是某些石刻上的图案不满意，他就把它凿掉了，就凿了大概有40-50公分，又重新镌刻上花纹，有这样的事情吗？
0: 对，应该是的，就是那是当时为了给崇祯皇帝还要过寿，他就把这一块大的这个单壁石，就是我们叫云龙大石雕，重新雕凿了这个9条龙、3颗龙珠，下面是海水江崖。
1: 他对这个花纹不满意，觉得我应该重新写一遍。
0: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时间比较久嘛，因为可能慢换了，这些都有可能。因为像乾隆皇帝当时他对母亲的肯定那种孝道那是出了名的为了给母亲做寿嘛，让做了一个怎么说呢，金碧辉煌的这么一件石雕作品，这也是为了宣示新的气象，可能呢。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就是乾隆重新就雕刻之后的样子。
0: 是的是的。对，那是一块最大的玉龙大石雕，就是它是都大过了太和殿南侧的那个单壁石了，200多吨。
1: 那为什么它会放在太和殿的后面呢？这么大的它怎么没放在前脸上啊？
0: 咱们可以猜测一下哈，你看在空间上，我们是猜测，这不见得是论断哈。在空间上，那个单壁石的位置是处在我们叫紫禁城有一条横街，横街就是从东边的景运门到西边的隆宗门之间，这条横街虽然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宽，但是它把紫禁城分成了南部外朝、北部内廷两个区域。你看内廷很重要的，内廷皇帝不光是办公，他也生活在里面。内廷的正门是乾清门，乾清门前有什么呢？不光有横街哈，应该是有一块是这样的处理设置。
1: 那这照壁只不过它有角度啊，它变成了单壁。
0: 单壁石，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合理的推测。
1: 我在电视剧里看过，就是皇上爬上了单壁，是皇上是要走着上去吗？
0: 咱们想象啊，就是最合理的推测，也就是最合理的解释。皇帝怎么可能穿着鞋在踩在龙上呢？而且那个也不是让人走的。如果皇帝要是走的话，从右侧台阶上去，这是有可能的。还有，其实我们在画像上也找到了证据，
2: 抬上去是吧？
0: 就是这个单壁石在举行重大的朝仪的时候，是否能够露在外面呢？这是一个问题哈。就是光绪皇帝大婚图上，当时大婚图很漂亮，画了2套，很复杂，有100多幅，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分景嘛。当时有很多幅画到了太和门、太和殿，太和门和太和殿的单壁石其实是被 盖住的，覆盖住的。
1: 用什么覆盖住了？
0: 我们推测有可能是那种当时棕毯呀，或者是木结构，它被盖住。盖住干，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皇帝大婚的时候是要从紫禁城内有很多的彩亭彩帐要走仪式的，这些彩亭就是被人抬着穿过了中轴线的这些单壁石，等于说彩亭它其实是在这个单壁石上面下来上去下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单壁石是其实是人只要是不走在上面，它脚是不接触的，它其实也是一个通路。至少我们在光绪大婚图上看到了这个证据，但是它不能代表皇帝是否就从这样中间上下。
1: 因为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说皇上在中间的轿子上悬空从这单壁上运过去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那个画像是非常写实的，我们也相信它它是忠实的记载了当时的这种仪式制度。就是单壁石在大的重要的朝会的时候，大婚的我们那个场景看到了它会被覆盖。
1: 那么关于这个名字，其实很多朋友知道，哎，这个叫什么来着？丹陛，丹就是红色的丹顶鹤的丹，陛是陛下的那个陛，它为什么叫丹陛石？
0: 三代的时候，其实夏商周比较久远了嘛，不管是天子也好，还是王也好，他所在的位置他是要高于平面的，就是说在这个高于平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垒起一方方台，作为他区分它的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东西其实是体现等级的，所以慢慢的演变成了台基啊，变成了须弥座啊，变成了这样区别重要建筑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建筑构件、建筑部位部件，是单壁。
1: 单壁，
0: 对它的由来，它其实就是平地起来一块，它就是为了区别人的这个等级。
3: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4: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3: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4: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5: 明代的，
6: 多少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4: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3: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如果我们沿着紫禁城走到了乾清门前，其实这条街很重要，虽然它面积不是很大，可是它区别了这个前朝和内廷。那么它的东西还有两座门，西面这个叫隆宗门。
1: 隆宗门
0: 啊，这隆宗门值得细看，因为你细看发现哟，上面的匾额上啊竟然还有一个箭簇，是吧？那个箭簇是谁设的？都能打到紫禁城里，打到皇上的院子里来了啊。
1: 那个是在嘉庆十八年，嘉庆皇帝说这件事是从汉唐宋明以来从来未有之事
0: 啊，这听起来也荒唐啊。
1: 就是嘉庆十八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怎么说呢，是宗教，就是民间宗教，天理教。天理教其实它是承袭自当年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叛乱的白莲教的。就是乾隆皇帝当时至死没有看到白莲教被平定，白莲教是被最后在这个嘉庆初年那个时候被平定掉的。当时这个白莲教的一个余支叫天理教，他的这个教首林清，他是网罗了一些人，而且这个天理教发展的声势非常浩大，据说是很多宫内的宫女太监也习教。
0: 哦，他有内应的。
1: 是的，有内应。当时在嘉庆十八年的时候，他们也约定了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前后起事，但是时间他们错开了。因为不同的原因吧，就是没有能够就是一起起事。攻入的紫禁城的这批天理教的这些教徒吧，他们是分成两个队伍，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东华门进来的，一部分从西华门进来，总数真的不多，每个门进来几十个人，可能西华门进的多一点，进了好像是50个还是70多个，东华门进的少一点。就是这些人那进入紫禁城之后，首先皇帝没在，皇帝是在从避暑山庄回銮的路上，还没在，还没到北京呢。然后这些人呢，他们有目的的，他们要进宫，要就占领皇宫嘛。其实这几十个人他能够怎么去占领皇宫，其实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的。当时皇帝虽然没在，但是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人，后来的道光皇帝还在。道光皇帝当时也是从避暑山庄回来，他先期到了北京，当时这个他在那个尚书房，可能是在读书啊或者怎么样，他带着他的弟弟就出来了，听到了隆宗门外的喊杀声。那个时候就据历史史料记载，也是后来这个嘉庆皇帝的那份罪己诏里面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民宁皇二子，当时是事实上的皇长子，带着弟弟免凯啊这些，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到了隆宗门，到了这战场，然后他们又从隆宗门退到了这个内，就是内右门的门内。因为当时记载说是有人攀爬上了隆宗门北边的那道城那个宫墙，已经到了这个内右门的位置了。当时绵宁呢拿到那个鸟枪，着急，他找不到弹丸，拿了自己的扣子把这个据说他打掉了两个起义军吧。
0: 枪法还挺准。
1: 他的弟弟也打下来的人了，就是一下让人觉得哦，这个士气大涨。据说是这个当时隆宗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一个战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很多人觉得隆宗门打完之后就可以进到这个内右门。
0: 嗯，
1: 对，内右门。
0: 内右门。

0: 所以绵宁能够打到他们。其实很有意思啊，如果说绵宁打不到他们，他们能否进入到养心殿呢？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从这道大墙到养心殿之间还有一个御膳房呢，它也是一个闭合的环境。就是其实说实话，这些农民起义军，就是天理教的起义军呢，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最后这个隆宗门上据说留下了这颗箭头，但是在这个节目上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1: 这是后放上去的。
0: 至少我在1950年代的紫禁城的修缮照片当中，隆宗门的匾额上我是没有看到这个箭头的。也就是说
1: 1950年，您看那个就照片是1950年的，这个
0: 在50年代的时候紫禁城进行过一些维修，他维修的之前要拍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完好的保存在我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这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隆宗门的，隆宗门的匾额的细部照片，我没有见到那个。
1: 您仔细看了？
0: 我仔细看了，
1: 连和绣花针都没有。
0: 现在的那个隆宗门的匾额的那个箭头，它的位置是在宗字的左侧那个点儿，在它一条接缝上，在斗匾的那个接缝上。老照片里面这个位置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箭头射到这个匾上，其实是在很多的子部文献里面有人记载过的，就是清末的人有人说过，也就是说这事儿是真的。但是这个箭头可能时间久了掉下来或者怎么样，对，后来又为了在可能某些人为了再追溯这段历史，可能真是一段不能湮灭的历史，又把它放上去了，这是有很有可能的。
1: 虽然这个箭头可能是后来放上去的啊，可是这箭头会提醒你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片段，
0: 对，霍旗肘腋的片段。
1: 嗯，
0: 真是这王朝到了后期的时候，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激起各种各样的这些
2: 矛盾，
0: 对，矛盾体现到了皇宫当中。所以当时嘉庆皇帝就说从来未有事进出大清朝。
1: 那是在
0: 嘉庆十八年，
1: 嘉庆十八年是
0: 1813年，清朝结束在1912年的2月12号，
1: 就是走下坡路了，但是其实还离他灭亡还有10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如果你去故宫博物院，这个叫应该叫乾清门广场，这个地方是吧？
0: 乾清门广场
1: 啊，这个地方无论是西侧的隆宗门，还是你身后的，如果你是面北而立的话，你身后的这个16米的丹壁，都值得你好好的去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继续往北走，你就会看到特别不一样气质的这个乾清门和乾清宫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0: 文化是什么呢？季羡林先生说呀，北京是一座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我觉得北京的文化就是无处不在的皇城的文化，北京的文化就是中国东西南北文化的结晶。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我是崔代元。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2: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6: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5: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5: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行走故宫里的中轴线。我们节目邀请到的一位是故宫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先生，另一位是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李奇公先生。我们继续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紫禁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场啊，因为这个广场虽然不大啊，就是乾清门广场，它区隔了紫禁城的这个功能区域，它的北面呢就是内廷啊，南面是外朝啊。那么在这儿有很多值得我们看的，除了后面那个16米的南面的那个16米的单壁之外啊，我们西边的隆宗门之外，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西北方向啊，还有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机构，这就是军机处。那么很多朋友走到军机处的时候，是一个连几的小平房，他觉得哎呀，军机处应该更宣阔宣敞啊，怎么就是这么几个小平房呢？当时的军机处在清朝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和我们想象的建筑规制要低很多呢？
3: 这个呢，当然就是跟雍正皇帝有关系。康熙皇帝啊，在乾清宫啊，宾天啊，据说这个雍正皇帝就是他看到这个环境啊，睹物思人呢，他呢就决定就是不在这儿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搬到西侧去了，养心殿去了。当时也是为了保证，就是当时一些个各地的一些个军务事宜啊，能够以一个十万火急的啊，要是最快的速度要能掌握这些个信息，那怎么办呢？雍正七年啊，就是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实际上啊，咱们看着主要就是为了照顾，就是离这个养心殿的距离最近啊，
2: 近便
3: 啊，哎，近便近，可以呢，就是随时军机事宜啊，就直接跟雍正皇帝就及时的

0: 他们的品级太高，而且这些人他不希望他的品级太高，而且这些人他一定要充分的执行皇帝的命令，好用，对，军机房子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人最初的这些人可能也就是四五品官，所以说你看他的这个军机处的他的这个格局，他的开间，但是他的等级很小，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些军机官员，他完全都是有一个词叫溃兽笔录， 他是完全100%的秉承皇帝的意志，后来呢慢慢的军机处变成了一个分担了很多重要权力的这样的一个职能部门，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所以这也是皇权不断的在增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应运而生的一个机构。就是养心殿住的第一个皇帝不是雍正，清朝的第一个住在养心殿的皇帝其实应该算的是
1: 顺治。哦，顺治一开始是住在养心殿。
0: 对，曾经。那养心殿这个地方还真是就是和皇上的寝宫有缘哈。只不过后来呢，康熙的时候住的最多的地方也就是乾清宫啊，后来雍正皇帝没有在乾清宫中居住过，他把养心殿辟为了自己长期居住的一个场所。养心殿呢又和军机处
1: 总是说一墙之隔其实不止两墙之隔，总之离得不是很远啊，
0: 不远。
1: 这个比如说他把一个办公的地方，就等于下了床就上班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他从一个大的这种房子里啊，大的空间里移到这个小的空间里，这和雍正本身的性格您觉得有关系吗？
0: 说实话，养心殿不小，
1: 和乾清宫比，
0: 对，跟乾清宫比是面积是稍小的。养心殿的结构呢是非常的接工字型的结构，前殿呢它接见，然后私密的引荐到前殿完成，然后中间穿过穿堂之后是后殿，后殿东西两边是寝宫，等于它是功能上面是前朝，也是一个前朝后寝，朝寝空间是这样的。怎么说呢，离开了像乾清宫这样的更能够体现雍正自己的个性方面的东西，那也是一个闭合的空间。 养心殿安全保卫的功能也会非常的强大，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设置哈，在那个养心殿前殿的西烧间，然后我们会看到南侧会有木隔板，木隔板围挡刷了大红漆，这个围挡里面我们能看到三希堂，能够看到这个三希堂东边的那个夹间，
1: 上面还有前锋皇帝提的正大光明，
0: 咸丰的正大光明四个字，在其实在这个位置，那个围挡是为了区别内外，皇帝在这个地方引见官员的时候，相对来说很安全也很私密。
1: 这是我们说了这个军机处，当然也说到了一个养心殿啊，我们继续回到中轴线上，说到了这个乾清门广场，这是紫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面北而立，就会看到乾清门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座门，这个门也很有特点，它首先它有一个八字影壁啊， 在那个古建筑术语里面叫撇山八字影壁，
0: 它是一个向外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壁上有雕花，很漂亮，琉璃雕花贴嵌很棒，而且这个影壁前面还会有鎏金大铜缸，紫禁城里边有24口这样的铜缸，
1: 鎏金的，是鎏金的，门的旁边台阶两边嘛，非常漂亮的这个鎏金的狮子，当然那个狮子比太和门的要小得多，但是做工真的是很重视增化。这是整个就是乾清门长的这个样子啊。
0: 对的，
1: 乾清门也是在台基上，但是台基就没有太和殿这个台基高了，是吧？这乾清门也曾经玉门听政，
0: 在清朝的时候，是的，康熙的时候，清朝的玉门听政放在了乾清门的门道里面，
1: 就是也在这儿处理政务。
0: 对的，
1: 也可能是因为人员可以多一点啊。
0: 是的，
1: 这时候我们再往北走的话，就是乾清宫了啊。乾清宫是皇上住的地方啊，这个乾清宫呢一共有1400多平米，这么大一个房子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不太适合居住吧，一点也不藏风聚气。那么这个乾清宫作为皇上的寝宫啊，骑马明朝是这样，清朝初期也是这样，那皇上怎么个住法呢？
0: 他住在乾清宫的西侧，西侧的上下27张床，床很多， 也很安全，那个楼梯还要做那种就是悬梯那种感觉，那个位置首先我没去过哈，咱们外边也很难看得到，就是看到了乾清宫是乾清宫的民间，中间的那位正大光明匾的位置，其实皇帝的那个那些床是在西侧，刚才您说里面不藏风聚气哈，其实确实也是这样，中间的这个这些大殿真的是它的建筑体量太大了，而且空间感很强。 您说为什么说这些像圆明园的建筑，颐和园的建筑很适合皇帝生活呢？皇帝不愿意在紫禁城当中生活，也是，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跟您说哈，你看养心殿装修非常棒，里边。

0: 套间，
1: 嗯，
0: 有这个仙楼，有佛堂，有很多私密空间，窈窕回廊婉转通，雍正自己的词。这首诗是说圆明园的，但是适用于养心殿的。康熙皇帝在活着的时候曾经去到过这些皇子的家，这些皇子家里面他们有些人模仿了康熙南巡的时候带着皇子去，可能在南方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些南方的装修，自己做了隔断，做了仙楼，做了套间。康熙回来说，这些东西太花钱了，我最不喜欢套间，我希望你们以后都不做套间。你看康熙当时住在养心殿，都住在乾清宫的，很开敞很漂亮，但是他不是像养心殿那么纷繁复杂的。康熙一死，雍正皇帝没有遵康熙的这条怎么说呢，这个谕旨，雍正皇帝在圆明园雍正三年开始大兴土木，把大量的南方的这些装修的这些做法引入了圆明园，引入了紫禁城，在养心殿当中也能够看到。就是说你看这是两个皇帝的性格使然，
1: 可能康熙就真的喜欢这种特别宣阔旷的慌，我就觉得敞亮的是吗？
0: 是呢，至少我们你看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哈，一个是这个康熙住了这几个地方，他住过保和殿，住过乾清宫，他住在的这个畅春园，就是今天的那北大，畅春园，我们看到畅春园的这些画像，
1: 他最后死在那儿了好像，
0: 他死在清溪书屋了。畅春园的这种装修也非常古朴的，不食丹萼，不雕不绘，这是康熙自己说的。他其实也是朴野的一种环境，避暑山庄也是不食丹萼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他孙子在改建的时候，在扩建的时候啊，那就种石增华全都进去了，
1: 走向了一个另一个极致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
1: 其实刚才您说这个紫禁城的这个屋里的这个建筑结构的时候，说到一个仙楼，这个仙楼的存在，它是装饰意义上的还是有实用功能？
0: 有实用功能，它把一个有限的建筑空间，把它的使用的空间，使用的有效使用面积延展了。原来是一个一层的结构，反正变成了二层，变成了复式结构。因为你看那时候都是有仙楼的建筑都是大挑高的，大挑高里边你看做设置一个仙楼的话，那它的净面积就变高了，
1: 就是人是可以走上这个仙楼的，
0: 是可以上去的，
3: 增加了一倍面积。
1: 我记得咱们李老师带我走这个养心殿乐寿堂的时候，也有这个仙楼，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呢实际上你看又跟我恭王府又联系上了，这个和珅的宅子呀，这个和珅就是他那个宅庙，这个是当时嘉庆皇帝嘛二十条死罪哈，和珅的二十条死罪，其中的一条就是仿照宁寿宫样式，就建这个仙楼，这是一个大罪，建尺于制的大罪。仙楼呢，它这个是因为呢，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这紫禁城呢，我没有上去过啊，恭王府呢确实上去过，带我们这个志愿者都参观过，如何上到这仙楼的二层啊？这都看过，确实是又拓展了一个空间，一个休闲空间，而且呢，是从这个神仙的仙，这从这儿能体现出来
1: 高度哈、
3: 啊，这个高度、是民间所不能仿效的，当时呢是和珅的这个呢是找这个乐寿负责乐寿堂事务的太监勾画的图样，
1: 就完全按照皇家的这个样式来的哈，
3: 这和人家这是二十条死罪之一嘛。
1: 那这就是仙楼，它其实区隔了纵向高度的这样一个空间，
3: 对，
1: 我们说横向的大隔断
3: 说了，对，只有挑高大的房子才在做这仙楼，
1: 对，要不太旷的话啊。其实我们如果这时候跳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坤宁宫啊，因为是皇上的婚房嘛，那上面好像也是有仙楼的，是吧？
0: 坤宁宫的东暖阁有仙楼。
1: 那我们这个乾清门走过去的话，就是乾清宫了啊，这是后三宫，又是一组建筑啊，它和其实前面的三大殿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在规制和规模上显得小了一点，缩了一点，是吧？
0: 对，
1: 我们介绍一下这组建筑啊。
0: 像进了乾清门以后，就会映入眼帘的是像太和殿的缩小号一样乾清宫，乾清宫后边又像中和殿的缩小号一样的交泰殿，后边又是坤宁宫，但坤宁宫它还是一个重檐五殿，它不是像保和殿一样是重檐歇山，就是整个后宫，我们所说的后宫啊，其实就是说的是乾清门以北。你像后宫呢，我如果要找后宫找一个正宫的话，那就是乾清宫是后宫的正宫，但是后宫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方位的，还有一个是里面的人，另外一个层意思的后宫呢，就是住在东西六宫里面的皇帝的妃子们了，乾清宫呢，它其实是双重功能的，它既是皇帝的生活的空间，又是皇帝处理政务的空间，皇帝召见

0: 些官员也是在内地的，还会有一些年节的时候的一些大宴。
1: 嗯，
0: 很多人特别关心皇帝吃什么怎么吃。正月初一的那天下午的宗亲宴、宗室宴，就是在乾清宫完成的。乾隆48年的宗室宴上，我们数了数，一共有91道菜，庞大的规模，酒宴、果宴、馔宴，还要转起来那个宴会。咱们吃的那个饭是玻璃转宴哈，转
1: 他们是转人，
0: 他们是人，
1: 那就是自助的感觉了。
0: 还不是自助，是因为这些菜品太多了。
1: 你如果坐在一个地儿实在是够不着。
0: 是的，而且宴会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南府的成英戏班的演戏。
1: 边吃边看。
0: 对，菜肯定是吃不完的。
1: 嗯，
0: 然后赏赐给大臣，赏赐给后妃。你看乾清宫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但乾清宫的我们说去看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那个正大光明匾。大家都会看它。有很多的第一次来故宫的这些咱们的游客愿意看到这个匾背后的故事，雍正皇帝九子夺嫡，这些这又是像涉及到一个传说哈。就当时那个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不再明宣皇太子的人选了，他把下一位皇子的名字、皇帝的名字写在了正大光明匾后面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叫建储爵匣。这就是秘密建储制度的一个具象化的实物的例证。
1: 其实我们走这个紫禁城中轴线的时候，前三大殿给你的感觉是金碧辉煌，好恢宏啊！你看这金色的琉璃瓦。可是到了后三宫部分，就乾清宫啊，包括交泰殿，后来的坤宁宫，它给你的感觉就是更古朴、更沧桑一点。这和之前他们的经历和修缮的程度有关系吗？
0: 也会有。咱们看到太和殿是咱们08年奥运会前后修缮完成的，感觉的非常的壮丽哈，
1: 很新，
0: 有人说是新。后边呢，可能也因为后三宫呢也会经过了很多次的修缮，它显得它的彩画斑驳一些，
1: 这感觉不一样哈。这后三宫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我自己的感觉，
0: 更喜欢修的一些，就是更喜欢古旧一些的，
1: 那个感觉会更深一点哈。
2: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从乾清门到乾清宫，其实是一个汉白玉的这样一个通道，这个中间的玉路你是可以直接走，你就走到了这个乾清宫，是吧？
0: 对的。
1: 那么在乾清宫的这个前面的台基上啊，这个单壁和前面台阶交角的地方有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这个老虎洞是做什么用的呢？这老虎洞长成什么样啊？大概是两个门哈，就是左右它大概是长10米左右，长10米，然后这个门呢是高1.8米，宽1米左右，有这么一个通道，有两座门，现在是封死的啊，人们叫它老虎洞啊。那么这个老虎洞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0: 人的通道，就是你看玉露，它肯定是皇帝要举行大的仪式啊，或者是平常皇帝走玉露嘛。像一些内廷当中的很多的太监，他要完成他的宫廷服务，从东到西怎么走呢？不能穿玉露呀，又不能绕远从南边绕过去，他就要设置这样的一个通道。那通道里面很逼仄的，就是很窄小，

0: 样的一个使用这个通道的人的等级地位
1: 卑微啊，
0: 对，很低。
2: 嗯
0: 嗯，他可能要一个人都要长得高大一点，可能都不能抬头抬的都要会碰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向西，它还没有到转角的那个位置，专门为这个南书房的，因为它向北开，它的正门有一个台阶对着，那是南书房，跟它对应的东边那个位置，同样的位置，那是上

0: 老师的
1: 两边都是属于书房的名字，但是两边都是没有太和书房有直接联系。那上书房有一点点联系，因为里面是属于皇子皇孙学习的地方。东侧，转角处是四孔处，是以祭祀那个孔子的画像。像是皇子皇孙在徐陵六岁的时候上学第一天认师傅，就在那个地方完成的。互相之间要握手礼
0: 啊，握手礼，
1: 握手礼，那还是闭合。

然法则与营造法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轴线建筑的各宫殿建筑空间形式规整，坐北朝南，突出中心，左右对称，并通过玉露进行点缀，营造出空间秩序的美感。北京中轴线之美在紫禁城里华彩绽放。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味作家刘一达。京味文化最能体现北京城的根脉和温度。祝打开文化之

其实呢，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早在清朝还是后金那会儿，就和西学有过一次激烈的碰撞。那是在1626年的正月17，清太祖努尔哈赤带着68000骑兵进攻袁崇焕防守的宁远城，等待他们的是早早布置好的11门红衣大炮。那接下来的事儿不用我说，您也能猜到了，火炮对上。

过了。官员们纷纷上书，说立法事关国体，绝对不能用西洋人的立法取代中国自个儿的立法，那是要乱套的呀。崇祯当时已经被内忧外患搅和的一个脑袋塞两个大，自然没功夫断这种官司，于是新立法的事就此搁置。这一搁就搁到了10年后，

其最早接触的是几何原本，并且很快为之着迷。当时每天早晨，传教士就要进到宫中，在皇帝用餐的地方开小课堂，传教士们在那边口授，康熙在这边绘图，遇见不懂的地方就立即提问。为了更好的

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天是圆形的，像鸡蛋壳，天上的星星呢，就是镶嵌在鸡蛋壳上的弹丸，而大地就是鸡蛋的蛋黄，我们就是站在蛋黄上观测日月星辰。浑仪身上的一些圈圈都有各自的作用，有的是测量天体与北极距离的，有的是测量天体与28星宿距离的。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又增加了观测太阳位置的

0: 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目前我国经济基础差，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中国人民有毛主席领导，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别说将来我们会造飞机轮胎，就是原子弹也能造得出来。
1: 就这样，中苏进行了长达18天。

址来中国，教中国人先修理后制造。至于教咱们制造哪个机型，中苏双方经过多方面考虑，最终确定为苏联的雅克18型教练机。那说到这儿，咱们就有必要讲讲这个雅克18。这个机型呢，是苏联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克夫列夫的作品，而且当年的研制过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没别的，就是因为快。1945年12月10号，雅克夫列夫设计局在雅克18的图纸上画下了第一笔。次年的3月初，制造图纸就发到了工厂。4月底，崭新的飞机就被推出了装配车间的大门。满打满算，雅克18从设计到出厂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5个月设计生产一架飞机，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速度听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么，雅克18这个机型真的靠谱吗？

苏联空军的欢迎，并且成为一共衍生出了7个改型，生产了差不多9000架。后来苏联的飞行员还驾驶着这个飞机的改型，赢得了1962年、1964年两届世界特技飞行锦标赛的冠军。朝鲜战争那会儿，朝鲜人民军就使用这个型号的飞机，经常和波二飞机配合使用，在机身中部加装小型炸弹挂架，晚上跑去空袭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阵地。1953年6月，朝鲜人民军还驾驶着雅克18给美军仁川基地的燃料库制造了点小惊喜。2.1 万吨燃油在那晚变成了一朵照亮夜空。

咱们和苏联签订中苏航空工业协议的三个月之后，当时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就共同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航空事业算是拿到了出生证。

1952年开始，又有四种战斗教练机被转到320厂修理。新来的这四种机型的结构、系统和机载设备比雅克18要复杂很多，给还在学习中的320

2日，咱国家生产的首架雅克18飞机就通过了全机静力试验。后来又经过总装调试等环节，第二架雅克18成功走下生产线。6月30日送交试飞部门。

1954年南昌飞机制造厂仿制雅克18成功后，咱们国家终于停止了这个机型的进口。航校等待训练的学员们终于开上了咱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作为教练机，初教5载着许多青涩的飞行员第一次翱翔蓝天，掀开了中国。

0: 人需要这个脱奶，所以就给它加上了。咱们奶类也有了，蛋类也有了，碳水化合物也有了，蔬菜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缺这个坚果类。今天这上边也有，给大家补上了一些南瓜籽和芝麻，而且呢它做的还非常非常的少油少糖。什么意思？它油放的非常少，所以呢它吃起来是非常非常松软的。另外它不使用蔗糖作为加工的原材料，而是用了木糖醇和麦芽糖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真的是实惠。
1: 没错，这个说的萨尼玛呢是传统的美食了，小吃了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这个萨尼玛呢有它自己独到的特点，营养非常的全面。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咱们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的主品和赠品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加两盒，一共是四盒，也可以说是四箱，
0: 每箱里边呢大概有40块左右，这是160块左右的四箱，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主品加赠品，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额外的一箱，也就是5箱199块钱。但是还没完，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抢到了前100个名额之内的，那么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翻倍，5箱变10箱，但是价格不变，199块钱，依旧是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太难得了哈。你像连主品再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以及呢前100名预定的朋友又是北京的地址的话呢，再翻番一共是10箱啊。那么在市面上呢好像这一箱就要99块钱，
0: 一箱99，10箱将近1000块钱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大家一定得抢。
1: 合一盒的话呢不到20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这样的萨琪玛在市面上您很难寻找到，倒是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承诺，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萨琪玛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什么都看得清楚。那光有一些极轻微的波动，想来是从湖面上折来的光。王启尧想着白天去过的九溪十八涧，一派空山鸟语的意境，心想

瑶听了这话，不由得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眼圈也红了，怔了一下才说出一句：“我也散步去了。”说罢又恼怒，恨自己显出可怜相，便再加了一句：“你不用来向我汇报的。”

0: 小林，你评评这个理，今天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小林替他擦着泪说，
1: 自己妈妈有什么对不对的，再不对也是你妈妈。
0: 微微又气了，照你这么说，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对不对了。

与岸上的行人对望的神情，似都带了些诧异。这时，天空变得绚丽，云彩

他银行用啊。停了一会儿又问自己，他当他是什么呢？他丢下手里的东西，决定去洗澡。热水还没来，水龙头空空的吐气，他就让它开着，又回房间躺在床上。

0: 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

家他妈差的太多了。岳平心里头有数，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唰啦一个鬼影浮行，转在黄甫良身后，探裆掌这一掌打他的后裆，太厉害了，又叫海比朝云。啊啪，这老三呢乐子大了，双脚离地，揉一下飞起一丈多高来，一就出去了，凭着出去五六丈远。看热闹的人吓得往左右一分，把他就射到墙上的，正好是紫霄宫的大墙。啊别啊，您说多大的劲儿，碰到墙上又反弹出来，又把他弹出两丈多远，啪叽，这才落到地上。您说这个人好得了不？被打被撞被摔，就这三下，就见这位勾魂星俩眼一翻，小命要交代。其实要及时抢救，凭着他的功底还死不了，也该着他倒霉。正好摔到大和尚法镜近前，这法镜劈雷神腰，性如烈火。法镜舔着大肚子一看，切，你说你这个熊货跑这干什么来？哦，合着就是丢人现眼来的。你瞅瞅你四肢抽搐，你活什么劲儿？去你妈的！探出这么长大脚步。

0: 咱这梁子可接下来，大爷二爷迟早有一天要给我们老三报仇。三弟，背起来，俩人一下要走了。这梁子算结上了，梁子就是仇。他们一走也没人撵他们。张道爷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心才放下。小月平是洋洋得意，拿他练练手，叫着自己随心所欲，哎，怎么使用怎么得劲儿。大和尚过来了，
1: 喂，小伙子，
0: 行行啊，刚才我旁边一看，手底下真干净，不愧是张老道的高徒，你真有两下子。不过他那，
1: 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
0: 你跟我们梁子咱们怎么了结？大师傅，咱的事儿还没完呢，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咱俩得伸手。
0: 小兔崽子，你别看你赢了他了，想赢老僧不那么容易，要不是我的对手，我掐死你。他呜下过来就扑月平，月平闪展腾挪，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他也没抓住月平，一赌气他不抓了。
1: 行了行行行行，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行，
0: 你别看咱俩没正式伸手，我就知道你这小伙子不含糊，鬼影符形练得一绝，咱这事儿啊也不算完，也不算没完，就这么地吧。大和尚本身还有事儿，要离开紫霄宫。无上道爷，对不起啊，今天我们讨扰了，咱们后会有期。哎，漂亮小伙，将来咱们在江湖上还有见面的机会，到那阵儿就看我的兴趣，我要不高兴咱们接茬还得比武，要高兴咱交个朋友。各位撤，包括风雨二侠、风雨门的人全撤了。紫霄宫恢复平静，打扫战场。哎呀，张道爷心这才平静下来。平儿在，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
2: 师父，我总认为这江湖上这事情太复杂，
0: 你是怎么还没离开紫霄宫？你看一出接着一出的，这个门户与门户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
2: 嗯，是啊，你算看对了。平儿，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谈何容易，你还年轻啊，你才20岁的孩子。你看你在武当山有为师跟着你，有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你没觉察出什么来。一旦你一个人到了山下，你就感觉到孤单了。为师告诫你，遇上事情头脑要格外冷静。
0: 是，
2: 懂得冷静吗？不管跟什么人接触，你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个人究竟是歹人呢，还是要叫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求他，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呢？啊，太复杂了，往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个关系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啊。
0: 明白吗？弟子记住了。
2: 好吧，既然是这样，你明天再走吧。
0: 谨遵师命。
2: 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小月平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先到义父磕了头。贺道爷一看，孩子，要按理说呢，我应当陪着你下武当山，当家的没有吩咐，我也不敢。你呢，一个人多加留神，我过些日子我也告诉你。

0: 吵架，备不住随后前去找你，记住了吗？
1: 是，
0: 义父，我走了，你们人家千万要保重。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乐亭收拾完了，师兄弟一大帮送到大庙的庙外，是挥手告别。
1: 呵，
0: 小乐亭啊，下了武当山呢、啊，真跟小鸟出笼一样，高兴蹦啊跳啊说呀唱啊，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掐手指头一算，我五岁上山，今年20了。可是有时候也出来身旁是跟着人，采买些东西，没有远离过。这一次是我一个人了，往前溜达溜达。等也唱够了，也跳够了，再回头看不着武当山了，他心里又发空了。哎呀，我师父讲话，你看那会儿我身边都是人，我感觉不到孤单，现在剩我一个人，孤雁单飞呀，什么事儿都得动脑筋呢。我上哪儿去呢？我吃喝都得自理了，是钱可带的不少，我师父挺大方，这钱我还得省着点花呢，花没了怎么办、上哪儿？哎，对，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找一隐身之地，等恢复了体力，我查免入奸相秦桧府。王八蛋，我把你们刀刀斩尽，任我爹爹报仇，那些奸臣我杀的一个不剩，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对，怎么办？还有这皇帝老儿，我要一高兴夜入火，连着无道的昏君我也把它切开晾着，为老百姓除害，就这么办。您说这乐亭多大胆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顺着大道直奔京城。那么容易吗？这一天走到湖北襄阳管辖地界，离这襄阳不太远了，快到正午，他进了一座大镇殿。书中代言这个镇殿叫芙蓉镇，挺大挺大的，好几趟大街，哎呀，人来人往，店面林立，非常非常热闹。乐亭这个设计的，头上戴着这么大个的斗笠，这斗笠这玩意儿好，在脑袋上一顶，一系这带，下雨浇不着，日头晒不着，另外他这个帽檐特大，怕遇上什么生人不方便，把这帽檐一拽，整个脸还能挡上，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你看那个蓑衣啊，好像那刺猬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研究的不错，冬暖夏凉，下雨浇不着，通风陪着它还凉爽，日头还晒不着，另外还能起个护身的作用，比方说走到哪儿，还能拿它当被窝，也能当褥子使用，围到身上就可以休息，下头布尔麻鞋，里头一套短靠，全是青色的。他没穿老道的服装，他现在可不是老道，他是个俗家，暗藏利刃，背背铁伞，斜挎百宝囊，拿这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所以他迈步进了芙蓉镇，正好到晌午了，就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这两天都没吃好东西，下山跑的这么一快，饿了，找个饭馆吃点饭。到狮子街一抬头，嚯，有个大饭庄子。

酒楼叫松竹梅，大饭馆，楼上楼下的。这怎么那么香？正好是饭口，吃饭的人也多，灶上也忙，这挖的一嵌锅，这味儿飘出来直刺鼻孔。哎呀，月平一琢磨，我在武当是吃素，不行动荤腥，其实我真想吃肉，肉那玩意儿多香啊，在老师面前不敢，这回没人管我了。老师说了，我是俗家，我又不是三清弟子，我可以开荤，过过瘾，解解馋。迈步他进了松竹梅了，伙计赶紧让，伙计一看，哎，小铁，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没地方，可能楼上啊还能有两张闲座，你请到楼上吧。楼上让座，他把蓑衣脱了，往这一带，大斗笠摘了，拎着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楼上，楼上有伙计，赶紧给找个座吧。哎，靠窗户这儿还有一张闲桌，晚来一步连座都没了。客爷，你请到这儿吃。窗户外头是大街，哎，挺好，风景还不错，这地方还挺凉快。坐下了。伙计擦抹砖，客爷，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我就知道解馋的。肉有吗？开饭馆能没肉吗？就照肉上来啊。比方说那个扒肘子有吗？有，来一个。溜肉段有吗？有，来一个。糖醋里脊有吗？有，来一个。红焖肉有吗？有啊，来一个。伙计一听，这位好，全照肉上定，点了八个菜没离开肉，就这些啊，多给加佐料啊，我吃香了多给赏钱。您喝酒吗？多了不喝，四两吧。哎，好嘞。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盘子、吃碟、羹匙、筷子全都摆上，这菜陆续上来了。小月平时自斟自饮，也不知道什么酒。这味儿真不错呀。哎呀，尝这溜肉段儿。味儿还真香。时月大阵，年轻人嘛，把薄伞摘下来往这一放，把兜子往两边一分，正中央的纽帕解开，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年轻人虎咽狼吞，你在旁边看着吃的那个香啊，你不想吃东西也引起你的食欲，就这么香。月平光顾闷头在这吃了，不知不觉之中，他一抬头，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仨人，把他吓了一跳。他拿着筷子正爬来，心说这什么时候来的？盯着我干什么？这边站着一个白脸的老头，长得挺富的，看那样60岁左右。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有27、8岁，长得挺结实，虎头虎脑的。挨着这小伙子这边，离着月平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这俩男的呀，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女人咱得详细交代一下。哎呀，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就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比的，这个脸型长得弯弯的眉毛，一对杏核眼睛是皂白分明，水灵灵的。

0: 双眼爆皮儿，鼻似悬胆，口似桃花，玉米银牙，肉乎乎两个元宝的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结着个虎铁扣，身上火炭红，寸排骨头钮，剑袖汗巾儿，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子，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你想这个月亭自幼就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下武当山，就是出来当天也返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就是一走一过。就像这个女子长得这个漂亮，这个年轻，就穿着打扮这个特殊，没见过。月亭一抬头一看，那女人瞅着她正乐呢，可能啊她吃东西时候有点失态，狼吞虎咽的来了个大油嘴，正看着可笑，所以小月亭这脸腾就红了，赶紧一转身把嘴擦擦，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什么规矩。没想到这阵儿火蝎过来了，冲着月亭一乐，客爷，跟您这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桌一位，是不是？这又来了三位吃饭呗？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了，因此跟您那商量商量，您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月亭一想，这商量什么呢？我也没说包这张桌，吃饭嘛，大伙吃吧，谁让赶上这时候了呢？行，伙计，我吃完这空盘子空碗捡去啊，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三位坐。擦抹桌案，吃碟筷子羹匙全都摆好了，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亭对面，包放到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这边，四个人坐下了。月亭也摸不开抬头，低着脑袋还吃自己的饭，心说快吃，吃完我好走。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那眼睛一直盯着他，一会儿乐了，这还不说，月亭就觉着桌子底下有点事儿，谁踢我的脚？一看呢，对面的女人拿小靴子蹬他的脚，月亭赶紧把双腿撤回来了，这心呢噔噔直跳，心说这女人是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还是有意的？哎，那他想干什么？他脸怎么这么大？一般的女孩子都低着头怕见人，你看他瞅着我还老乐，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

0: 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

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

文中学艺，春蚕骚茧，借残阳检点奇闻异事，永存心盼。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亮，随着一首水龙吟为您道罢，引出我们这一部新编武侠史话评书《京城侠谈》。话说光绪24年春夏之交，

可千万注意啊，门帘的起落非常快，你进去的时候这动作得快，得跟上，否则要官帽给打掉打歪，那都算失仪。好在呢，我已经为长素兄打点过了，自会有人罩住您的。康有为啊，是真没想到，

童鹤，那童鹤的嘴中衔着两只大红蜡烛，突突突突火苗子往上直窜。借着烛光能看得清，御案前左右各站一人，左边那个人他认识，正是对他有

我才能真正强大呀。你像眼下的北京城，竟连一份世界地图也找不到，可见我们中国的读书人是何等之闭塞。京城如此，何况其他呀？光绪用手指轻轻敲着玉案。那么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维新变法呢？翁同龢捋了捋花白胡子。三年前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参加者就有英国人李提摩泰，而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了人啊，给送了不少图书。如此看来，一个进步的中国应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于见到的。光绪微微点了点头，他知道这种召见很是难得呀。

0: 此人名叫尹福，表字德安，号叫寿鹏。因为他身材比较瘦，面目又清秀，人们都管他叫寿尹。又因为他双手掌上功夫特强，又称他为铁镯子。尹福的师父就是八卦掌的始祖董海川。您要听过评书啊，《佟麟传》，听过《雍正剑侠图》，您准知道这个书胆佟麟董海川，他的原型人物就是这个董海川。那么尹福啊，就是这董海川的大弟子。董海川逝世之后，尹福自然而然就成为八卦门的掌门人。现在他的职务是肃王府的护卫主管。这尹福通过刚才康有为和皇上的问答，对康有为是十分佩服。现在就剩他们俩人了。尹福一笑，适才听先生一番话，才知道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先生您句句掷地有声，实有振聋发聩之力，令我辈武人愧煞呀。康有为一听这话当然高兴，着一边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一乘官轿抬到东宫门前，一个声音从轿帘当中传出来：康有为，你今日终于得偿所愿喽。轿子停了，轿帘一挑，从里边出来一个人。此人衣着华美，风神俊逸，嘴角上翘，一副和善的模样。但是您瞧这眼睛啊，总感觉阴森森的。他盯着人看呢，总显出一种怀疑的神情。所以把挺好的一张面容破坏无余。康有为拱手相迎：荣大人好。来者非别，正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荣禄对康有为一向看不起，此时在宫门外相遇，忍不住微微一笑，挖苦康有为：康大人要变法，但一众大臣俱是守旧派，百姓也全是愚民，你却如何变呢？正色言道：废八股，兴学堂，开民智，百姓自能理解变法的好处。不咸不淡的两个人正说着呢，突然之间一阵风刮来，把康有为袖口的手帕扑啦一下子吹落在地。荣禄眼睛一转，对他身旁的武士说：还不给康大人捡起来呀。他暗中却使了个眼色，那武士俯身拾起手帕，转身要递给康有为。康有为忙说：不敢不敢。可是他哪知道，这武士递交手帕的时候，手上可就使了招了，要给康有为当场难看。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4: 爱吃点清淡的了，
3: 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4: 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
3: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4: 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

0: 哎，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的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1: 哎，
0: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一般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酷炫，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他的脾气。他来的时候不说话也不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脸一扭，谁也不搭理。
1: 啊！
0: 我妈在一旁还笑着跟我介绍说，这是我姐。我叫了她一声，可这位大姐非但没回头，而且就跟没听见似的，就知道在那儿玩头发。
1: 这就有点奇怪了。说起来，她为什么突然来你家了呢？
0: 这就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我姐她来是因为怀孕了，没钱，特地到我们家养胎来了。
1: 怀孕了？那孩子的父亲呢？
0: 我也这么问了呀，他就回我俩字儿：死了。哼，我妈还特担心地问他是怎么死的。我姐就冷笑着说，他出门被车撞死了，吃饭被噎死了，掉坑里摔死了。
1: 这个明显是在赌气吧？
0: 所以说呀，这就证明孩子他爸根本没死。我姐明显就是被甩了，然后怀

0: 这脾气这么大呀？
1: 我也奇怪呢。反正有好长一段时间，老妈都吃我姐剩下的汤。那么好的汤，我姐平时基本就喝一口就不再动了。说实话，我实在不明白老妈为什么要对她这样卑躬屈膝的，简直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0: 可能你母亲是觉得愧疚，毕竟那么多年你姐姐没有感受过母爱。
1: 那我还没感受过父爱呢，所以我才觉得老妈大可不必。我姐就是心里太脆弱。我也生活在单亲家庭啊，也没像她那样觉得自己活得有多惨，所以每次家里只剩我和她的时候就特别安静。我才不会像老妈一样去哄着她呢。有一次他又把茶几弄得脏兮兮的，我就忍着气尽量平淡地问他，咱爸呢？他知道你怀孕了吗？
0: 他怎么说？
1: 他抬眼看了我一下，但什么都没说。但这个问题却被老妈一句话给解释了。他说伺候孕妇月子这些事儿男人不方便。
0: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啊。
1: 是啊，所以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因为我猜等我姐生下孩子身体恢复了之后就不会再打扰我们了。于是我就继续按部就班的白天上班晚上见男友。啊，对了，我和男友是大学同学多了。这几年我们俩过得其实挺辛苦的，奋斗了好久，终于攒钱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把老妈接过来住。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和老妈租房子住，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真是受够了。好在我男朋友当时也理解我的想法，也非常赞成结婚以后三个人一起过。当时我们已经把结婚提上日程了，可是这一切计划又被我姐给打乱了。
0: 发生什么了？
1: 我姐流产了。
0: 啊？
1: 那天我男友来我家吃饭，我妈让我俩陪我姐出去转转，说他老待在家里对胎儿不好。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姐那几天脾气大得很，老妈有些害怕了，所以才希望我们陪她出去散散心。结果没成想这次去公园散心倒是让我见着了我姐夫。
0: 怎么会这么巧啊？
1: 我也觉得太巧了。不过与其说他是我姐夫，不如说他是我姐孩子的爸爸。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那个男的当时还掺着一个肚子比我

0: 女人就是我姐。原来她做了别人的第三者。我和我男友当时都傻了，而那个男的一边跟老婆道歉，一边又恨恨地跟我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放过他。
1: 你姐姐还好吧？
0: 我姐当时好着呢，她扶着腰冷笑着对那个男的说，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你说分开就分开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虽然她说的理直气壮，可我们却特别尴尬，周围的人也都开始指指点点的。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在那个女人可能因为太生气了，肚子不太舒服，那个男的就连忙低声下气地哄着她离开了。
1: 哎，
0: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姐这个身份。回去以后我把事情告诉了我妈，所以晚饭时我妈就更加小心地敲门叫我姐吃饭。可是推门一看，我姐竟然瘫在地上，满脸是汗，地上一滩猩红的血，她就这么流产了。
1: 是不是因为受了刺激才？
0: 没错，长期不稳定，所以导致了流产。出院以后的头几天，每到半夜都能听到我姐的惨叫声，一次比一次吓人。我妈就一次次地去房间里叫醒她，然后再回到床边安慰被叫声吓醒的我。那几天老妈的眼睛都是红的，她每天都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哀求着我姐吃一点，每天还打来温水帮她擦身子。她总是说小产跟坐月子一样，不能疏忽。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呀，是啊，我妈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我姐也应该知足了吧。可是她呢，变本加厉，脾气是越来越坏
1: 啊。
0: 而且她越是发脾气，我妈的姿态就放得越低。即使这样，我姐每次突然爆发还是让我妈手足无措。直到有天我姐又把碗摔了，我看着我妈在那默默地打扫，实在是忍无可忍，就直接跟我妈说，别惯他的臭毛病，他爱吃不吃，不吃饿着，跟谁摆谱呢？你猜我姐说什么？
1: 她说什么？
0: 她竟然让我滚！哼，她也不看看在谁家里住着，竟然让我滚！我就回敬她说，该滚的是你，你真以为谁欠你的？可是我妈这时候还站在我姐那边，她竟然也把我往门外推，让我冷静冷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姐，那张脸跟死人一样，我就彻底爆发了，对着她就骂，你自己要犯贱还有理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妈她竟然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
1: 我非常理解你的委屈，但是我想你也要理解你的母亲，她心里应该是最苦的。
0: 我当时真的没法去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我特委屈，也替我妈委屈，她好多年都没打过我了，结果现在为了这么一个人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我姐说过话，但好在我姐对我妈的态度倒是好了一些。

0: 怕还是觉得自己欠这个女儿太多了吧。
1: 欠再多这也该还清了吧。而且我姐还蹬鼻子上脸，她活过来之后整天穿着暴露的睡衣吊儿郎招展的出门，半夜三更才回来。我被吵醒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砸床，但是老妈却总是按着我。我跟你说，要不是老妈，我早叫她滚蛋了。
0: 我想你姐姐一定还是在发泄，或许呢过去的过得真的不是很好。
1: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只是一天比一天烦她。有一天我和我妈正在收拾碗筷，我姐又打扮成那样要出门，我妈还上赶着又要给她塞钱，结果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我竟然看到我姐拿钱的手里还有一盒避孕药。我简直要气晕了，直接就进屋把她那个破行李箱拉出来，把里面的衣服散了一地，让她马上滚。可我妈竟然还帮着收拾，我气不过就骂我姐说，你就是欺负妈心软是吧，你自己混得不行就知道赖父母，你以为你最可怜了别人都欠你是吧，你知道妈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你怀个孕就了不得了，她当初一个人带着我是怎么过来的，你赖她，她赖谁去啊，谁给她一分钱。可是我姐那时候却变得非常严肃，她问了我妈一句话让我们竟然都无言以对了。
0: 问了什么？
1: 她问我妈，为什么当初你带走的那个不是我，你是不是从没想过我居然可以活这么大还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他就把那几张钞票连同那盒避孕药一起扔在地上，拉上皮箱就往外走。
0: 你们就真的这么让他走了？
1: 没有，他刚到门口我妈就晕倒了，最后是我俩把他抬进房间的。我妈醒来后发现我姐还在，特别高兴，还让她把身体养好了再走。接下来我姐竟然一反常态地说了很多。
0: 她是不是说了自己的过去？
1: 没错，她坐在我妈床边指着我对我妈说，愿意这样啊，如果你当初带走的我也可以像她一样美好地活着，而不是被人家的一个荷包蛋就骗走了。每次过生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起我？你煮荷包蛋做长寿面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我？反正我每次都在等，等你回来给我煮荷包蛋，结果你没有。然后他就哭了，他还说，你以为我愿意跟那个男人这样吗？就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给我煮长寿面给我过生日的人，就是因为我的爸爸不是人，我的妈妈不要我，我才那么容易被感动，我才那么贱，那么好骗。
0: 过去的这些年他果然过得很痛苦。
1: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不过他说完这些就拉着箱子跑了。我妈让我拦住他，跟他解释真相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0: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1: 这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当年的情况，原来当初法院判决我爸我妈一人带走一个孩子，我姐老实，我却比较调皮，我妈想到我爸脾气不好，又赌博又打人，如果我跟着我爸这种性格一定会经常惹怒他，所以他就把我带走了。我妈当时真是没办法，她其实也去看过几次我姐，可是都被我爸打回来了。
0: 那你去跟你姐姐解释了吗？
1: 没有，我觉得她不会听的。
0: 难道说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和解？
1: 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打电话邀请我姐来，结果自然是被拒绝了，但是没想到临近结婚时我姐竟然回来了。这次她打扮的也舒服多了，好像是在一个单位的后勤找了份工作，还挺稳定的，我妈高兴坏了。
0: 这不是很好吗？
1: 不过她对我依然是面无表情。

0: 只是把红包往茶几上一放就不说话了。还是我妈出来解了围，她乐呵呵地把红包交给我说，你姐这是恭喜你呢。我别扭地看了我姐一眼，发现她正盯着天花板。当时我妈正在做饭，为了缓解尴尬，我就也去厨房帮忙了。那天我妈做了一个荷包蛋，做得又圆又好看，再滴上两滴老抽，整个厨房都是香味儿。
1: 是做给你姐姐的吧？她吃了一定很开心。
0: 她吃倒是吃了，不过还是没说什么话，没事就看看天花板，好像故意不想让我看见她眼圈已经红了似的。
1: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姐妹俩已经和好了呢？
0: 随你怎么想吧，总之这就是我和我姐的故事。
1: 好吧，非常感谢你的讲述，接下来就交给我，我将为你调制一杯最适合你的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啊，你确定这真的不是餐后甜品冰激凌吗？这确实是杯鸡尾酒。别看它上面这层是冰激凌球，但是它的下面是由咖啡酒和百利甜酒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威廉斯姐妹鸡尾酒。哦，因为我今天讲的是我和我姐的故事，才专门调了这杯酒吧。不止如此，
1: 更是因为它的味道。
0: 味道，我尝尝。
1: 嗯，味道的确很独特，感觉好像有果香，还有巧克力味。嗯，
0: 甜味酸味的搭配都很恰到好处啊。
1: 虽然冰激凌很凉，就像你们最初的姐妹关系，当你们真正的了解了彼此，最后相处起来， 我相信关系一定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就像是这杯鸡尾酒一样，毕竟你们是亲姐妹。

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你好，顾米》，作者胡金梦，改编制作陈寒，配音谢雅欣、陈光。明天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真实的人生故事。

0: 红，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周啊，我们除了请您听相声名家名作之外呢，还有其他曲种姊妹艺术当中的优秀的作品啊，其实跟相声有的渊源呢是非常非常近的，您比如说

0: 梁山的好汉不多提，打镇关西。这一天，鲁提辖闲来没有事儿，陪着两个弟兄在酒楼之上吃酒席，哥仨饮酒还挺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请请请！三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可从楼下来了一个惹祸的，这个惹祸的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嘿，他本是一个唱，左手里拿着个金钱鼓，右手拿着叫撒了鸡，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上，噔噔噔是上了楼板儿，一是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饮酒，相互的礼让挺客气。这姑娘上前飘然下拜，口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可是你老在这儿来饮酒，奴家我们来到劝酒席。
1: 哦，鲁达他抬头留神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个唱小曲儿的大闺女。我说大姑娘，要唱你选好的唱，鲁爷我是爱听英雄侠义的。
0: 哎，知道啦。这个姑娘左手里打响了金钱鼓，右手催开了撒了鸡，可是唱了仨曲两个段，把这鲁达听得入了迷。
1: 好，唱得好啊！哦哇啊啊啊啊！
0: 乐坏了老总鲁刚奇，他是掏出了银子整十两，放进了姑娘的钱鼓里。我说大姑娘，拿去吧，拿到你家买柴买米去制衣。这个大姑娘不见银子不落泪，一见银子泪悲啼。
1: 哦，这一来怒恼了好汉鲁刚奇。我说大姑娘，这是何意？大爷我来问问你，十两银子莫非嫌少吗？为什么要转过脸去把泪滴？
0: 这人不伤心不落泪，有什么样的委屈，你尽管对着大爷我来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你讲。哎，大爷呀，我家本是千里迢迢难直立，我是随父逃荒到这里，住在了西关郑家店，掌柜的外号镇关西，他瞧小奴我的容颜长得好，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这个大盗手持钢刀就把我的爹爹劈呀，把奴家吊在了后院马棚里，从正午打到了日偏西。他是打一下问一句，问奴家我到底依不依。小奴我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怎么能和这样的霸道成夫妻呀？多亏了隔壁的邻居来解劝，好心的那丫鬟叫秋菊，趁此机会把我给搭救，我这才逃出郑家老店去。您这南关倒有一个王寡妇，她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把干亲认她是个干娘，我是她干闺女。干娘教我唱小曲，我是跟她学会了撒了鸡。可怜我的干娘今天得了病啊，我这才来到酒楼以上舍脸皮。
1: 哦，鲁达他闻听火冒三丈，骂了声大盗镇关西，我鲁达生来爱管不平的事，岂容你杀生害命打人妻。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大盗算账去。
0: 这姑娘闻听能给爹爹把仇报，她扑通一声跪在了地。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

0: 处名人说，能为我的爹爹报冤屈。小女我是无恩可答报，我情愿做您的干闺女。
1: 哎，你不认我干爹，我也要给你的爹爹把仇报。那么起来吧，我的干闺女，走。
0: 哎，走。
1: 爷儿两个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下，前行可就来到了西关里。这个姑娘走到西头站住了，鲁达平身看仔细，他见路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在杠子上都挂着各种鲜肉摆的齐，在案子上摆琴刀砍刀腰肉的秤，在一旁舔胸叠肚站着六个伙计。鲁达他个看罢走过去，哎，你们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这六个伙计吓了一跳啊！
2: 哟呵，这谁呀？这不是老总鲁刚奇吗？
1: 哎呀，这人可是不好惹！哎，这人咱可惹不起。走过去，过去，过去！
0: 您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我。
0: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了。
1: 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
0: 哎，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他有一个外号镇关西，这个肉铺就是他开的呀。我们这些人等是伙计。
1: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0: 在，就在后院上房里。
1: 叫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学着对他提。你就说门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两个是亲戚，他要问你是什么亲眷，你就说昨天我娶的他二姨。
0: 哟，
1: 老总哪能这么说呀？能说你就说，你姨夫在外边等着你呢。
0: 哎，老总，您二位平常也不开玩笑，说出来我怕伤和气。
1: 伤什么和气？你说不说去？你要不说我揍你。
0: 哎，我说去，我说去。
1: 伙计他个闻听不怠慢，
0: 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在那儿打算盘呢。这个伙计上前忙作揖，尊了一声掌柜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哎，这么回事，门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1: 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进来跟我提呀？
0: 是这么回事，他说跟您是亲戚。
1: 他说跟我什么亲戚？
0: 他人说
1: 他说什么了？
0: 他人说
1: 说呀。
0: 说了怕您会生气呀。
1: 我亲戚我生什么气呀？说吧。
0: 哎，那您要不生气我可真说了。
1: 你说呀。
0: 哎，您要问你们俩是什么亲眷呢？昨天他娶的你二姨
1: 啊。呸，你看您还是生气了不是？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哪一个跟我这儿找便宜，哪一个小子都活腻了。
0: 走，带我到前边瞅瞅去。郑老虎大摇大摆朝前走，前行可就来到了肉铺里。他朝着里边留神看，
1: 哟，这不是老总鲁刚奇吗？这个人我曾经跟他打过架，我是他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看他今天脸色可不对，我必须跟他要客气。如果我要得罪他，他敢扒了我的皮呀。
0: 郑老虎怀了一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是笑嘻嘻的净作揖。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我。
0: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了。
1: 你的名字郑老虎啊？
0: 啊，对。
1: 你的外号镇关西
0: 啊？我的外号他们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吗？
0: 啊，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这街南街北是一个主？
0: 对，
1: 都是小子你开的。
0: 小买卖都是我开的。
1: 你报税了吗？
0: 啊，我报了。
1: 鲁达说你报不报税我不管，你姨父今天来找你，你姨父要你一刀给拉五斤肉，要里剔骨头外扒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你姨父可不要零碎的。你多拿一块我不让，少拿一块我揍你。
0: 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可哪有这样买肉的呀。
1: 鲁达说你快点。

0: 是是是，正老虎踢着我的钢刀拿在手，朝着肉上只一劈，咔哧拿下了一大块，本本本比踢骨头外扒皮，放在这个秤绳这么一腰啊，五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还真是个好手艺。老头拿去吧，
1: 多少？
0: 五斤，
1: 够吗？
0: 正好。鲁达说：“那么姨父今天吃肉没带钱啊，今天没钱，等下集，等到下集不准有。三集五集我候你，三集五集也没有，十七八集我等你，十七八集也没有。节气算账也不迟，节气算账也没有，年底算账也可以呀。”鲁达说：“日子长了好忘事儿，忘了我就不给你啊，不给那也没关系，就算兄弟我请你了。”呸！放你娘的，转悠拐弯流利蹦蹦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郑老虎说：“是是是，鲁老总千万别生气呀，我这个人说话没出息。”嘿，郑老虎他鞠躬打揖往后退，可把鲁达闹得没了主意，心暗想，这小子真是个活孬种，他是硬的怕来软的欺呀，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好，鲁达低头一看手中的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呆，你姨父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拿生的？
2: 哦，鲁老总您是要熟肉啊？
0: 心说他什么时候要熟的了？叫声伙计快着点，拿到锅里煮煮去。鲁达说：“多搁佐料要煮好，你姨父要在这里吃酒席。”好，我这就给您打酒去。慢着，你姨父在这儿吃着还不算，我要你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叫上你姑跟你姨，陪着大爷来吃酒，陪着大爷吃酒席，天要早了我就走，天晚了我就住这里。
1: 嚯！
0: 鲁达他说话实在过不去了，呸，骂恼了强徒镇关西。鲁达你是不讲面了，你说出话来了不得，再三再四的我让你左五右六你把我欺，你到外边文明打听访一访，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郑老虎踢着我的钢刀拿在手，朝着鲁达头上劈，哗啦一刀砍过去。老总真是好武艺，一闪身形躲过去，砰，抬脚就把他那手腕踢，就听见嘡啷一声响，踢着我的钢刀落在地。好，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霸道镇关西，脚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扑通通摁倒在地，把话题那么鲁达说：“你小子欺压梁山害人命，你姨父今天活活劈了你。”抓住霸道这条腿，那只脚死死踩在地，两膀晃上千斤力，咔哧劈了个两下子。鲁达憋上老虎，把我累得可了不得。
3: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菁表演的《鲁达除霸》，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姜宝林表演的《卖煤汤》。
4: 您老看球叫球迷，看电影叫影迷，是不是？您要看京剧呢，哎，叫戏迷。戏迷那边说有没有？有。我遇上一个戏迷啊，是在中国戏院啊，这边迷到什么程度呢？那天演的什么戏呢？是李宗义、李秉枢、王全奎大探二，这是唱功戏。我坐的是后五排，我旁边坐着一位，前面有个老大爷，四排老大爷剃着光头，在那儿摇头晃脑拍着板，在那儿听，正在李彦飞唱那段。后边那位四十来岁，一边听一边拿手拍前面那老头脑袋拍板。我坐在那儿，我心里话说，他拍板不往腿上拍，也不往手上拍，就拍那老头脑袋呢，是不是俩一块来的认的？奇怪的是，老头连头都不回啊，还是目不专睛的看着台上，后边那还拍，拍的有时候那板槽重一点啊，啪啪的。这段都唱完了，最后散了戏了，都走了，我没走，我把那老头拽住了，我说大爷您先别走，我说后边拍你脑子那个是干嘛的？啊，没事，他拍板呢，他看板槽对不对。 我说您跟他认识吗？我不认识。我说你不认识我老大，他拍你脑袋那么大劲，拍了半天，你怎么一声不言语？你不明白，同志，我呀，看他拍的那个板对不对？当要是拍对了啊，您看我连头都没回啊。他拍错了一板，我一会儿啪我就抽他。结果这主还真厉害啊，拍了半天，一板都没错，板头瓷实。你说这俩人这迷都迷到这份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可乐啊！他真有，这是在剧场，有的在生活当中表现的戏迷也有。我那年是8岁，我一个大哥哥，是同院的大哥哥啊，小伙子姓李，那年18岁，干嘛的呢？冬天呢卖烤白薯，热天卖酸梅汤啊，就这么小伙子，没有正经职业，戏迷。据说呀，从3岁他爸爸带他看戏，兴趣没有不知道的，一说就是半天，肚子宽敞，什么都明白，戏都懂。你哎，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有打从小一看，最后呢他把这个戏都记住了，他把这个戏台这套呢搬到生活当中，他在生活当中啊吃喝拉撒睡完全是戏剧化。比如说早起来穿衣服，那阵儿还没有床，是炕，坐在炕上，下边围着被窝，小罐拿过来你穿上不去他不去，小罐拿过来打四喜头，还大呆蹦蹦呲，哦，就是下来一个。你说你能不下去吗？穿完了衣服下了地，拿着牙刷漱口，牙刷漱口要挤牙膏，往嘴里一搁这牙刷，你就老实漱吧，不去，他打个家伙点儿。这家伙点儿什么点儿呢？就是那个叫扑灯额，就是那个奖瓶拿花壶铁那个点儿啊，蹲着，抬抬起抬一抬抬抬抬起抬一抬抬抬抬起抬一抬，噗，腮帮子破了。你说那能不破吗？戏迷，上厕所要纸，他的妈也上戏韵，啊，妈妈，你抵御孩儿一掌手指，嘿，这老太太气大了。小子，我臭小子，要是还上戏我揍你。大胆，你看这家谁也不怕，走道拿着纸要唱4句接手的词儿。一霎时啊，只觉多腹内疼啊痛，迈步来到厕所中啊，用手摘下裤腰带，蹲在此吃，我就吃打工。接上了，接完你走就完了嘛。他不接，他就一看对过蹲这个老大爷，这个老大爷在这蹲了半天了。他一看这个老头，一看这厕所，想起出戏来，脱罩碰杯。他拿这厕所当了庙了，他演杨继业，拿着老大爷当了杯了。这一道白把老头吓一跳，哈哈，这庙是苏庙。老头一听，这明明都是厕所，怎么变庙了？一直老头的脑袋，哎，这杯是李令杯。老头一听，哎呀，我要倒霉。老头也走不了了，他是接手的，令公我只辞得卸甲，又丢回蹦灯仓。这老头来一脑袋，这老头受得了受不了，老头提着裤子追戏迷，戏迷赶紧的往家里跑。到了大门口那一看呢，可巧大门关着呢，哎，他还没叫门又想起出戏来。乌龙院，他演张文远，拿着大门当了乌龙院了。娇滴滴翠滴滴，心中盼想言破碎，二人同心活了一鸳鸯枕上回家去，回家去，大姐开门来。好吧，开门的这种是个姥姥，哎呦，这个老太太这个气，混蛋，叫大姐怎么论的辈儿，你爸爸还叫我妈呢。臭小子，做买卖去吧。他干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卖煤汤，热天吗？这个煤汤啊其实挺简单，到了药店买点这个桂花啊，再来点这个酸梅，熬完了以后呢，里边兑点糖精啊，不能光搁糖，再搁点糖，大桶搁在便道那儿，来一桶。这边呢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点玻璃杯，手里头拿着马勺，那阵马勺啊铝的很少，都是那铁勺，把你快快完了，一杯一杯的卖。你像你卖就完了，他不去，他不是戏迷吗？他这一吆喝呢，整个跟这个唱戏一样，词儿是卖煤汤的词儿，味儿是京剧的味儿。拿你马勺，站立大街，我就告啊，圣上啊，尊爷 身列位听端详，我这里卖的本是酸梅汤，天下第一美名扬的冰儿凉啊，真真凉，我在里边的加的是的青丝玫瑰薄荷糖，一个字儿一背了猫就不要我慌，扛起大气本本本他打破仨杯。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宝林先生表演的一个单口段子卖梅汤，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的精悍的小段，林润杰先生表演的换鞋。

0: 从前有位县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0: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0: 这怎么办呢？
1: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0: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1: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单腿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0: 怎么？
1: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在1964年表演的换鞋，一个快板小段。空中笑林上半时段暂时请您听到这儿，那么结尾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京韵大鼓的老唱片。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节目呢和您广告之后再见。
3: 推开公司，特请刘宝全老板唱长板坡。武大关山不相争，黎民不叹血飞流，三朝黄沙天地暗，臣民行走鬼哭声，忠义临标千古，壮哉生死一往情，长坂坡前

刘玄德头奔江陵，长风扬落不提防，在当阳路上与追兵，战出围在刀枪的林内，他君臣们失散踏荒郊，在闲杀生里世子飘。于是夫人怀揣着魔斗，身随夜色泪洒秋风，被箭伤从半夜昏厥，在呼腿上的箭伤阵阵疼，慢睁醒眼禀父兄才知道我在怀中，落叶

0: 尔、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开场小唱又叫开门柳。那么所谓柳呢，是相声行话，就是唱的意思。开场小唱呢，虽然不是相声段子，但它却属于相声的表演范畴。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场小唱啊，是过去相声在正式表演之前使用的招揽观众的一种手法。通过演员几个人的这种表演呢，制造一种表演呈现上的争执，有对抗性的合作性的演唱，又有情绪又有人物关系呢，还有欣赏的要素啊，这样一来呢，这个观众啊就逐渐的围拢起来了，那么下面就可以进行相声段子的表演了。随着时代往前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大城市中型城市啊，相声的这个表演呢已经基本上进入茶社，进入剧场了。那么过去老的那种招揽观众的方式呢，也就不再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段子当年录制下来，也是为了保存传统的表演模式，留下珍贵的资料录音啊。这是1961年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在挖掘整理传统作品的时候啊。

0: 制的这样的一个很珍贵的录音。下面就请您听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合作的开场小唱。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真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登马坤。怎么叫闷登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照着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我这儿要说了，哟，还带着家伙来的。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2: 天中三元路凋零之口？
1: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2: 路过那高山索，
1: 这是哪
2: 路？为国想做高位官呐，啊斗啊斗强，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

0: 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亚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
1: 啊、
0: 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2: 哦，姐，哦。

0: 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2: 到不。细溜神儿，
0: 大强
2: 一边踩神儿一边细神儿。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2: 手扶着摇钱树，
0: 大强
2: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0: 大强
2: 聚宝盆倒有这几把锯子在，
0: 大强
2: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0: 大强
2: 哎银要八个字吧您呢？
0: 啥？
1: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2: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今儿啊
0: 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别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2: 来大寿之期啊，
0: 是喽，
2: 咱们是开过场了，
0: 怎么样？
2: 喜过三场，过五锦记，
0: 不错。
2: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0: 哎，不错，
2: 说点吉言吉语的。
0: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
0: 怎么样？
2: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0: 今天看的好日子。
2: 有这么句话呀？
0: 啊，
2: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0: 有意的差事好当。
2: 是喽。哎，本家大爷。
0: 怎么样？
2: 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1: 哪有大爷呀？
0: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
2: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2: 这是大爷。
1: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2: 哦，大爷没在。
0: 那么这位是？
2: 舅爷在这
1: 儿。啊，舅爷。
0: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2: 您喜欢听
1: 什么
2: 吗？
1: 您，我要。
2: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大秦童儿放中。
0: 大秦。好文登场，好文登场，进来东儿的说话也见点头外面是人瞧瞧起了更啊年头到到了个气月亮儿东边儿上
1: 还没完了呢，你看这
0: 千年不要，
1: 我就甭说了。
0: 哎呦，叫咱们兄弟。

0: 动曲动曲动曲动曲，
1: 怎么又扭上了？
2: 报告起到起到讲
3: 走。这都没有的事情呢。
1: 是啊
3: 啊，三位跑这儿做堂会，
1: 你们这家做么呢？
3: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爷了，
1: 你
3: 我要
1: 啊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3: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1: 这是哪来的
3: 啊？
1: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3: 哎，
1: 嘛玩意儿的？
3: 明白了，
1: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3: 是吧？就是
1: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儿了。哎，味都有了，
3: 不像话。
1: 他这里是说书的，
3: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1: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3: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您明白，您圣明。
1: 这就走了，
3: 哎，走了，
1: 哎，走了，咱这就开书了。
0: 哎，这就开书了吗？
1: 开始以前呢，
3: 哎，
1: 说几句书词儿
3: 啊，当然了，
1: 开场白
3: 嘛，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1: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3: 哎，对对对，
1: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3: 这就是开场书，谁开书啊？
1: 天上星多月不明，
3: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1: 地下河多。啊，不是，
3: 地下河，
1: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4: 这个
3: 谁说书？
4: 这个底儿，
1: 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3: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1: 河里山多，
3: 河里山多，
1: 不是这个什么么
3: 啊？
1: 山里鱼多，
3: 山里有鱼呀、啊？
1: 不是，鱼里人多，
3: 嘿，要命吗？这不是。
1: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3: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1: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3: 北念。
1: 受罪，
3: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这像受罪的像。
1: 龙狂来自龙狂，
3: 这什么呀？
1: 狂来的龙，
5: 这是瞎子啊。
3: 哦，这就是弦子。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3: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1: 我要开始了，
3: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我要讲书了，
3: 讲书了，
1: 我要论书了，
3: 要论书了。
1: 我要谈书了，
3: 谈书了，
1: 我要评书了，
3: 评书了，
1: 我全书了，
3: 全书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3: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1: 哎哎哎哎哎哎
3: 啊
1: 啊！
3: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1: 个枪啊！
3: 哦，这是枪。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3: 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1: 狂来的龙，
3: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1: 我说了一回，
3: 都说了一回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3: 这弦子还挺勤。
1: 我又讲了一回，
3: 好家伙，两回了，
1: 又论了一回，
3: 哎呦，三回了，
1: 又表了一回，
3: 得四回。
1: 我说哪回？
3: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1: 狂来的龙，
3: 这甭谈这闲的了。
1: 龙狂，哎哎哎哎哎啊！
3: 就这种脑后摘筋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1: 龙狂来的龙狂，
3: 嗯，
1: 帅有一位大劲儿喽，
3: 怎么样？
1: 就长来的表了。

0: 他有一位大姐儿，他就生来的彪。
1: 有一位大姐儿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0: 他长来的彪，
1: 长来的彪，
0: 他怎么那么彪？
1: 那谁知道啊？
0: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1: 这不是废话吗？
0: 黄来的龙黄，黄来的龙黄，
1: 弦子弹的还真勤。
0: 黄来的龙黄，
1: 忘了忘了弹弦子。
0: 这位大姐儿
1: 啊，
0: 黄来的龙干，
1: 半句也弹弦子了。
0: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玩站着。
1: 哦，这个大姐卖单。
0: 黄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嗯，
0: 正是这位大姨儿，她在门前站。
1: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0: 就从那边。
1: 从那边。
0: 哦不，从这边。
1: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0: 从那边。
1: 这边，从这边，对了。
0: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1: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0: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1: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0: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1: 蝈蝈，
0: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1: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0: 你看看，
1: 嗯，
0: 搂搂
1: 搂搂，
0: 你好，
1: 呵，
0: 你看俊，
1: 长得俊，
0: 地儿的就是
1: 说，
0: 啊，马上靴子和土包。
1: 会儿了吗？
0: 是你在街小大叫小，你也管不着。
1: 本来
0: 谁让你
1: 又弹香了，就甭弹了。
0: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1: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味，
0: 我的脚味，
1: 我的脚味，
0: 我的烫面脚味。
1: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饺
0: 是人家的个饺，
1: 人家的饺，
0: 他也是个饺。
1: 嗯，
0: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压塞过辣椒，
1: 哦，小，
0: 多么好瞧。
1: 嗯，
0: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1: 嗯，
0: 要木家父子木家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1: 呵，
0: 你忙这么一瞧，压塞过面包，
1: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0: 黄来的龙狂，
1: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0: 他甩着脑袋到这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1: 哎呦，要出事！
0: 甩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站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躲，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剁下去了，
0: 没剁着，
1: 没剁着啊。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合作录制的开场小唱，又叫开门柳啊。这是旧时相声艺人在正式表演之前招揽观众的啊一个表演的模式形式。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哎，
5: 对，
4: 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有姓的品牌之一了。
5: 嗯，
4: 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5: 因为张一元啊，人家那是中华老字号，
4: 哎，
5: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4: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5: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4: 哎，
5: 一个可能就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
4: 嗯、
5: 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
4: 哎
5: 啊、所以呢张一元

0: 园的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1: 也算
0: 咱
1: 自己的企业，
0: 没错，特别合适。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园的这个京味茉莉花茶。首先说说这个茶叶质量，那没得挑，老字号用的，首先来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所以说口感特别特别的正，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玉儿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旺，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京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让您喝到的这个花茶更有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园的京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园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价格非常香。好，咱们主品呢是张一园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一袋，给大家10袋啊。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1: 咱们今天是1斤1两，价格是299块钱。
0: 对，
1: 包邮送到家。
0: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两一袋的小包装啊，还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在家里边自己去沏茶的方便啊。另外一个呢，不要茶叶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一园出品，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第二点，放心，保证都是零添加的啊，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喝到的香味就是窜。第三点，放心，农残这块108项的农残检验报告，张一园都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茶喝起来更加的健康，这是老字号的担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园老字号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0: 是张一园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拨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您1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1斤1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妈，我去上学了。
6: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5: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7: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8: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9: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0: 水杯断了，我不洗了。
7: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1: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3: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4: 氧化还原够不够？
7: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5: 过度提醒就是提醒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6: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7: 老家的呀，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0: 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6: 要说到什么运动特别流行，那得提到骑行了。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武康路，成都的天府绿道，广州的阅江路地道，公路自行车骑行俨然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过去啊，自行车是咱们中国人主要的通勤方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提升，骑行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青睐。对于当下的这股骑行潮，不能简单的用通勤的方式打造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这不，我们的街坊小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可以说通过骑行达到了一种生活上的释放，也给我们平添了不少笑料。
0: 小花折腾什么呢？
7: 哦，我帮小猪看一下。
0: 什么呀？
8: 这个没吵吗？弄了个自行车。小花呢？哎呦，贾六这劲儿来了啊！我专家，我明白，我不敢说自行车是我发明的，但是这个、
0: 他是不敢说，
8: 从头到了，里里外外，叽里嘎啦，我这个说的清清楚楚的。
0: 哎哎，你要这么说，小花，那自行车谁发明的？
7: 嗯。自行车之父啊，
0: 谁呀、啊？是他之父是谁？我就问哪位？
7: 你说自行车谁发明的？
0: 啊，对，我就想，哎，你刚才说了，你老人啊，老拍胸脯说这话，我就刚才说自行车，我就得说自行车不是我发明的。
7: 我说了，你准知道吗？
0: 啊，不准知道。
7: 这答案就准知道是对的吗？
0: 那你不能蒙我呀？对呀，我能判断呀。
8: 但他说这话是明显的，这时候开始蒙你。
7: 那我输了，你未准能判定我回答的对不对？那我输了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小猪？
0: 那你是知道啊，你是不知道啊？
7: 这知道呀。
0: 谁呀、
7: 啊？那说就说吧，小意思，说一下吓唬吓唬。
0: 谁呀、
8: 啊？哎，小花，有这功夫啊？我跟你说，自行车之父啊，风车之父啊，火车之父，什么都说八个爸爸了，你这一个自行车还没说出来呢。
0: 哎，八个爸爸。
8: 谁呀、啊？
7: 西弗拉克。
8: 西弗拉哪儿了？
7: 西弗拉克。
0: 西弗拉克。
7: 他是个法国人，
0: 回头我查查对不对。
7: 在1790年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想，我走这么累，为什么不
0: 前面可以听到后边不能听了，后边的绝对是编的。
7: 我这趟菜市场就没少往回拿，可是老这么拿这么拿，这手勒的呀、
8: 拿那个
0: 网兜，
8: 网兜，对对对，勒手，套个皮管子就好了。
7: 我为什么不发明一个木质的自行车呢？
8: 木牛流马，
7: 两个轮子在一条线上，
8: 哎，
7: 前腿蹬，后腿蹦，一使劲一呲牙，嘿，我就往前走了。
0: 行，咱都说点真的，真的，别这么再往下编了，我有点听不下去了。我本来信的，都有点不信了。
7: 就说什么呢？就是自行车，它是人力脚踏驱动，俩轱辘，一开始是木头制的，哪儿都是木头的。
8: 它不减震不好啊，叽里咯楞叽里咯楞，一会儿都散了。
7: 又没有驱动装置是吧？也没有转向装置，打这儿开始骑，就、
8: 不
7: 会拐弯啊，一条道走到黑。虽然不实用嘛，但是呢，确实这是世界上第一批自行车，就出现在19世纪初。
0: 你瞧瞧。

0: 后来呢，德国人呢在法国人发明的自行车的木质两轮自行车的基础上，就又改了改，这样呢，它一边前行一边能改变方向了
1: 啊，有把了是这意思？
0: 对，要不然你下车就得搬车，这再上车骑，再下车搬车。
2: 但是那个希弗拉克那个自行车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现在小孩玩的那种刚开始骑行那种平衡车一样，没蹬子，靠着俩腿跟那儿垮滑，你知道吧？
1: 这样没方向骑排山倒得多累，老得下，
2: 就愿意下坡。
0: 直到1869年诞生了雷诺型自行车，这个车架真改由钢管制作，车轮也改为钢圈和条幅，不是
1: 钢
0: 圈、
2: 啊、拉条幅、哦、就得拉风啊，
1: 自行车还有条幅，
0: 那辐条辐条、啊、
2: 就是你在家里穿羊肉串那个
0: 实心的轮胎，这样呢它也可以转向了，而且呢、嗯、自行车跑得快还轻便，这是现代意义上的自行车了。
1: 你这么说啊，你找小花挑自行车还算找对，他多少还真了解点，听着有点不着调啊，但好歹那个抽丝剥茧听到这儿那胡还是对的。
2: 我还得抽
0: 自行车还得跟我这儿学知识长本事，这你跟克拉一块去骑行去，
1: 克拉几克拉钻石。
0: 他那个认识的新女友啊，是女友吗？现在啊、哦、还不是呢，就是新朋友、
2: 哎、容我张嘴了吗？
1: 哎，
0: 克拉，就是那个女孩，那英文名什么克的？
1: 女孩哪？女孩名英文名叫克拉，
2: 英文发音。
0: 还跟我说呢，听说了吗？骑行热
1: 啊！骑行不这天儿还骑行热？
2: 没懂那个热是热潮的意思，流行。
0: 就说骑行的群体日益的壮大了。
2: 骑行，你比如说啊。有愿意在山地骑行的
1: 啊，这我见过，
2: 见过吧？
1: 见过山地
2: 啊，有愿意
1: 戴一个那个贝壳那样尖帽子
2: 啊，对对对，
1: 骑一个那个彩色的那个轻便的塑钢的车，
2: 嘿，
1: 对吧？穿一个运动的那个服，瑜伽裤子，
2: 公路自行车，
0: 也脑袋上一扣一个贝壳，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
1: 戴着那墨镜子，
0: 扇子面身材，
1: 马蜂腰，评书里说的吧？这都是。
0: 鉴别公路车和山地车特别容易。
1: 哎，这个哎，你要说我看可能都一样，这怎么鉴别？
2: 哎，这很简单，
0: 哎、你把脚
2: 山地车
0: 伸出来，
2: 九字头、
0: 哎，对，压你脚上有花纹很多的那种宽的那个，那就是山地车。
2: 中了，
0: 压你那脚上面没花纹，没那么多坑，没那么宽，
1: 压的
0: 细的滋儿就过去。
2: 那压的轻，
0: 公路车。
1: 对对对，这肯定得明确，因为它要求不一样，它这个花钱呀、啊，包括这个选择都不一样，
0: 性能啊、都不一样了、嗯。你想花多少钱、啊？
2: 我，
0: 比如10000以下。40000以下还是40000以上？
1: 啊啊！等会儿，
0: 40000，
1: 你想挣他多少钱？
0: 不是，他要如果想买那种高端一点的，高端40000也不算。我说你真是爱好者了
1: 啊！
0: 40000也是个中间价，啊，10几万都有。
1: 什么40万都是中间价？
0: 对，
1: 这太贵了。那这个买回来租出去，是不是比租房他收的意好啊？
2: 丢的还快呢。
1: 你这个真的，然后40000的车怎么也得赔20000的锁，要不然锁不住。我跟你说，
0: 你就算锁得住他的车，你也锁不住
1: 锁住他的心。真的，你买100锁，我听都不放心。
0: 真有点压不住。
1: 真的，你要碰上那认识识货的，跟你说，绝对把锁给你留下。
2: 哎呀，
0: 你要说1000-2000的，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这样，对你的水平来说呢，
1: 哎、
0: 是适用的。
1: 不是对他适用，在我的认知，普通人认知当中啊，我觉得1-2000
0: 那不错了，
1: 够用了。
2: 嚷什么呀，你们俩？
0: 给你1-2000，
1: 糟践了，
0: 得怎么骑呀、
1: 啊？真是，他也是在上面骑吧。
0: 这一个月吃不吃了？
2: 不吃了，
1: 对，
2: 冲你们俩能吃也吃不上了。
0: 不是说别，就你这车技行不行？过硬吗？以前咱们上学是一块骑过车，你那车把老别着我这车把，弄得我这
2: 那是太近了，
0: 有点紧急情况吧，红绿灯了，我这儿稍微一倾斜，啪，这长腿搭地上了，踩着稳稳的，
1: 踩着小柱弹跳，好像能蹦下来，
2: 我就坐他那车二等上了，
1: 这可以了，40000，这得什么样的车？太糟践了，
2: 什么
1: 车？
2: 钱。
0: 这个我要跟小柱先说明一点，一个运动也好啊，反正就玩了一个项目也好，一开始。

0: 这
1: 显著的增多了。
0: 对对对，这我明白了，他的目的性，我这么一听就知道。
2: 我跟柯腾怎么认识的呀？
1: 俱乐部嘛，
0: 在西安俱乐部认识。
1: 对呀、啊，骑自行车听相声去了。
0: 哦，
2: 就那么一个车位了。
1: 完了，你们俩呢，经常在北京的长安街骑行。
0: 哎，对。
1: 小柱给我形容过，晚霞初上，戴着头盔，穿着骑行服，俩人一边骑一边聊天、那种感觉，长安街太美了。小柱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我这头盔是不是戴的有点错误啊？
1: 你也是知道的，骑行它不光是车的问题，
0: 对，
1: 你还得买相关的一些小配件。那说小呢，其实每样花的也都不少。
0: 对，凳子你得有吧？
1: 头盔、码表、风镜、眼镜，
3: 嗯，
1: 功率计、锁鞋。小柱买的时候，他妈还问呢，什么锁鞋？这鞋也上锁呀，小柱？
0: 怕丢了呗？
1: 是一只一只的上啊，还是一上一对啊？
0: 上鞋。
2: 哎呀，锁鞋就是那个，就是脚踩着脚蹬子。
0: 哦，
2: 稳的。
1: 后来呢，小柱又花了3000改装了一个什么发电灯。
0: 马路上那么些灯，要你那灯干嘛使？
2: 哎呀，那万一我们俩骑的黑胡同子里面去了呢？
0: 哦，
3: 嗯，
0: 啊，就是说万一就是，远行是这意思吧？
1: 上点什么野地儿玩去呗。
0: 嘿，明白了，这是边上野地儿，那就不需要灯了吧？
1: 出门的时候，孙奶奶，孙奶，我孙奶，孙奶奶，口罩赶紧摘了，风镜也摘了。头盔也摘，我孙子。
0: 放下。
1: 哦，小柱啊，你这是出去上学去？
2: 奶奶，我多大我还上学呀？
0: 多大也能上学，这我跟你说不能抬杠。
1: 哎，哥们儿，
0: 哎，
1: 你也骑行的？
0: 你瞧，这差不多。
1: 哪俱乐部啊？其实特别愿意跟那个卡了面前，哎，显示自己
0: 是。不
1: 是
0: 磕了吗？
2: 磕了，卡了了，怎么越来越土啊？
1: 磕了磕。最愿意跟他面前显示自己懂这些，认识不认识的，特专业、特冷那种。哎，宝贝儿，人说挺好啊。
0: 不行，
1: 就得显得那种不咸不淡、
2: 冷峻。
1: 高手都是这样的，面无表情、漫不经心。
0: 对，
1: 说这挺好啊。说
0: 什么就挺好？
1: 给我掂掂。
0: 等会儿吧，
2: 你给我腰子够不够分量？
1: 他看着好说呀、
0: 哎。现在有那个新型的那个材料，好像确实那车
1: 碳素的、纤维的，
0: 是吧？
1: 减震怎么挺好的吧？嗯。气用你接着不太懂啊，不知道该怎么聊了。人家想跟他聊吧，问了几个指数，他都嗨，这是差不多，那挺好。
2: 对，
1: 还不如那样，彼此彼此，全问出
2: 来，全是占地儿的话。
1: 嗯，人家问了，您一般骑多少公里啊？
0: 哎，这其实挺关键的。作为一般没练过人，上来好像不能蹬太远，他受不了吧？
1: 对，
0: 小柱都多少公里？
1: 雨天大概能蹬，小雨呢能蹬。13公里，大到暴雨，
0: 蹬得更快。这暴雨它蹬出来的是吧？
2: 就是这个雨大雨小，就直接影响我的这个动力。
0: 好家伙，
2: 要不然真的就都淋透了。
1: 雪天有3公里，
0: 滑出去的吧？
1: 人家都没法跟他聊了，你知道吧？
0: 我要够，我也不知道怎么聊了，这没法比。雨天13公里，还是小雨，
1: 顶峰前行的我。
0: 就是说小柱蹬多少得看天气预报准不准
2: 啊。对，
1: 后来呢对方没得聊了，小柱跟人家主动聊啊。哎，这个听说全球自行车市值价值现在往上涨啊，400多亿了是吗？
0: 聊的都是企业的事儿，这一个锻炼的人哪知道这。
1: 给那位烦的。
0: 我觉得柯跟他还是挺配
1: 挺配挺配挺配的。反正小柱呢是努力往专业器材等那儿走，但是呢走不动，5、6万、7、8万都有，
0: 舍不得。
1: 技术党呢，他又刚入门，确实还没怎么开始训练，心肺功能也差，速率也不太上得来啊。也见过人家好的，
0: 这是常年锻炼的结果。
1: 对，说有种指标 FTP， 说是骑行1小时之内保持的最高平均功率，那好的呀。可以用一骑绝尘来形容，噌就出去了。
0: 这个自行车要蹬快了，起步的速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车啊，那是真可以。
1: 还找那个骑行的热门地，比如什么妙峰山呀、什么的。
0: 哎，好，那儿好像是专门有那种就是骑友，
1: 对对，
0: 人不少，
1: 大家能分享照片。骑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挥泪挥汗，
2: 还挥泪，
1: 主要是你是挥泪了。不骑的时候，大家一起飞盘，也露营。挥手告别，所以说呢，小柱最近挺充实的，
0: 我看出来了，
1: 特别有感情。从小我就骑这个，你甭说什么会不会的，这 骑自行车是写在我基因里的，进入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的。
2: 这话我都打过底稿，你知道吗？
0: 啊啊！
2: 我就说这么多啊，豪言壮语，可冷冷无动于衷。
1: 他跟别的男骑友玩飞盘呢。
2: 对，给我恨的，恨疯了。
1: 其实我现在都希望我周边的人哈一起加入到骑行的队伍中，像大磊，你完全可以把你们家那买菜车换一个，就换一个山地车，哎，骑着又软和又喧的。
0: 你骗谁的？
2: 又软和喧的，骑馒头上。
1: 小花，你那公路车你骑也骑不快，你还不如换一山地车呢。这个周飞啊，你那山地车，我觉得对你来应该换一公路车。加板，我觉得你已经有一公路车了，但你应该再配一个山地车。你年轻啊，体力好。小柱就在咱胡同里，哎呦，让大家大换车，
0: 还是总经销商啊。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市场供需失衡，很多厂商拿不着零配件，有的车你等很长时间才能够到货。
0: 哦，是是是，可能确实现在需求人比以前多了。那小柱怎么办？给人拆？
1: 是什么美利达、喜盛德、迪卡侬、捷安特？
0: 不过确实这都是车的大牌，现在是。
1: 有的人着急，我说你们闲鱼上买一个去吧。
0: 哎，有二手的吗？
1: 有二手的。
0: 哦。
1: 因为有的人啊，坚持不了多久，一个月新鲜件过了以后啊，他这就不骑了。但是新一波的人又往里冲啊，其实这个流转还挺快。
0: 是不是柯乐已经不喜欢这个了？
2: 柯乐主要是不喜欢我了，那跟那玩飞盘的他们弄挺好。
1: 那小柱，你也骑了一段时间了，你给大家推荐一下骑行路线好不好？
0: 哎。
2: 这个路线吧，比如说啊，环二环，
1: 一圈下来多长吧？
2: 一圈挺长的呢，32公里。
0: 哦、
2: 你比如说
1: 骑下来多长时间？
2: 骑下来俩多钟头呗。啊，你这
1: 可以看到什么景色？
2: 龙潭公园能看见吧？天坛公园能看见吧？哦，那哪儿那个积水潭能看见吧？
0: 积水潭能看见，
2: 边儿济南医院。
0: 你是不是经常在这摔呀？
2: 西直门能看见吧？边上人民医院。我再告诉你，就是有公园，商圈，啊，地铁站都能看见。
0: 还有什么路线？
2: 你比如说这个
1: 山水风景多的
0: 哪？
2: 山水？哎，那个哪儿？你先那个什么，抱着你这车呢，坐火车到延庆，延庆百里山水画廊。
0: 哎，
2: 你把自行车骑到画廊里去，人在画中骑，全长28公里，经过的那个就是让你那心旷神怡的啊，就什么乌龙峡谷、滴水湖、山水画廊，就是那些美丽的步道，淮北山水之美、黄山之松、兔耳岭的草甸、苏州之美观。
0: 哎，这听着有点意思。
2: 哎呀，就是
0: 28公里也不算太长。
2: 是，就是说这段画廊的路是28公里。
0: 哦，
2: 你骑到延庆呢？
1: 啊，
0: 还得头一天走。
2: 还有啊，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什么呀？
2: 最美的就不出城的哈
0: 啊，
2: 北京中轴线。
0: 哎，这行。
2: 天安门那大街，景山前街、景山后街、景山东街、景山西街、景山公园。
0: 嘿，
2: 完了那个，当然了，到前门步行街呢，您只能抱着您这个自行车了。
0: 我老得抱着。
2: 比如说这个，
1: 就是你可以看到北海的小白塔，大白塔是吧？
2: 对，你可以看见北海的白塔。你要拐错了弯呢，你能看见西四的白塔寺白塔。
1: 白塔，
0: 白石大，
2: 白石
0: 大白塔，
2: 白塔大白塔。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喜欢那个读书，热爱学习，
0: 哎，
2: 你就可以从清华西门骑到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1: 这跟学习有关系吗？
2: 清华西门啊，你冒充啊，高仿啊，清华大学的学生，打西门外边骑外头去。
1: 那途经什么地儿呢？
2: 哎，途径的就比如说啊，你能路过圆明园，
0: 哦，
2: 颐和园，
0: 哦，
2: 豫东郊野公园，
0: 哦，
2: 北坞公园，
0: 哦，
2: 你这马达观了，什么植物园啊、香山啊，
1: 哦、
2: 终点就是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1: 这路还是不错的，
2: 全长36公里，走走停停4个小时左右。还有这个温榆河，滨水绿道，就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您开始骑。骑到温榆河森林公园、东郊森林公园，
1: 哦，那边也是湿地啊，公园啊。
2: 对，有湿地，有湿地。然后呢，就是小汤山，这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
1: 沙河水库
0: 都骑过了。
1: 这没有，它108。
0: 好家伙，
1: 那得骑多长时间？
0: 反正今天骑不到。
2: 108公里，我分段骑啊。
0: 哦，
2: 是不是？
0: 你说108段，
2: 嘿，一个好汉骑一段。
1: 这路经了昌平、顺义、朝阳、通州四个区。
2: 对，
1: 你要没好体力，别停下，

0: 着好，
1: 还敢折呢。
2: 提醒大家啊，还要注意防晒和补水，要根据每个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制定合理的骑行计划，量力而行。到了山路骑行，一定要戴好骑行头盔，注意安全第一。

0: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2: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1: 大磊，那腰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2: 娱乐72变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0: 小底，
1: 英宁，
2: 王大磊，
0: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1: 怎么了？
0: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1: 嗯，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1: 嗯，
2: 给您省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1: 哎、
2: 是什么？姜春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嗯、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是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1: 嗯，
2: 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2: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2: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
1: 嗯，
2: 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1: 没有口感。

0: 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0: 啊、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1: 哎、
0: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嗯、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嗯、现在吃刚刚好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
0: 嗯、
1: 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
0: 嗯、
1: 你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
0: 嗯、
1: 啊，也会窜的满屋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
0: 嗯、
1: 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
0: 嗯、
1: 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
0: 嗯、
1: 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0: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
1: 嗯、
0: 价格还很
1: 实惠。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四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四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0: 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0: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
1: 嗯，
0: 正经的，
1: 嗯，
0: 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
1: 嗯、
0: 它是油酱分离的，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1: 对，
0: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

0: 鲜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
1: 点
0: 咸
1: 口。
0: 哎，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
0: 嗯，
1: 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醇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醇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5: 老将杨虎点点头，我是杨凡，我知道你为什么讨令去战薛氏众将，你不说爸爸我明白，知子莫若父，可是有一节，去是去，但你要记住爸爸我的话，不可小看他薛家父子。闻听人言，薛仁贵、薛丁山、薛景山、薛金莲，以至于他的姑爷窦一虎都十分了得，他唐营众将并不可掉以轻心，你要小瞧人家、轻视人家，不单仇报不了，你可能就有性命之忧啊。到时候需要胆大心细，一旦占了上风，我儿你也不必姑息，要痛下绝手，是以除后患。杨虎说你去行，你得留神。杨凡一听，爸爸您放心吧，这还用您嘱咐？来人，被我的盔铠甲又兵刃马匹，带领人马顺着白虎关可就杀出来。来到了白虎关以外，跟大唐人马两军队员，早有杨凡拍马抡大刀来到两军疆场，呆，大唐朝众将，你们无端兴事，兵犯西凉，今来到了我这座博虎高官，尔等是寸步难进，是寸土难得。我与唐营众将远无冤，近无仇，即便两军疆场征战，也是各为其主的意思。但是今日不愿战唐营众将，单单我要找薛丁山。薛丁山，听得见，你出来往前站；听不见，听见的给他带个话，不要做缩头乌龟。我杨凡与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仇，我一定要把他劈于马下。薛丁山，你拿命来，把这口大刀双手一托，高高举过头顶，二目如灯，眼望着大唐朝众将。薛丁山就在军队当中，现在戴罪之身。薛丁山现在二路帅割了，没有了，扣押在军队当中，人嫌狗不待见了。大伙都知道您这脏心烂肺，人把你救了，你告诉人家跟小白脸薛英龙通奸，冤枉人家，只有你那么认为，没有人那么想。程咬金不理他，八戒差事，老爷爷，这水量的差不多了，您喝一口，不喝怕中毒。您这不犯脏心吗？啊，我就这样，我人就脏心烂肺，别人还好办，唯独对你，我怕你把我害了。爸爸，您这吐血刚好，您该喝药，这会儿正好晾的温凉不长，不成，怕你篡我的帅位，把我药死了，你好当这元帅，我活着你甭想。兄弟景山，你看他们怎么都对我这态度，您自找啊。哥，咱俩也不是姨妈，对不对呀？ 以后这个继承遗产肯定会打官司。哎，我现在早就想好了，最近我已经开始上电视台什么谁在说呀、观察呀、选择呀，这些栏目我都已经开始去瞧着去了。哎，一旦你要跟我打起来，咱们就法院见。哎，我跟你反正现在吃兵拉兵没话。一瞅斗一虎，斗一虎就抽棍儿，怎么着？你厉害，我厉害，甭客气。你不服，咱俩就打。这亲戚远来乡，哎，你妹妹现在姓窦了，窦薛氏。告诉你，你要是打算当亲戚里道的走，上我们家来拍门找姓薛的，别找姓窦的。告诉你啊，少搭理我。不是，那你妹妹还是我媳妇儿，不要了。我有你妹妹，还要我妹妹干嘛呀？你以为窦仙童向着你呢？姓窦的没人赞成你这样的。合营众将瞅见的，就即便冲他一呲牙，也是很虚伪的，啊。还没吃呢吧？您该吃饭去了，啊。这个您早歇着啊。都这个没正文，哎呦，自己在堂营里头臊得很。

0: 我愿意戴罪立功，您给我一次自新的机会。我现在通过这些日子的反省，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而且我是灵魂深处啊犯了错误，我检讨我自己，您让我上去，我把这小子给弄死。薛仁贵也对得起他，一口粘痰呢，呸，畜生，你还想到两军疆场之上与我丢人现眼吗？还不于我下战。破面自干，万般无奈，这是爸爸呀，往旁边一站，我瞧您派谁，谁也不行，除了我，谁过去？窦玉虎厉害，您让窦玉虎过去试试，哪知道老头真派窦玉虎。薛仁贵知道自己体力并未曾恢复，自己不能上阵临敌啊！窦玉虎，
1: 答应。
0: 倒拖着铜棍，应该从这边来，顾忌从后边绕，打薛丁山跟前过。
2: 起着，
0: 来到了薛仁贵的马前，把这大棍往这一杵。元帅，
3: 怎么着，老丈人？
0: 有什么需要我做，尽管吩咐。啊，窦玉虎。本帅与你一支将令，两军疆场会战扬帆，自有一节，只许你胜，不许你败。我看那扬帆胯下马掌中这口大刀十分了得，必非善类，必然是刀臣力猛，武艺绝伦，你务必要小心，您请好吧。您讨得这支将令，窦一虎小矬子一拖自己这条大棍，揉揉揉，蹭蹭蹭，就来到了杨凡的马前，戳棍往这的这么一站。嗨，姓杨的，打了！吓杨凡一跳，杨凡一瞧，嘣嘣嘣几下蹦到马头来了。你是什么人呢？
3: 我呀，嘿。
0: 哟，我窦一虎就够瞧的了。我没事的时候也上井台扒着往里瞧，惨不忍睹啊。没事对着镜子我也看看，我这尊容啊，就我这模样，够15个人瞧仨月的。说15人瞧半个月，一人瞧一天还不行，不行，瞧好几天瞧不透，这模样太怪了。今儿我一瞧，阁下这尊容啊，世上还有长成这样的人？倒是身材高大，啊，往这儿这么一站，好，杨凡，您别看长得寒碜，头上紫金荷叶盔，身上紫金连片甲，石斑带沙腰。一对护心宝镜，一前一后打入冰盘亮的秋水，乐下配这么一口3尺龙泉，金吞口金世剑，杏环王手，往下边一瞧，是2扇争权，一左一右能遮马面，真得说上乎其身，下乎其马。这匹马头至尾足有丈二，蹄背高有8尺，细蹄管大蹄寸，刀弄脖竹签耳朵，是一匹千里毛马，鸟传德胜钩。挂定这口大刀，除了相貌长得丑恶，杨凡这身量，这威武劲儿相当了得，又是人家白虎关的少总兵、少帅之位，背后8把赶护臂旗，扇子面相仿，12支标枪在背后背着，每一支标枪全都在1尺5左右，斜马叉的跟小扇子面一样，在身上这么一插，单甩这么一根蓝绸子，随风飘摆，十分的好看。你要从后边瞧，杨凡呐，裴元庆了。 罗成了，转过来
3: 干了，
0: 这回头率唰一下就下去了，从后边瞧没问题。可是今天斗一壶瞅着新鲜，我打量我就可以的了，我就算够寒碜的了。这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辈。好说好说。哎呀，我长得这么丑陋，人都说我寒碜，樊梨花也嫌弃我，我好歹我个儿大，这怎么这么寒碜呀、啊？跟小地溜牌子似的，刚到我这马腿这么高，我跟他打费了劲了，我那拿刀捞他呀。啊，彼此彼此，好说好说。您怎么称呼啊？哎，还怎么称呼干嘛呀？小豆，小豆。哦，您的台府一虎，一虎，小名叫虎，豆一虎。哦，你跟薛家什么关系呀？啊，薛家，薛仁贵是我老丈人，薛景山是我小舅子，薛金莲是我媳妇儿。薛丁山是你什么人呢？没这人呢。

0: 你怎么会说他不是人呢？
1: 啊，他好，
0: 他是人，我能跟他打起来吗？
1: 你是姓杨吧？杨蛮吧？多一半还因为你，怎么见得是因为我？你瞧瞧，
0: 这樊梨花喜欢他不喜欢你，他嫌咱们长得寒碜啊，不，你寒碜，
1: 你寒碜。
0: 你别拉着我，你就说你就得了。
1: 是这么一回事儿。双洞房他不好好过，我跟他妹妹过得挺好，

回去吧。两军疆场，我不忍伤你的性命，咱们有共同的敌人，对不对？敌人的敌人，咱们应该是朋友啊。你看，我跟他为敌，你也跟他为敌，咱俩应该是一头的，那不成啊？我跟我老丈人还一头的呢，最主要我跟我媳妇是一头的，我媳妇这瞧着呢，咱俩不比划比划也不行啊。那行，我要战的是薛丁山，不打人家亲戚，您跟人家薛家是亲戚礼道，您是薛家的教客，是不是？哎，这夹打几合吧。哎，那行，夹打几合吧。哎，可是您别看我知道您棍扫三关，我们西凉国好多成了名的上将都败在您的手里，我跟那些位不一样，那都是无能之辈。窦将军，真动手您不见得行，我让着点您，你帮我三棍两棍的。哎，你自己带回去就完了，回去个回去，给我烧画，烧给薛丁山，不要做缩头乌龟。你现在抢了我媳妇儿，我已然成了乌龟了，你就不要再缩头当乌龟了。这个男士怎么来抢夺争取一位女士的爱情呢？决斗啊，我要求跟他决斗。你们大唐朝啊，有了名的将官多了，能为高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不是我杨凡夸大话，我夸下朗言海口，你们都不成。那么薛丁山，你一拖再拖，最后也难免你不死在我的刀下。话说明白了，咱俩假打就完了。窦一虎呢，满面陪笑，好，这样最好，和平啊。真打，谁怎么回事也不太清楚。您看刚才老太太给您说这段三国华雄，为什么有叫问战呢？甭管干什么都得先试着步来，这打仗啊，不是闹着玩，不是儿戏。哎，你要打游戏无所谓，这命您攒着不攒着无所谓，先都突突了，这条跟他干。哎，这好办，跟打就这一条命，死了死了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都得悠着点。窦一虎乐了，好，杨帆够意思。可咱俩打可是打，说好了假打，假打得真做，做派得像，要不然我后边有督战，元帅不是外人，是我老丈杆子，我还沾点皇亲。甭管打哪儿说，我真在疆场之上跟你假打，让旁人瞧出来了，落别人一口实，回去军法从事，我命难活。哎，不使劲，可是有一节作陪得匀。杨帆说，那是一定了，你先动手吧。哎，本来也得我先动手，上打下不费蜡，你骑着马上那么大个子，我这么点个儿，我打你，抡着大棍窜起来，就这棍，窦一虎给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谁跟你假打？一棍下他个砰击，把你拍死就完了就。所以窦一虎啊，说的满都是瞎话。错来杨凡信不信呢？也没当真的听。打仗哪有实话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手托大刀，一瞧这人往起蹦，那都带

再说了，这棍儿在这儿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别看这么点个儿，能把这大棍抡起来就不善，更何况他说的对呀、啊，上打下不费蜡，本来我在上，他在下，这小矬子一蹦这么高，超出我好几头去，把这棍抡圆了下来，我假接，我不使劲，虚这么一摆，啪嚓一下死了。杨凡一瞅，苗头不对，这窦一虎啊，他说是假打，实际是真揍我，好损了小矬子。呵，你这玩意儿太坏，心里边比较阴暗的这种人，呵，嘴甜心苦啊，跟我这套近乎说的挺好，这叫苦肉计呀、啊！我骂薛丁山，你也骂薛丁山，错来我也糊涂。他跟薛丁山互为郎舅，他怎么会恨薛丁山呢？把大刀横上铁门栓，把两绑履历用圆了，往外一崩这口大棍，耳轮中只听嘡啷啷，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窦一虎这寒碜，窦一虎这棍抡圆了，让人崩起多高来，带着自己这身子，就在半悬空当中，就来一空翻。杨凡怎么样？杨凡就觉着双背一震，啪，呵，多亏长一心眼儿，劲头啊！这棍要给我凿上，那还活什么劲呢？匹夫，磕脑，不是假打吗？窦一虎落在地上，把棍儿往身后的一戳，呵，这家伙，行啊！

0: 味也厚，力量也大，
1: 那要切上什么都折。
0: 那么这刀后头有一刀转，刀转上也有刃，一般都是三棱子的，厉害，透了还大尖儿。
1: 他把这刀调过来呢，
0: 这要杵一下子也够瞧的。这刀杆没用，你这儿下去，人往前一跑，跑到刀杆底下来了，那就好办了。如果斗一虎要短家伙，杨凡还真不好斗他，奈何斗一虎也是长家伙，人家这长变短了，你这长也变短了，这棍再想抡就抡不开了，怎么办呢？只能捅，顺着马脖子，这大棍就捅上来了，把杨凡吓一跳，不知道这棍顺哪出来的，百忙当中一侧身，蹭一下，这棍捅空了，好厉害的小矬子，把马再带回来。斗一虎顺马后头钻出去，扭回头了一瞧，斗一虎乐了，怎么杨凡下来了，摘凳提大刀顺马上蹭一下蹦起来，感觉步战也行，马上的招数好啊，马下的招数也不次，骑着马太费事，我非让小矬子把我算计不成。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凳，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啊。
6: 乒乓球啊。
7: 好家伙，行行行，也报复的差不多了，咱们呀就别互相使喷口了，今天还是关于乒乓球比赛的相声，对不对？
6: 当然了，世乒赛总是能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
7: 哎，
6: 相声名家们也不例外呀。今儿个呀，咱们就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世乒赛题材的相声作品《77号》。
8: 这个相声啊，有单口相声啊，有对口相声。单口相声呢是一个人说，对口相声啊是两个人说。
9: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我可不是做报告，我只是把我们这次工作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代表团一共是30多个人，运动员28人，男子16人，女子12人。
8: 我这位是谁请来的？
9: 我们是4月1号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
8: 我说同志，
9: 请下边坐吧。
8: 这我下边坐去。
9: 比赛是在福奇克公园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
8: 您这是报告还是传达？
9: 不用沏茶。
8: 谁给你沏茶了？
9: 不是你要给我沏茶吗？
8: 我干嘛给你沏茶呀？
9: 不是做报告都给沏一杯茶吗？
8: 我们这儿没茶。
9: 行啊，白水也行。
8: 白。
9: 比赛呢是4月5号开始。
8: 谁做报告啊？
9: 我。比赛是四月五，
8: 您报告什么事啊？
9: 就是这次我们出国的事情。
8: 你出国了？你出国，我怎么没去呀？
9: 我们这次没带炊事员。
8: 什么没带炊事员？
9: 是啊，这个实在情况，我们是在大使馆吃饭都很方便。
8: 我问你啊，出国干嘛去了？
9: 我呀，我是参加27届世界乒乓球。

0: 锦标赛。
1: 哎，这怎么回事？
0: 哭
1: 什么？没带你去就哭了。
0: 我这是哭呢。
1: 那你这是干嘛呢？
0: 我这是乐呢。
1: 你乐什么？
0: 你参加了27届锦标赛了？
1: 怎么你听着奇怪？
0: 太奇怪了！一个相声演员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不是胡来吗？你，
1: 同志，一点也不奇怪。
0: 嗯，
1: 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人人参加体育活动，除你什么也不参加。
0: 谁告诉你的？
1: 嗯，
0: 我没参加广播操吗？
1: 嗨，
0: 一。二
1: 行了，你会这紧的一晃散了，就这两下子，其他项目啊你什么都不行。
0: 嗯，我不行啊。你也不行。
1: 我
0: 哎，
1: 我参加篮球比赛。
0: 那不就在咱们本单位吗？
1: 我也出去比赛吗？
0: 你最远也没出去西城区啊。
1: 那是玩，那非正式的。
0: 嗯，
1: 我真正的本事你不知道。
0: 哪一项啊？
1: 说相声。
0: 你这不废话吗？相声算得了体育吗？
1: 相声是本行，业余爱好乒乓球，所以我参加世界27届乒乓球锦标赛，明白吗？
0: 你呀，找个凉快地方先休息休息去吧。
1: 我不累啊。
0: 我知道你不累啊。
1: 那我干嘛休息？
0: 因为你的温度太高了。
1: 我没这感觉。
0: 哎，我有这感觉呀。
1: 啊，
0: 你这是发高烧呢，烧得你直说胡话呀。
1: 同志，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嗯，
0: 你要说别的你还能蒙我。27届锦标赛，这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你别瞧我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也知道根本哎没你。
1: 这是误会。
0: 嗯，
1: 很大的误会，应该说这是大个儿的误会
0: 啊。这误会要个儿大个儿小呢？
1: 你本来不关心体育活动，你这是听别人说的。
0: 没有的话，
1: 嗯，
0: 我听广播了还能有错吗？
1: 真听了吗？
0: 那可不真听了吗？
1: 这次乒乓球锦标赛咱们得了几项冠军知道吗？
0: 知道，3项，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
1: 哎，对呀。
0: 当然对了。
1: 男子单打冠军谁？
0: 哎，冠军是庄则栋，亚军是李芙蓉。
1: 男子双打冠军呢？
0: 双打冠军是王志良、张谢林。
1: 错了，人名不能给人说错了啊，听清楚了再说呀。记住了，下回人家再问你啊，给人说对了。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0: 一块打的那个是谁？
1: 侯宝林呐、
0: 啊，专打削球的那个。
1: 哎，
0: 那叫张谢林。
1: 那个是啊。
0: 啊，怎么着？
1: 那个、是误会，那是译音的时候他们大概译错了。译错了，
0: 你能说？可是人家都知道是张谢林，
1: 他们都弄错了，
0: 都弄错了呀。不可能。嗯，不可能。
1: 那么你说谁？
0: 那张谢林嘛。
1: 那么这里没我。
0: 可不没你吗？
1: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取消了，因为他

0: 就算是侯宝林。
1: 干嘛就算呢？就是侯宝林，你必须得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2: 哎，诸位您注意啊，这位就是中国种子选手，专打削球的张，侯宝林呢、啊？哎，
1: 那好吧，同志们请坐好，我继续做报告。我说呀，我说什么？
2: 我知道你说什么呀、啊？怎么着？没词儿了？
1: 什么没词儿了？让你给搅乱了，找不着头了。
2: 这说到怨我，你不说是27届吗？
1: 哦，师弟，我们这次参加27届乒乓球锦标赛，这和26届是不同的。
2: 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他是27届。
2: 你这不废话吗？
1: 不是废话，同志。他这个27届跟26届不同。
2: 怎么？
1: 这一次应该说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2: 哦，
1: 26届运动员200多人。
2: 是了。
1: 27届运动员500多人。
2: 哎呀，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嘛。哦。再者说，过去呀、一直是日本队蝉联男子团体冠军。
2: 是了。
1: 男子单打冠军。
2: 哦。
1: 自从25届。咱们的荣国团赢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使人们大吃一惊。26届我们又得了3项冠军，这使人们又吃一惊。
2: 这就二惊了。
1: 在26届以后，人就注意了我们的打法，研究我们的打法。
2: 哦，
1: 所以这一次比赛我们就成了整个比赛的目标。
2: 这是想从咱们手里头夺取冠军呢。
1: 说老实话，我们这次赢得了3项冠军、2项亚军、6个第3名，的确是不容易的。
2: 这个主要嘛，还得说是侯宝林的力量啊。
1: 这怎么能说我个人的力量？这你是助长我的骄傲情绪。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更主要是党的关怀培养，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和我们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练，才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宏愿，知道吗？
2: 您这倒是，任何成就没有集体力量那是不可能的，
1: 是吗？当然，每一项比赛要通过个人去表现。
2: 对呀、
1: 是吧？
2: 那么这次使人最注意的人是谁呀？
1: 这次在比赛中使人最注意的人物啊，那就是庄则栋，侯宝林。
2: 甭提你行不行
1: 啊，他这里不是有我吗？当然我不说我个人怎么样了。
2: 那怎么着？
1: 是不是？反正是大家的力量嘛。
2: 是吗？
1: 是不是？
2: 哎，
1: 反正这里他有我一份就是了。
2: 哦，
1: 谁都知道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2: 太好。
1: 是吧？那么我说说我们整个比赛的情况。
2: 可以。
1: 我说说我们的战术吧。
2: 好。
1: 我们的打法是多种多样的。
2: 哦。
1: 我们有攻坚战。
2: 哦。
1: 有防守战。有游击战术，有蘑菇战术。
2: 哎，谁打攻坚战呢？
1: 打攻坚战人多了
2: 啊。
1: 你像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邱忠慧、王健、老将孙梅英，这都是硬攻手。
2: 哦。这次女子队打得怎么样？
1: 也打得不错。
2: 是啊。
1: 那我参加女子比赛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深有这个体会。啊。
2: 你参加什么了？
1: 女子比赛，深有体会。
2: 我说你怎么没烫头啊？
1: 我烫头干什么？
2: 那么你参加女子队比赛干什么？
1: 我是我说的吗？
2: 可不你说的吗？
1: 不是我是参观了女子比赛。你没听清楚，这个人耳朵不好。
2: 啊，那我这耳朵不好。
1: 你最好啊，你带上一个那个助听器。
2: 我也用不着那个。
1: 我参观了女子比赛。
2: 那就是了
1: 啊。
2: 嗯，
1: 女子队淘汰了4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
2: 是啊。
1: 侯宝林淘汰了关正子。
2: 哎，你怎么又跑女子队去了？
1: 那什么淘汰关正子那个谁，
2: 那叫林慧卿
1: 啊。对了，反正他有个林字。
2: 嘿，沾边他就往前抢。
1: 林慧卿淘汰了关正子，李鹤南淘汰了高吉安，胡克明大战松崎，
2: 不错，
1: 我们的青年选手表现得非常好。
2: 哦，这个男子队怎么样？
1: 男子队也是这样
2: 啊。
1: 胡道本智取3目。
2: 哦，
1: 王志良连闯5关。
2: 是啊。
1: 于长春夺回帅印。郑仲贤鏖战5局。
2: 哦，
1: 侯宝林大显威风。
2: 怎么这里头又有你啊？
1: 对了，他没我就甭说了。
2: 好。哎，听说外国记者对咱们有很多的评论呢。
1: 有外国人说 说中国乒乓球队，既学各国的打法，又有自己的风格。既有各国各种各样的打法，又有各国没有的打法。
2: 你这自己的风格吗？
1: 说中国人打乒乓球，也是百花齐放的。
2: 我怎么这味儿啊？
1: 他这不外国人说的吗？
2: 你就别瞧外国人了。
1: 说中国人赢得了冠军是当之无愧的。
2: 哎，对咱们运动员有什么评论呢？
1: 那多得很。说他们这种快攻啊，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说他们这种打法就跟火箭似的那么快。对侯宝林的评论呢？
2: 这有什么评论？
1: 外国人
2: 怎么说的？
1: 那甭说了。
2: 怎么？
1: 那怎么好意思说呢？我站在这儿，我一说回侯宝林如何如何，好像是吹牛了。
2: 干嘛好像啊？根本你就吹牛嘛。那这里的有你什么？这不是？
1: 哎，男子双打冠军侯宝林。
2: 张谢林吗？
1: 那这里没我，
2: 可不没你吗？
1: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又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2: 您别走，死当我没说，您还接茬吹。您还接茬说。
1: 好嘞，信不信由你。说中国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这一次表，
2: 我说同志，你不像77号。
1: 是啊，
2: 那不是今儿没带着号是吧？你就带着号也不像。
1: 怎么不像？
2: 77号那没有你这么大块啊。
1: 你在哪儿看见过？
2: 电影啊。
1: 在电影里看着比这小点是不是？他那不是电影吗？
2: 电影把你给照小了
1: 啊。他那个电影就是在布拉格照那电影是不是？他那电影他是在布拉格照的。
2: 在哪儿照的不也一样啊？
1: 他你不知道布拉格那个地方，我们去那个时候那个天气啊，它冷啊，
2: 一冷就把你给照小了。
1: 哎，热胀冷缩嘛。
2: 你这不像话呀。这
1: 那你说是谁？
2: 张谢林。
1: 和这里没我，
2: 可不没你吗？
1: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报告又取消了。
2: 对不起，再见。是又走啊？你还接茬说吧。
1: 好嘞，我不说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是男子团体赛的中日决赛怎么样？
2: 那好啊，
1: 男子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
2: 对呀，
1: 是在4月9号晚上进行的。
2: 那么头一盘是谁？
1: 头一盘就是小庄出场。
2: 庄则栋。
1: 哎，小庄
2: 跟谁？
1: 跟木村。
2: 跟木村。
1: 头一盘
2: 打得怎么样？
1: 1-2输给了木村。
2: 哟，怎么输了
1: 啊？怎么输了？我没告诉你吗？27届和26届不同吗？自从26届以后，人家研究咱们的打法，特别是想办法对付庄则栋，管他的打法叫中国打法的代表。所以他输了。再者说，日本队是我们对手中最强的一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才济济，技术高强。又说了。
2: 又说什么？
1: 君家胜败，此乃是常理。
2: 我你要唱戏呀？
1: 那有输有赢嘛。
2: 那倒是。二盘呢？
1: 第二盘二盘不要谈了。第三盘好。
2: 三盘
1: 是徐云生对狄村。
2: 这两个人打得怎么样？
1: 好啊。狄村的外号叫智多星。咱们徐云生外号也叫智多星。
2: 对呀、
1: 狄村是技术全面。徐云生呢是变化多端。
2: 各有所长。
1: 这两个人打起来这个棒啊。狄村打的是又凶又猛又硬。徐云生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他。你凶我也凶。
2: 对，
1: 你硬我也硬。
2: 是吗？
1: 你猛我也猛。
2: 对，
1: 你输我就赢了。
2: 可不赢了吗？
1: 2-0战胜狄村。
2: 那么第四盘呢？
1: 第四盘啊。第四盘不要谈了。第五盘好。
2: 他老跳着说。
1: 第五盘是又是一场精彩的快攻战。
2: 谁跟谁呀？
1: 庄则栋对狄村。
2: 怎么这狄村他连着打呀？
1: 庄则栋一上来就噼啪乒乓咚。
2: 怎么了？
1: 连得5分。
2: 呵，真棒
1: 啊。狄村也不示弱。
2: 狄村
1: 以快攻快。两球打起来这个快呀、乒乓球在两人中间化成了一个白道。让你看不出这个球究竟在哪方。观众够累的。
2: 是吗？
1: 看这场球。

0: 概看完了都得上医院瞧脖子去。
1: 不至于这么悬呐，
0: 连裁判员都忘了翻分了。
1: 怎么？
0: 俩眼都看直了。嗯，庄子栋2-0战胜了他的对手。
1: 又一2-0。
0: 哎，那么第六盘，
1: 六盘，
0: 徐银生又以2-0战胜对手，嗯、中国队5-1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嗯，这场精彩的比赛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嗯、傅奇芳带着我们去领奖杯，每人挂上一个金质奖章。
1: 哎。别结束啊，
0: 完了，哎，
1: 没完呢。
0: 怎么
1: 那个中国种子选手77号侯宝林哪儿去了？
0: 那我不说了。
1: 怎么
0: 你老不信我何必还说呢？
1: 哎，您说我信了啊。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没错
0: 没错、啊、
1: 是说张谢林的，那都弄错了。
0: 是侯宝林
1: 啊，是侯宝林。
0: 那我就说，
1: 那你说什么？
0: 那个比赛不是六盘吗？
1: 是啊，
0: 我打的第二、第四。
1: 哦，第二跟第四。
0: 哎，嗯，第二盘我是对三木。
1: 我对三木。
0: 第四盘我是对木村。
1: 打得怎么样？
0: 都是2-0战胜了我的对手。
1: 啊，比分多少？
0: 比分啊，嗯，是42-17，42-16。
1: 啊，我说您等等，42-40行了，有42-17的吗？
0: 不，他不是2-0吗？21-9，21-8，8-9-17，42-17啊。21-5，21-11，42-16。
1: 我得搁一块儿算了。
0: 他这么样我不省事儿吗？
1: 好吗？哎，听说您这两场打的是非常的好啊。哎呦
0: 打不好我瞎打。
1: 哎，您那削的叫非常的好。
0: 哎呦，这削不好我这瞎削。
1: 您这是客气啊。
0: 哎呦，客气不好，瞎客气。
1: 瞎客气。
0: 不，我没什么毛病，我没什么。
1: 您说说您的打法。
0: 我的打法大家都知道吗？我是打削球啊、哦、打削球。不过我打削球跟横握，
1: 哦，横握
0: 大刀都是这样削，
1: 是吧？哦，
0: 我是直握。
1: 你怎么样
0: 开球的时候、跟普通直握一样。哦，开完球以后退出2米就等着削了啊，也就变了我的打法。
1: 怎么打？
0: 变了我的4-1的打法。
1: 4-1
0: 啊，就是后边4个前边1个。哦，
1: 这么个4-1呀、啊、
0: 哎，我打起球来你看着就是稳当啊、当然这削球跟近台强攻不一样，
1: 是啊，
0: 活动量较大、哦、前后左右穿蹦跳跃啊、不过我打得比较清闲啊、你看起来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 哎，您怎么还带着舞蹈呢？
0: 要跟外国人说姿势优美身体灵活呢。2个2-0战胜了我对手。
1: 是啊，
0: 这使人们大吃一惊。
1: 哦，又吃一惊了。
0: 前几场我比赛观众没怎么注意啊，这场注意了。嗯，说这中国这个77号种子选手这是谁呀？嗯，赶紧翻开了运动员名单手册，打开一看、这才知道张谢林。
1: 哎，同志，你弄错了。
0: 怎么？
1: 侯宝林呢？
0: 我想说侯宝林呢，我怕人家不给那奖杯呀。
1: 是
2: 吗？老纪，老纪啊，瞧见没有，虽然是笑谈，但是发展体育运动需要的就是侯宝林先生这种参与精神。
3: 哎，是没错。
2: 哎，要是让你参加世乒赛，你打算当几号啊？
3: 我呀，25号半。
2: 25号半？
3: 哎，
2: 运动员编号哪有出半号的呀？
3: 我这是公制，市制那叫41的。
2: 你买鞋来了？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正好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这个时段您给大伙儿准备的什么体育题材的相声啊？
6: 乒乓球啊，
7: 我就知道。来吧，今天关注哪场比赛啊？
6: 今天可不只是比赛了，既然是咱们的国球，那群众基础是少不了的呀。咱普通群众的参与也是值得歌颂的呀。
7: 哦，这么说今天的主角是咱老百姓。
6: 对喽，请欣赏常宝霆、白全福先生表演的相声《我爱乒乓球》。
8: 我这个人呢是最喜欢打乒乓球，
9: 各有所好，
8: 有时间
9: 我不会打，有时间我得跟您学习学习。
8: 好好好，我收你个小徒弟。
9: 我也收。不是您这人怎么一点都不

0: 客气。
1: 那客气什么呀，实事求是嘛，咱真有技术啊。
0: 你有什么技术？
1: 在我们单位你扫听扫听，要打上乒乓球，大肚子健将，那没有不知道的。
0: 大肚子健将，您这肚子不大呀。
1: 啊，一打上乒乓球这一灌不就大了吗？
0: 哦，叫人给灌的，灌的成大肚子了。那我跟您瞧什么，您净输啊。
1: 他们只是跟我开玩笑，其实我输给他们，我为了拿他们练手。
0: 嗯，
1: 我这人是不计较输赢。到了现在了，你再问问，他们谁也不敢跟我打呀。
0: 您打得太好了。
1: 不是，他们怕捡球啊。
0: 对，还是不怎么样啊。我真人不露相，
1: 你甭说我了，就连我母亲那么大岁数了都能对付两拍。
0: 你母亲今年高寿了？
1: 58岁了。
0: 那么大年纪还能打呢？
1: 可我母亲天天是拍不离手，手不离拍，走到哪儿打到哪儿。
0: 打球？
1: 打苍蝇。
0: 哦，苍蝇拍啊。
1: 不是，我母亲是喜欢看乒乓球。
0: 哦，喜欢看。
1: 哎，
0: 乒乓球倒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
1: 您看我们这一家子有这么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上至我母亲，下至我们孩子，差不离都喜欢乒乓球，而且都能对付两拍。我们这大孩子小柱子经常参加学校比赛，我们老二也能打，我爱人打得也不错
0: 啊。
1: 反正我们这一家子就是我们这小三儿还差点。
0: 他十几了？
1: 还没满月呢。
0: 对。那打得了吗？那个，
1: 反正我们这一家子全行。
0: 您打的怎么样？
1: 我呀，
0: 您，
1: 也不是跟您吹。我要是打上乒乓球，就跟庄则栋似的，那么样的勇猛。
0: 呵，
1: 那个技术就跟荣国团似的，那么样的全面。
0: 嗯，
1: 那个动作就跟王传耀似的，那么样的灵活。扣球就跟徐云生似的，那么样的准狠。削球就跟张谢林似的，那么样的稳健。
0: 哼，您这肚子叫人给惯的，跟蝈蝈似的那么大。
1: 我说咱二位玩笑啊，是怎么着？
0: 不玩笑啊。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话也太夸张了。您打得这么好，
1: 嗯，
0: 就这次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您怎么没参加呀？
1: 谁说的？那是你没去啊。参加了。
0: 参加了？
1: 一场都没落呀。
0: 参加比赛？
1: 我搁那儿看球。
0: 看球啊？那你说麻劲儿呢？
1: 说麻劲儿，这球能看上就不容易。我那是有目的。
0: 有什么目的？
1: 为了提高技术。你说我这技术要不提高，你到27届的时候了，我还去不去了？
0: 对，你上哪儿去你？
1: 这次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看得我是太过瘾了，
0: 全看了，
1: 一场没落，由头至尾，由开幕式一直到闭幕，
0: 一场没落嘛。
1: 你算算，我连行李都搬去了
0: 啊！
1: 不是，不叫那儿睡，又搬回来了，
0: 多新鲜呐！都搬这儿睡去，那就麻烦了。
1: 你听着新鲜，真有搬着行李上这儿睡觉的
0: 啊？怎么意思？
1: 等着买票啊。
0: 哦，为了买票搬那儿睡去了。
1: 那这球谁不想看啊？您就拿我说吧，自从26届世

0: 怎么过得这么慢？真有心，我一天多撕两张，撕下来一想没用，又贴上了。
1: 这不废话吗？
0: 我们这一家子是天天盼。这天我正睡着睡着觉呢，我妈叫我，宝婷啊，你看看，今儿都几儿了还不买票去？我一看，五号
1: 到了。
0: 这时我恨不能就一步迈到体育馆呢。
1: 你有那么长腿吗？
0: 赶我到了体育馆，我这么一看，哎呀，
1: 比赛开始了，
0: 一人都没有。
1: 怎么没人呢？
0: 是没人。我去那天是3月5号。
1: 好，早去一个月，
0: 去早了。
1: 那赶紧回来吧，
0: 多子卖票的我们再去吧。
1: 是啊，
0: 赶卖票那一天没到2个小时票卖完了。
1: 您买了几张？
0: 一张没买着啊。
1: 起了五斤赶满集。

0: 么退票的。哪位有富裕票？咱们哪位有富裕票？哪位发挥一下互助的精神？
1: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票，
1: 我。
0: 你和卖冰棍的，
1: 眼睛都花了。
0: 票啊，票！我这正喊着呢，有打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位来。
2: 行了，
0: 当时把我给乐的，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你有几张啊？哎呀，同志啊，我就买一张。他也是买票的，
1: 这二位碰到一块儿了。
0: 我说我有票。我那意思要说什么呀？我有票，我还能买票吗？
2: 是啊，
0: 还没等我说完呢，刚说到这儿，我有票，呼啦，过来好几十口子把我围上了。我哪有票啊？手里攥着那个，我说这是钱呢，这是
1: 拿钱当票了。
0: 也怨我，
1: 怎么了？
0: 我早张手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是啊，
0: 我也瞧这不是个事儿，干脆我在门口想想办法去了。
1: 哎。
0: 刚到了门口，有一位等人没来，嘿，把票给了我了，
1: 可太巧了，
0: 我是如护珍宝一般的，拿着这张票一直跑到体育馆里头，往这儿一坐，嘿，我算喝了酸梅汤了。
1: 哥，您瞧这美劲儿的啊，
0: 不大的功。

0: 由中国队、捷克队、匈牙利队施展自己的绝技，争夺这届的冠军。打起球来，我这么一看，说句坦白话，打的都比我好，
1: 这多新鲜呢！
0: 这场球看的别提多过瘾了
2: 啊！
0: 赶这场球散了之后，我都出了体育馆了，我这脑子还在体育馆里头呢，
1: 还想着这球呢。
0: 我都上了电车了，忽然间我想起李福荣对施耐德那一场了，
1: 对民主德国，
0: 我就想刚才李福荣就这一下，右脚往后边一垫步，大板扣杀，啪，真带劲呢、啊！我这一比划不要紧，寸劲儿
2: 啊，
0: 正敢在我后头站个老头，这脚整踹老头腿上，把老头吓一跳啊！什么毛病
2: 啊？
0: 怎么意思这人？嗯、啊，小伙子怎么电车上打上了？
2: 嘿嘿，老大爷，对不起您，我那个什么，我想起李芙蓉来了。
0: 哦，想起李芙蓉来了。好，你要再想起庄则栋来，我的腿就折了。
2: 是。
0: 嗯。我说老大爷，您看李芙蓉那个大板扣杀就那线，别比划了。我说您看那线多好啊，
1: 好，
0: 那个小伙子有前途啊，那个球打得多好。你看人家那施耐德打得也不错呀，
2: 啊，
0: 就刚才那个球眼看落地了，海底捞月又给捞上来了。你看那个球捞得多好啊，就那板儿。老头这一比划，卖票都不乐意了。老大爷，你留神再望着您。
1: 碰上老球迷了，
0: 呵，我跟老头啊，我们越说越热闹，
2: 是
0: 越说越近乎。我说老大爷，明儿您还来吗？
1: 来，
0: 这么好的球能不看吗？我说老大爷，那个什么，您还有富裕票吗？
1: 还想着这票呢？
0: 哪有啊，这不就一张吗？大家来的时候跟我老伴差点没吵起来，他也要看，他看我看什么呀？
2: 是啊，
0: 我就说了，你在家看电视不一样吗？老头的一句话，给我提拔醒了。
1: 提拔什么醒了？
0: 买不着票不要紧呢。
1: 啊，
0: 我可以在家看电视啊。
1: 哎，电视转播。
0: 不过看电视受限制。
1: 受谁的限制？
0: 受我妈的限制。
1: 怎么了？
0: 咱们队员要赢一个球还好，
1: 咱们要输一球呢？
0: 咱们队员要输一个球啊，你在旁边说句话都不行。
1: 呵，
0: 你那一说话他就不乐意了。别说了啊，都是你们跟着起哄捣乱，你瞧输了没有？
1: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只要电视一开，乒乓球一开始，我们家比戏园子还热闹。我母亲那就布置好了，开始了，别闹了啊。宝婷啊，坐这儿来，老师给我讲讲。小柱子过那儿去。老二啊，坐那儿。柱他妈呀，把小三儿也抱过来，叫他好好的学习学习。
1: 这没满月就别抱了。你那
0: 宝婷啊，现在这是谁跟谁呀？
2: 我什么、
0: 您看这边这个，这是咱们中国小将徐寅生。您看这个、是日本队的星野。
2: 哦，
0: 徐寅生对星野，好，第一盘徐寅生不是赢了吗？赢了一盘吗？可我妈乐的，嘴儿都并不上。好，赶第二盘徐寅生输了，1-1，一输我妈着急了，急得在屋里直转磨，不好。哎呀，小徐呀、刚才打得挺好的，这怎么了？这是啊，宝婷啊，这得想主意啊。你不是也会打吗？进去帮帮忙行不行啊？
1: 那进得去吗？那个，
0: 我说妈，您甭着急，这刚1-1，您着什么急呀、您立即喝完水，还喝水呢？你没看见吗？那都1-1了，我还喝水呢？
1: 对，连水都不喝了。
0: 我说不要紧的，您看着吧。赶第三盘一开始，小徐跟着赢了几分，我妈乐了。好，赢了。宝婷，上水。
1: 这水跟着球来的。

0: 陪嫁是是什么杯？
1: 我妈陪嫁玻璃杯。
0: 哦，你妈陪嫁那玻璃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0: 那玻璃杯啊？
1: 对了，加了比赛可不也就玻璃杯吗？
0: 怎么加了也赛上了？
1: 嗨，他是这么意思。自从我们开了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我们这家了天天比体育馆热闹
0: 啊！
1: 什么叫八仙桌子上、案板上、铺板上天天打？尤其我们这几个孩子，加上铺板，中间搁根竹竿，打上没完，
0: 多简单呢！
1: 那天我一说他，我说你们怎么老打呀？他还有词儿，爸爸，我们要向庄则栋叔叔学习，长大了我们也当冠军。
0: 多好啊！
1: 我说行了行了行了，还冠军呢？我瞧你像罐头，
0: 罐头。

0: 一打球，大虾米炒鸡爪，抠筋带弯腰，
1: 两口子还开玩笑呢。
0: 我告诉你，你还别不服气儿，我告诉你不服气儿，灌你两盆儿，行吗？
1: 这叫灌呐！
0: 嘿，我说灌我两盆儿，你得了吧！我说打上球连张你也开不了啊，开不了啊！哪天咱们赛赛？
1: 这叫比划比划，
0: 我们还。

0: 乒乓球玻璃杯锦标赛开始。
1: 行了，您就别提这玻璃杯了。
0: 结果没费吹灰之力，我把冠军夺过来了。
1: 嚯，这么一说您有两下子。
0: 这有什么吧，那天我们孩子没回来，我爱人没参加，我妈弃权了，我把玻璃杯抢过来了。
1: 那是您也是吧。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三次吧。
1: 江苏好像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啊、
2: 不是
1: 我之前去过一次、
0: 那个、
1: 我是去南昌、
0: 嗯、你吃没吃南昌粉
1: 那肯定吃吧，灌汤
3: 南昌粉吃过没？
1: 对，吃过，当时连我在南昌待了两天六顿饭，我吃了六次拌粉
0: 对，
2: 南昌拌粉是我们江西的早餐的特色，
0: 对，
1: 但是我吃了，我就是，所以这也暴露了我有吃饭的一个习惯，就是一旦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开始顿顿吃。就上次我们有一次聊这个重庆火锅的时候，也是我跟陆长老做节目，就是我们聊这个重庆火锅，去吃重庆菜。我去了重庆待了两天，然后吃了六顿火锅，
0: 对，
1: 就是喜欢吃当地的味道。
0: 我找到了，就是具体是我去的是江西大余县。大余县的鸭山景区、
2: 哦、
0: 然后那边有朋友招待，然后、
1: 脚丫的鸭，
0: 对，是小丫头、

0: 就到店我会介绍今天有新鲜菜，空心菜杆，还有那个苦麦菜，是我们
1: 苦麦菜，
0: 对，就跟北方的油麦菜差不多，但是我们那个菜叶子会有刺，那个稍微有缺芽那一点，
1: 哦，
0: 这两个是当下的。

0: 到北京来就是地域不同嘛，辣度降低了一点。
1: 嗯，
0: 除非我就是地道的我们江西人来了，老人家给我做辣一点，我就给你备注江西辣，那就很辣
1: 哦。
0: 我有江西来的辣椒的，
2: 是
3: 好像人家说江西的微辣已经等同于北京那边的重辣了，
0: 差不多吧，
2: 对对，差不多，
1: 非常之可怕。
3: 所以如果说
0: 吃辣，我就给你备注微微辣。
3: 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接触到是北方人，你怎么判断他能不能吃辣呢？怎么是不是要问一句您能吃辣吗？
0: 我一般点菜都会问菜正常做吗，是微辣还是正常做，还是要我们的江西辣本地辣。
3: 哦，这分为几个档次，叫微辣、
0: 微微辣、
3: 微微辣、正常辣，
0: 就是
3: 正常做。
0: 对，
3: 还有江西辣，
0: 江西
3: 辣是重辣，
0: 重辣，
3: 然后正常做是中辣，
0: 差不多
3: 就是微辣和微微辣。
0: 是微微辣就是一点点辣。
3: 嗯，那你接触那么多，比如如果是北京人，北京人一般吃到什么级别的辣？
0: 能不辣就不辣。
3: 说起来很怂的样子。
0: 不能不放辣不放辣，一定要辣的给我微微辣，都是这样。
1: 卢超老，
0: 因为我一直在前厅嘛。
1: 那你平时很能吃辣吗？
3: 我还在，我在北京人里算能吃辣的，因为我在。
0: 那你就正常做。
3: 因为我在湖南生活过一年。
1: 哦，
0: 那你到我店里正常做就行。
3: 对，
0: 如果说江西辣你也吃
3: 过。好多长沙人没有我能吃辣。
1: 嗯，
3: 因为打小我是吃川菜长大的。
0: 厉害。
3: 当然了，这也是说是这么说了。现在已经
1: 有机会，
3: 现在已经怂了很多了。
1: 是，我觉得这个口味这个东西它是会变化的，而且你在不同的环境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味觉。
2: 对对对对，
1: 你长时间吃辣，可能你现在对辣的耐受性很高，你可能脱离这个环境，再让你回来再吃辣的东西，你可能就受不了。
2: 对，
0: 我们现在回老家也吃不了老家的那么辣了。
1: 您二位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你像我回家吃爆辣，我也吃不了了。
0: 我也吃不了，我会让他做微辣。
2: 就现在我店的炒菜好多都是微辣。
3: 嗯，
0: 是。
2: 就是北京的时候，微辣都是特辣的。
0: 对，他们已经受得辣的稀溜稀溜的，好不稀得。
1: 说到辣，
2: 好多客人就是拿个水的腌菜洗掉再吃。
0: 开始涮一下嘛。
2: 对，涮一下。
3: 带水啊，涮一下。
2: 对，涮一下再吃。
0: 他其实太辣了，你给我来碗开水，我涮一下吃。
3: 因为你知道，好多人就是看这个江西菜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上去一桌感觉长得很像
0: 啊，都是红辣椒青辣椒配一块的。
3: 这个跟香菜有异曲同工之处。
1: 嗯，
3: 因为香菜的小炒也都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它基本上都要有红辣椒青辣椒，然后配上以后，然后是吃它，很多时候吃它食材的那个区别。
1: 嗯，
3: 还有就是各种细节的那个区别的味道，我们待会儿也给大家再细细的展开。我问一下这个江大厨，除了空心菜咱们还有什么应季的特点吗？
2: 老表鸭。
3: 老
1: 表
3: 鸭。
2: 对，
3: 老表是江西老表那个老表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老表鸭和啤酒鸭啥的有关系吗？
2: 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老表嘛，
3: 嗯，
2: 就是叫老表鸭嘛。
3: 哎，江西话
1: 跟广西老表有什么有什么、
3: 哎？江西话的老表它是中性词，是褒义词还是微贬义词？
0: 褒义词，
2: 褒义词，
3: 褒义词
0: 是毛爷爷给我们的褒义词。
3: 哦，
2: 因为我们靠近湖南嘛，就所以就是应该是湖南跟我们江西老是这。叫老表叫来叫去就是成老表了嘛。
3: 哦，老表鸭的话，那鸭的话咱们用的是哪的鸭子呢？
2: 我们老家的，
3: 就南昌
2: 麻鸭。
3: 麻鸭？
2: 对，
1: 南昌麻鸭。
2: 对，南昌麻鸭。
1: 您觉得这个跟咱们北方地区的这个鸭子有什么不一样？
2: 区别好大。你们北方的鸭子它是又肥，吃起来就是那种好牛意。我们那吃起来就是吃那种。完全是怎么说呢，
0: 我们的鸭子是相当于走地鸡一样的，它是
2: 经常
0: 走路的，所以它的肉会比较实一点。
3: 你们吃的是唐老鸭。
0: 一般是草鸭嘛，就是运动鸭。
1: 所以要是特别肥的话，它可能炒来就都是油，可能就不
2: 好
1: 吃了。
2: 不好吃了。
3: 因为北京的特点是做烤鸭嘛，
0: 是
3: 要
0: 的
3: 是这个香酥皮儿的这个状态。
2: 对对对对
1: 对。
3: 所以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咱第一时段只是简单的聊了两道菜，就会发现这个区别跟差异还是挺大的啊。
3: 我们出一道题目吧，
1: 来吧，
3: 来自于 DeepSeek 老师给出的一道问题，说江西人常讲叫吃辣不怕辣，全省年均辣椒消耗量最接近哪个数字 ？A 30万吨 ，B 50万吨 ，C 80万吨 ，D 100万吨。
1: 我猜最大的100。
3: 两位老师，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超乎你们的知识范围了，
1: 嗯，
3: 所以可以跟着瞎蒙一下。你觉得多少万吨？
0: 我觉得也就适中吧，50万。
3: 您觉得呢？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我俩觉得差不多。
1: 来吧，那咱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答案，我们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助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关注事故路段，南二环西向东陶然桥，阜成路东向西阜成路北二街路口，北五环东向西顾家庄桥东，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南向北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全线，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到莲花桥，航天桥到紫竹桥北向南，紫竹桥到莲花桥，西四环南向北丰北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万泉河桥到五棵松，西五环北向南香泉桥到晋源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的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迪，
2: 我是丹丹，
1: 我是运生。
2: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哎、我们是
1: 吃
0: 干组合，
1: 笛声组合。
0: 对，在上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留了一个小问题啊，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江西菜。
1: 没错，说到这个江西菜，江西全省年均辣椒消耗量，我们的 DeepSeek 老师给大家出的题目是最接近于哪个数字呢？嗯，是30万吨还是50万吨？是80万吨还是100万吨呢？
0: 我听到

0: 姐在小声的念叨，你是不是在查资料？被我发现了。
1: 根据相关资料，江西人对辣椒的消耗非常惊人，年消耗量高达约50万吨。
2: 哦，
1: 我嘉宾老师猜对喽。但是已经远超了许多传统的辣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隐形辣省。
0: 是，
1: 说到这个江西的辣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今天已经是正式启幕的特色活动了，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将会一直持续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了。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说回到咱们今天讲这个辣，有两位朋友给出了共同的一个印象，一位1528，一位是青青，他们分别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啊，1528就说了，因为不能吃辣，在江西餐厅要求师傅别放辣，吃到口里仍然很辣。大师傅说，菜中确实没锅已经浸入辣味了。
0: 哦，
1: 和他很像的是青青也说，说我们就要了一个汤面，跟老板说不放辣，结果一吃也很辣，我觉着那口锅都是辣的。
0: 是，
1: 你们二位觉得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0: 对，或者说是不是二位店里的那口锅已经被包，已经被辣椒，
1: 你知道
0: 辣椒又爆浆？
1: 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去这个西安那边，吃下凉皮儿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同样的配料，但是西安那边的凉皮儿，我觉得西安那边的锅。它都带着牛油，
3: 这个
4: 肯定会有那个味道嘛。
3: 对，这个也有这个说法，但是好多客人也有这说，他说江西菜馆连锅都是辣的，那可能是一点辣都吃不了。
4: 他会说，他会跟我说，老板，那你们厨师把锅多刷几遍，我真的不能吃辣。确实有这样的，
0: 就好像大家常年用的拿那个紫砂壶泡茶，
4: 对对对，
0: 或者很多这个壶具，它会有这种茶渍沁在里面，就以至于很多这个壶具可能你不需要放茶叶，就加点热水进去，就有一点点茶的这个味道。对，可能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1: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再次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
1: 来自于信江雅苑，江西小炒。信江雅苑几个字跟大家讲一讲啊，信是相信的信，江呢是江水的江，雅呢是雅致的雅，苑呢是为什么叫信江呢？
4: 因为信江是我们鹰潭的一条河，这叫信江河，流经鹰潭，流经我们鹰潭，也就是说我们是喝着这个信江河里的水长大。
0: 所以说就是
4: 啊，就是我们对家乡情怀嘛，就我们有个桥叫信江大桥，信江书院。
1: 所以说您那边的话，鹰潭的老乡是不是把您这视作一个重要的聚会的点儿？
4: 算是。
1: 然后
4: 当然也有其他地方，像九江啊、宜春啊、南昌啊都有。
1: 那
4: 我做的主要是鹰潭当地的土菜为主，就特别接地气的。
1: 那会不会很多菜实际上和我们传统认知到的江西菜就不会特别一样？
4: 不会很一样，
1: 对吧？
4: 我觉得我们的菜就更接近家里的味道。
1: 您说一个特家乡的，
0: 对，
1: 替考一考我们听众朋友看有没有吃过
4: 稻草鸭。
0: 哎，这个江大厨有听过吗？
4: 芋头蒸肉。
3: 稻草鸭听过，但是我们也做过，可能做法不一样，跟鹰潭那个厨师做法也不一样。
1: 对，您那是老表鸭。
3: 对，我们这
4: 是
3: 稻
4: 草鸭。
3: 对，我们这是老表鸭。
4: 稻草鸭是用我们农家新鲜的稻草，它那个火撩过，把那个就是稻草的香味沁到那个鸭子的那个皮质里面。
1: 稻草香。
4: 对，
1: 赶紧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0: 稻香
4: 也可以叫稻香鸭。
0: 这我发现鸭子真的是太伟大了，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走出北京、南京、江西。大家对这个鸭子的喜爱其实还是挺高的。
1: 稻草鸭辣不辣？
4: 辣，必须做辣呀，地道的稻草鸭是辣的呀。
0: 咱有没有不辣的？
4: 可以做不辣，那就没有那么
3: 都可以做
4: 正宗的味道，
1: 锅就辣
0: 啊。
4: 要想吃正宗稻草鸭，一定要吃辣。
1: 哎，咱们那边用的辣椒从哪来的？
4: 辣椒是我们江西发来的。
1: 是什么品种的呢？
4: 有鱼干辣椒，鱼干辣椒是相当于辣椒的辣椒中的爱马仕。

0: 都那么说的。
1: 它是价格贵还是说辣度高？
0: 价格贵
1: 且辣度高
0: 味道好。
1: 因为海燕姐之前其实在做这个江西菜之前，您也做了好长时间这个湘菜。
0: 做了一年多吧。
1: 小碗菜。对，小碗菜。因为湘菜它也有比较偏辣一点。您觉得这个江西菜会比湘菜要辣很多吗？就如果让您打个分的话，您湘菜江西菜这个辣度您分别能打多少分？
0: 我觉得我们江西菜的辣度更高吧。
1: 要稍高一点，还是说就
2: 比
1: 确实
2: 湖南菜要辣一点？
0: 正常来讲也是那个不像不差啥，
3: 人家说
0: 你可能一个70分，一个80分。
2: 我们辣跟它的辣度不一样，
0: 它辣的感觉不一样。
3: 我觉得味型可能
2: 对味型不一样。
0: 对，江西的辣，我觉得是一口气冲上头的。
2: 我们辣是鲜辣。
0: 对。
2: 我们辣跟它的辣不一样辣。
3: 哎，咱们说说香菜的话，人家说叫香辣。
1: 嗯。
3: 您说刚才说江西菜的辣叫
0: 干辣，
2: 我们是鲜辣。
0: 鲜辣
3: 听着更好听一点。干辣的话，还有一个竞争对手。是贵州，
2: 对贵州，
3: 贵州也是干辣干辣的类型。
1: 那贵州不应该是酸辣酸辣的吗？
0: 贵州
2: 那重庆是干辣
0: 麻
2: 辣
0: 的，
2: 哦、
0: 那是
2: 麻
0: 辣
2: 的
1: 麻辣
0: 麻辣香辣。
1: 感觉云贵川他们好像辣的都不太一样，就每个地方的辣可能都。因为我们去年单独做了一个系列节目，就全国辣味盘点。就是可能我们会把所有就是比较能吃辣的省份的这个餐厅，每一期我们请到两三家代表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省的这个辣。我记得我们辣味盘点的第一期请的也是江西菜，也是江西菜。我们拿这个江西开了个头。我现在记得当时是叫粉面牛馍餐厅的这个主理人来给我们讲的这个辣。然后后来我有去他家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啤酒鸭，那个确实很辣。就是我吃好多这个比较辣的这个菜，可能是吃第一口是微微有点辣，然后第二口第三口它那个辣劲会慢慢的反上来，但是我吃他家这个啤酒鸭，它是一第一口下去唰，那个味道就上来了，
0: 上头的那种
1: 速度非常之快，
0: 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子
1: 啊，就嘶哈
0: 嘶哈嘶哈的。
1: 对，就包括他那个小炒菜，确实就是你看着好像是那种人畜无害的炒青菜啊，但其实这个辣劲一点都不弱于就很多的这个大菜，这个辣菜。
2: 对对对，
1: 特别真吓人。
3: 嗯，两家店咱们都有啤酒鸭吗？
0: 我们也有，
3: 也有，
2: 我们有。
3: 这可能
0: 因为南山是省会嘛，对，我也有啤酒鸭。
3: 啤酒鸭的话，咱们做起来的话，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资料啊，说最早它是米酒鸭，但是后来因为啤酒普及了，所以现在就啤酒鸭。
2: 江西两个鸭，两个出名的鸭，一个老表鸭，一个莲花血鸭。莲花血鸭属于
0: 谁呀？属于萍
2: 乡，属于萍乡那个莲花血鸭，它也那个也比较出名，那个更下饭，它剁的很碎很碎的，辣椒末啊什么东西。拌饭，
0: 还是直接拌饭吃？
2: 对，那个比较更下饭。
1: 嗯，
2: 那个
3: 叫什么血鸭？
2: 莲花血鸭
0: ，就一个草字头一个莲。
3: 那我看到它的特点，因为这个湘菜中有那个也有血鸭，叫宁乡吧还是什么血鸭？
1: 嗯，
2: 对，
3: 反正它也是这个，也是要用到鸭血的。然后看来是我看的制作工艺是把鸭血和汤汁要混合在一起。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对我们湘西也是这样的。
3: 那这个我还是再说回啤酒鸭。
2: 嗯，
3: 咱们大家吃到的什么样的啤酒鸭的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呢？比如说你们用啤酒用不用江西啤酒，还是也用大绿棒子？
0: 用南昌啤酒做的。
2: 就用普通的大绿棒子做也可以。
3: 我们讲一讲，
2: 但是一定换米酒。
3: 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动手能力非常强。
1: 对，
3: 其实我听说啤酒鸭这道菜家里是能够自己做的。
1: 是，
2: 家里可以做啊。
3: 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制作的要点吧。
2: 制作要点就是，是吧？我们从市场买个鸭子，一定买老鸭。
3: 嗯，
2: 把它冲洗好啊，粘成一块一块，那个在锅里煸炒，那个拿那个姜，拿那个八角、桂皮煸炒。煸炒的金黄色出来，
3: 首先把鸭子煸炒成金黄色，
1: 但是要先切成小块，
3: 斩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拿加啤酒下去，
3: 加多少啤酒呢？
2: 一般加一瓶啤酒够了，
1: 500毫升。
2: 哎，500毫升，再
3: 啤酒是750毫升的吧？绿棒子
1: 也有500毫升，你看是什么啤酒？
0: 绿棒子750，南昌啤酒
2: 就是普通啤酒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什么啤酒，
1: 不一定得加精酿，德式小麦，
3: 就是。是500还是750毫升？关系到是不是没过鸭子呀？
0: 是鸭子的，
2: 不是，你可以不要完全拿啤酒，拿瓶啤酒再掺点水也可以。
1: 哦，就啤酒什么加水？
0: 就是啤酒加水没过鸭子。
2: 对对对对，那
0: 面就行了。
2: 拿高温鸭要卤老鸭的话，如果是那种特别老的鸭子要压16分钟。
1: 嗯，
2: 拿高温压16分钟，是吧？然后压熟了，烂了，然后又把它挑出来， 然后又把锅里面刷干锅，拿那个又是小米辣、生姜蛋子爆炒，爆把那个辣椒那个生姜蛋子香味爆出来，
1: 嗯，
2: 再把那个鸭子倒下去，再烧收汁，
0: 再炒小料炒香、哦、是吧？
2: 对，把那个收汁收干了，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哦，好，那我决定去店里吃。我感觉这个好像有点难，我以为就是炒完之后加啤酒炖出来就好了，结果还要再把汤捞再捞出来再炒。
2: 对，
0: 啤酒放干锅里压烂之后，然后再回锅里炒。
1: 我上次吃啤酒鸭，这个啤酒在啤酒鸭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角色，它是给鸭子去腥的是吧？
2: 对，一个是解腥。

0: 能吃出很甜的那个感觉，有可乐鸡翅的话，但是啤酒鸭不。而且您看，全国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啤酒鸭。上次我们聊广西菜的时候，就广西的大厨老师也说，他们广西也有，也
1: 有
0: 这个菜
1: 吗？
0: 也有。对，您像
2: 我怎么听过广西有啤酒啊？
0: 好，就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大家可能味道
2: 可能做法不一样
0: 吧。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咱江西肯定是最辣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
1: 极辣无比。
0: 对，那做啤酒鸭，它加辣椒加什么辣椒？有
2: 小米椒，
0: 小米椒。
2: 对，尝一下我们老家辣椒末，
1: 朝天椒，
0: 朝天椒。
2: 对，
0: 那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的话，就是丰俭由人。你要是特别想吃辣的话，就多放点。
1: 对，
0: 不是特别辣的话，不是
1: 辣度自调，
0: 自己调。
1: 对
2: 对对，
0: 啊，
3: 七四四三说。当时啊，不知道江西菜那么辣，一口下去啊，真的是辣木了。说没错，我吃的那道菜就是啤酒鸭。
0: 哎，
3: 啤酒鸭也可以这么辣啊！
0: 哎呀，这个我因为我上次我吃过，真的很吓人。那一盒我点了一整份儿，因为我吃辣很一般，我没有吃完，我就大概吃了个三四口左右，我就放弃了。
3: 你得就是啤酒都下不去啊，
0: 太辣了，
3: 啤酒鸭就啤酒，
0: 这个真的很辣，因为我吃辣一般，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对这个菜很享受，很喜欢辣的。
1: 微辣的尝尝，也挺好吃的。
0: 是，但是南昌的这个
2: 不是，但是微辣就没那个味道了，就没有我们江西的味道了。
0: 对，江西的这个微辣，
3: 其实很多地方有个特点，就是省会城市没有那么能吃辣。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在湖南那边，长沙人是长沙最不能吃辣的，其他地方什么岳阳、衡阳啊，什么都会，江潭都比他能吃辣。南昌人在吃辣方面是属于什么级别的？
0: 就反正江总刚才这个韩英姐说他。

0: 其实辣也已经，
1: 你说明了，你说
2: 明了，已经做得很辣了。
1: 对，已经很辣了，
2: 要都特别辣的。
3: 嗯，
1: 你像我们那个南昌一个蛤蟆街，它的菜是特别辣的。
3: 嗯，
2: 那仅供尝一尝吧。
3: 嗯，
1: 那个叫窝锅里的，叫窝锅里的菜啊，还有什么那个几个菜都相当辣，我也接受不了。还有，特别是那个我们南昌一个小锅小灶，他菜我也接受不了，
3: 嗯，
1: 太辣那个菜。
3: 我是之前，看综艺，那个因为邓超就是南昌人
1: 啊，对，
3: 他们有一次邓超跟陈赫去这个南昌录综艺，他们大晚上出去吃江西小炒，我就看这个吃的确实很，但是你看他本地人吃这个完全云南风情，你看他表情完全感觉不出来这个东西很辣。所以说咱江西人是天生就很能吃辣，还是说也是后天锻炼出来的？这个
0: 从小就在吃辣，
1: 对，从小从辣吃辣长大的，
3: 有这个
2: 抱着手里的娃娃都开始能吃辣，是不是？没事，吃点辣椒。
4: 人家说重庆的狗都能吃辣，
3: 这听着不像好话。那就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还真是，我很佩服这个所有能吃辣的朋友，而且他有的一部分能吃辣的朋友，一个是他味觉上还有肠胃。因为我是一吃辣我容易拉肚子，
0: 是，那是你的肠胃没事。

0: 可以那个其他菜都可以免了。
1: 那这不香了呀？有没有
2: 是啊？
1: 本身的味型，它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四川。你也可以吃到有些菜它本身就是不辣的，嗯，
2: 有的我店里就有，像芋头蒸肉它就是本身就不辣，哦，从小就是从小孩从小就吃那个芋头汤拌饭，嗯，所以可能那个就 有这么一道菜，
0: 对，
2: 那个，
0: 也不是说米不是我们江西菜米道菜是辣的，
2: 印坛菜芋头蒸肉你们那里没有的，
0: 印坛一个
2: 底下放下面放芋头，然后上面放 米粉，那个拌的肉米粉就是你们老家那个米，
1: 我今天看到说粉蒸肉算是江西菜，
2: 粉蒸肉
0: 是
2: 我们是吗？
0: 江西
1: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粉蒸肉是来自于江西菜，
3: 我一直以为是江浙菜，
0: 不是什么江西菜，
1: 所以粉蒸肉是不辣的吗？
0: 对对，
2: 粉蒸肉是不辣的，我说的芋头蒸肉其实就是粉蒸肉，但是它是和芋头一锅熟的那种，
1: 更香嘛，
2: 底下一层芋头。

0: 还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是菜比较下饭，比较就是打工人是比较那个实惠，
0: 比较干饭人干饭魂。
1: 对对，人均三五十，是吧？这个朋友喝喝小酒，又比较下饭。
2: 对对对。
0: 对，您二位两家店，我看这个定位不是完全一样的。
3: 嗯，
0: 然后干饭铺的相对来说小炒会多一点。
1: 嗯，对，我是小炒比较多，
0: 就相当于说更像是那种小店的感觉，
1: 就是苍蝇馆子
0: 啊，
1: 比较下饭的菜的。
4: 典型的江阴小炒是吧？
1: 对，我典型的江阴小炒。
0: 对，然后像这个新疆雅苑是带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聚会啊、社交属性，
4: 是家庭聚会，
1: 因为它的名字其实都不一样嘛。
4: 雅苑是不是得雅致一点？
0: 一个是雅苑，一个是干饭，一个是铺，一个是院。
2: 对，就画风听着
4: 就不太一样。我院很清新的。
0: 哎，我给大家再来一道题目吧。嗯，我看看啊。哎，说有一道菜叫做藜蒿炒腊肉，对吧？
4: 是，
1: 对，
0: 据说好像江西十大名菜。
4: 对，
1: 对对对对，
4: 名菜。
0: 对，我们可以下一个时段给大家讲讲这个菜。然后先说一说藜蒿炒腊肉中的这个藜蒿最佳产地是哪儿？A. 井冈山 B. 鄱阳湖 C. 武功山麓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午后有阵雨，外出的话请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2级，紫外线强度较弱。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

0: 搜索。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龙虎。
1: 对，为什么是龙虎呢？
2: 江西有著名的龙虎山呢，道教
3: 祖庭。在我们鹰潭
1: 呢。是的，那在上一时段的最后呢，卢长老也是跟大家留了一道小问题，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江西菜有关。

0: 长得是差，
1: 爽的歪不出去的。
0: 好，嗯，然后那个它有叶子是去掉的，我们吃的是杆儿。
2: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你像好像

0: 就简单的处理
1: 一下。豆腐是因为我们的水
2: 我们的水好，我们豆子也种的豆子不一样嘛，
1: 做的豆腐比较嫩。
0: 嗯嗯
2: 啊，就是就像是啤酒一样，可能是北京的水做的啤酒跟我们南通做的啤酒味道也不一样嘛，
1: 口感也不一样。
2: 对，
1: 就包括我店里的矿泉水都是江西的，为啥？我江西水好啊。是是，
0: 所以江西品牌矿泉水叫什么名字？我很好奇。
1: 叫润田，
0: 润田。
1: 还有一个叫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店里就这两款水。
0: 水都不太一样。
3: 也就是说咱们去到这个江西的店里要感受全方位的江西风情。
0: 嗯，
3: 我印象中小这个大学不是上大学之前，
0: 嗯，
3: 去到新疆的伊犁，就觉得伊犁，那时候我喝啤酒也尝过一些啤酒，就觉得伊犁的啤酒特别甜。
0: 嗯，哦，
3: 因为据说伊犁的水都特别好。
0: 但是跟你喝的不是乌苏是吧？
3: 是不是不是，就是伊犁啤酒。
0: 哦，伊犁啤酒。
3: 对，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向阳而生说他找到了一

0: 爽滑劲道的米粉，搭配萝卜干、花生、辣椒油和猪油，讲究拌粉要干，喝汤要慢。
1: 嗯，
0: 在咱们两家店里都能吃到特别正宗的粉吧？
2: 我是炒粉，江西炒粉。
3: 我那有拌粉，瓦罐汤都有。
2: 我们鹰潭是以
3: 啊
2: 炒粉啊汤粉。
3: 他鹰潭跟我们南充又不一样，
2: 一点也不一样。
0: 对，那咱们
2: 牛骨粉，
0: 分头说一说。
2: 牛骨粉回家必须嗦一碗粉。
0: 咱先说说南昌拌粉，南昌拌粉里的主要的这个配料都有哪些？
3: 盐菜、萝卜干。花生米，
0: 腌菜是什么菜？
2: 腌菜吧，
3: 是腌菜，就是我们自己腌的菜，
0: 自己洗
3: 咸菜，
0: 一自己的一种特制咸菜哈。
3: 对，咸菜、花生米、剁椒，自己腌的剁椒，
0: 嗯，
3: 自己熬的酱油，炖出来才会更好吃。
0: 嗯，关键都是自己熬的才行。
3: 对对对，
0: 一家有一家的特有的味道。
3: 对，还有双道椒，反正我们拌粉好多调料的。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拌菜就特别神奇，每个地方的这个四川也有拌粉，
1: 嗯，
0: 但是味道就是四川的味道，
1: 是
0: 江西这边的拌粉，
1: 湖南也有拌粉，
0: 也有拌粉，
1: 嗯，
3: 对，都有拌粉，但是我们跟别的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嘛，就是，
1: 嗯，而且
0: 南昌人有多爱吃拌粉，
2: 早点必须吃拌粉，
3: 对，早上必须一个瓦罐汤，一个拌粉，
2: 就像我们鹰潭人。早餐必须来一碗那个汤粉一样，牛骨粉汤粉，
1: 就像这个陆长老，我是之前去南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这个基本上大街小巷，他那个拌粉店非常之密集，嗯、基本上
3: 你像
1: 走个百十来米，
3: 你说那个小孩读书，他会到找人店打包，边吃边走路上学。
1: 对，
0: 但是说湖北人的特色是边走边吃
1: 热干面过早，对
0: 对，一定要边走着边吃才行。看来江西人也可以边走边吃拌粉。
1: 对，哎，但是我去南昌那两天，可能我接触到的样本不够多，我感觉大家早上吃拌粉的时候，不见得会吃特别辣的，是吧？还是说有朋友大早上起来我要挑战，也是特别辣的拌粉？
3: 辣的，比较辣，
1: 也是辣，
3: 对，也是辣。
2: 我早上就吃不辣的，
3: 你是女孩子吗？
2: 温柔一点嘛，毕竟早餐嘛，是吧？
1: 对，而且我上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去南昌玩，他这个瓦罐汤，他有那种叫什么肉丸汤。还是
3: 肉饼皮蛋肉饼汤，
1: 对吧？
3: 对，
2: 他最喜欢吃蛋汤，
1: 还有这个鱼丸汤，好像
2: 鱼丸
3: 汤啊，
1: 就是
2: 我对这个没有反应，
1: 某种丸儿，它特别大，
3: 就是白肉丸嘛，肉丸汤，
2: 肉
3: 丸汤，
2: 一个是肉丸，一个是肉饼，
3: 光肉丸汤，
2: 用那个
3: 就
1: 是白色的，
3: 对，就是肉丸汤，不是鱼丸汤，是肉丸汤，
1: 对对对，而且它一整只那个丸子特别特别大，
3: 对，是
2: 吃一个一天饱了，
1: 对，就感觉它这个再加一个粉儿就很顶，很顶，
3: 就刚刚好吃饱了，
1: 对，基本上两个这个
2: 是干湿搭配的吃吗？
1: 嗯，
2: 是吧？你的拌粉是干的，那个汤是湿的吗？
3: 反正我米是我。在北京，我每次回家，我每次早上必须要起来吃个拌粉，一个碗汤。
2: 我们是每次要
3: 的一个鸡蛋肉皮汤，一个拌米粉。
1: 嗯，您像我在天津的时候，就是天津，我想吃这个南昌拌粉的话，我可能会订很多这个品牌的外卖。但是我吃到的好多外卖，说实话，让我觉得就是味道都会略差一些，而且好多我吃到的这个它拌粉会比较油腻，会比较腻，就吃着没有我在南昌本地吃到那么爽口。
3: 可能他们拌米粉是拿油，我们就最多放一点的香油。
1: 哦，
3: 不放那么多油。
2: 还有那个粉，他用水泡过，那个北方的水跟南方的水不一样，这就说到水的问题了。他那个干粉在泡湿，它就不一样的。
3: 对，但拌粉一定把它水沥干。
2: 对，沥干水。
3: 沥干水。
1: 嗯。
2: 但它还是吸收了北方的水嘛？
3: 不能那个湿哒哒的拌，那就是不好吃了。
1: 嗯。
3: 一定要干爽才好吃拌粉。
1: 这个哎，咱们南昌拌粉它有没有那种就是真空包，或者说这种方便装那种？
3: 有也有，现在也有了。
1: 现在也有了。
3: 对，
2: 是正宗的还是去南昌吧？
3: 其实我那边也正宗的，我的是我现在店里很正宗，
2: 没有南昌那么正宗。
3: 那肯定没有南昌正宗啊，是吧？
0: 所以去南昌这个，咱们去店里吃咱们的南昌拌粉，然后一般来说也是北方朋友不太能吃辣的，就说微微辣就可以。
3: 对对对，可以微辣。
0: 可以微辣，
2: 辣度可调。
0: 对，您那是也是微辣，正常辣，江西辣吗？
3: 对对对，我现在是江西辣，正常辣，
0: 嗯，
3: 微辣，免辣。
0: 哦，看来这个东西都比较统一哈。
1: 对，
2: 也可以试点微微辣。
0: 嗯，因为我看着这个，我们这个看到一些网友发来的一些照片，你知道看完之后。真不想吃食堂晚上，太好吃了，橙皮牛肉。
1: 对，而且它这个色
3: 不是因为我们江西小炒，特别就是没有一直菜，
1: 嗯，
3: 是吧？
2: 对，
3: 这是我们江西一个
2: 现
3: 比较特色的东西，
0: 而且很漂亮、哦，
1: 对，而且五颜六色的辣椒摆在上面，它看着
3: 都比较下饭菜，
1: 嗯，
3: 是吧？

0: 黄鸭叫烧豆腐，
1: 黄鸭头，
0: 酸笋牛肉炒粉。而且我刚知道三杯鸡实际上是江西菜，
2: 是宁都三杯鸡。
1: 对，宁都三，
0: 但是我们正常吃到很多三杯鸡，实际比如说
1: 就有点甜味，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都是出现在以前，
1: 那个菜是属于不辣的菜。
2: 对，
3: 哦，
2: 我店里也有，也是。
0: 这个算不辣的菜是吧？
1: 对，那个属于不辣的菜。
0: 那咱们三杯鸡是哪三杯呢？
1: 猪油，还有那个酱油、
2: 米酒，一杯酱油，一杯茶油。
0: 你们两家看来做法不是完全一样。
2: 茶油是江西的特色油
0: 吗？也就是说，有用猪油的，也有用茶油的
2: 啊。
0: 然后，但是都要加上一杯酱油、
1: 米酒，
0: 一
1: 加米酒，
0: 一定要米酒，
1: 一定要我们江西的米酒。这是米酒是特别要的。
2: 像米酒那甜味儿
1: 啊，酱油自己熬的酱油，你像他说用茶油，我们用猪油，这是
2: 猪油茶油都可以，
1: 对，都可以，只是
2: 一杯油 ，OK。
1: 其实我们做江西做法好多不一样，知道吗？他是鹰潭，我是南昌，做法也是不一样，知道吗？
2: 大致是差不多的，
1: 对，味道差不多。
2: 对，我们都是江西人的，所以
3: 他可能是
1: 辣度是差不多，辣度他们可能鹰潭比我们辣
2: 的差别，
1: 对。
3: 它就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菜品，但是两地的做法会不一样，就可能某一些的这个配料不一样，或者说哪个辣一些，哪个不辣一些，
1: 对，
3: 区别，但是味型应该是
1: 差不多，
3: 对，差的不是特别的大。
0: 这个三杯鸡也是要靠白砂糖找甜口的是吧？
1: 冰糖，
0: 靠冰糖，
1: 对，用冰糖。
0: 对，因为三杯鸡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好多不能吃辣的朋友来说会比较适合。
2: 是，
3: 陆正老之前在北京吃过这个三杯鸡。
0: 北京吃的都是那什么这个南方菜系的三杯鸡，然后那个都是什么鹿港小镇这样的，你就无法和江西菜进行关联。
3: 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一整期节目我们聊了很多这个江西菜，但是据我所知可能很多的这个江西的这个菜品只有在江西本地才能吃得到，对吧？有一部分我相信二位可能家乡中也有一些菜是没有带到北京的，我们可以在最后这个时段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菜是您真的去到南昌或者真的去到鹰潭才能在当地吃得到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再来给大家出一个问题，
0: 江西有一道黑暗料理名为梅鱼，其传统发酵媒介是什么？ A 豆腐乳， B 米酒， C 稻杆儿，地竹叶儿。云生你觉得呢？
3: 我猜稻杆。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答案。
0: 好的。
3: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难。丝毫
2: 我觉得应该是霉豆腐，
0: 它叫霉鱼，
1: 霉
0: 鱼长毛的一种鱼。
1: 蓝霉豆腐
2: 是吧？
1: 对，
2: 那是糙鱼是吧？
1: 它吉江菜。
2: 对，
3: 所以这个可能就不见得是两位老师的舒适区。
1: 对，这个说实在我也是
3: 究竟是什么答案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跟广告，音乐之后继续咱们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午后有阵雨，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是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2级，紫外线强度较弱。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的地区呢，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2到3级，处于较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唐豆，祝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时间18:32，关注我们下面呢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20，紧邻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分别剩下63和330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578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410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670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同时我们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丰北桥到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方向，西六环双玉桥到卧龙岗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爱的时间来到了18:35，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干饭。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江西菜啊。但是在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宣传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陈看尽美洲风情的一个大展即将开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

0: 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北京美人人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活动已经重磅启动了，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要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园，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点亮京城。同时呢，每天晚上的8点，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会进行一个拍照活动。
1: 这个美味8点档，
0: 是的，
1: 每天看一看大家吃的饭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因为你和大家熟了以后，他今天吃什么和明天吃，昨天吃什么，
0: 嗯，
1: 那有些对比还是挺好玩的。
0: 是，
1: 比如说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爱吃菜花。我是就不爱吃菜花，他是就是这个西兰花，
0: 嗯，
1: 然后这个菜花轮番上阵。
0: 你说是阿纯纯纯纯？
1: 不是不是，阿纯纯纯纯爱做那个
0: 减脂餐，感觉像
1: 不是阿纯纯纯纯是摆盘漂亮，
0: 嗯，
1: 然后特别喜欢那个煎这个窝，你叫什么来着？芦笋，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的话，每顿能吃四个鸡蛋，好多米饭。然后加上一堆菜花，
0: 是
1: 都很有意思。同时呢，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不错的生活水平。
0: 对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很擅长在家里做饭，做的都很厉害。
0: 对，同时呢，我们也会每周从前来互动的听众朋友们中抽取一部分，送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所以赶紧来互动吧，朋友们。
1: 对，因为这个。

0: 春泡温泉养生。
1: 哎，
0: 万寿宫文化街是有夜市吗？
2: 是，
1: 对，夜市。
2: 南昌的，
3: 哎，江西的夜市。江西的夜生活是不是也很丰富？
1: 相当丰富。
3: 这一段可以展开讲一讲。是咱是
2: 十二点
3: 到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有都出来逛街买吃的是吧？
0: 南方城市因为温度比较高，都这样。
1: 不是，主要是吃，
2: 主要是吃喝啤酒。
1: 对，吃烧烤啊，喝啤酒啊，
2: 对吧？
0: 哎，江西烧烤有什么特点啊？更接近于我们知道的哪个地方的烧烤特点？
1: 也是辣啊、
0: 哦，也是辣，
1: 对，也是辣。
3: 不愧是江西。
1: 因为我们江西的天热的时候就都喜欢把桌子摆在外面吃，
2: 排档吗？
1: 大排档的，就是点点凉菜呀、啊，搞点烧烤啊，
3: 嗯，
1: 搞点啤酒的。
2: 还有最特色的就是爆炒田螺，
3: 哦，
2: 我家有，
3: 我超喜欢，
2: 晚上必吃。我家有我从蜜糖发来的，
3: 我特别喜欢的。咱这儿的这个
1: 梭螺嘛，那个比较下酒嘛，
3: 对。但是我发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螺啊。就我到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爆炒螺和这个配啤酒，但是我发现它有的螺特别大，有的特别小。
2: 田螺、石螺嘛，
3: 嗯，
1: 对，
2: 小的是石螺，
1: 有几种
2: 合理的，
3: 哦，
2: 大的是田螺，咱田里的嘛，
3: 对，
2: 不一样。
3: 就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螺到底新不新鲜呢？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拿，就比如说拿牙签把这个螺肉剔出来，
2: 不用牙签，直接细就行。
3: 对，我喜欢用牙签，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说它拉出来，有的时候它
2: Q 弹嘛，
3: 整根它会。很连贯，它有的时候可能一插进去就断掉了，这种是不是就不是很新鲜了？
2: 对，
1: 不是，那不是不新，那是没有，可能没处理好。
3: 嗯，
2: 不是啊，它拉出来那个、
1: 嗯、啊，到底是不稀拉的，拉水一吸就出来了。
3: 哦，
1: 但是没处理好嘛，那后面那个屁股没剪掉
2: 嘛，是吧？标准要夹屁股，夹多一点好吸嘛，
3: 嗯，
1: 就好吸。
2: 老师说的是，他牙签拿出来有些连贯的就连在螺丝后面的那个
1: 哦，连的那个
2: 不连贯肯定就不新鲜了呀，是不是？它 Q 弹嘛。
3: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不知道准不准确，就说它可能有些螺如果味道滋味特别厚重、特别咸，或者说味道特别辣的话，它可能是就是这个东西不新鲜，它用极致的味觉来掩盖它这个不新鲜的味道。
2: 不会的，
3: 这个不会，
2: 我绝对不会。我觉得
1: 一般情况下，对，不会去拿不新鲜做给别人吃，
2: 新鲜我就不做了。
3: 嗯，
0: 对哦，但是运生吃的未必是江西人做的噻。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噻。
3: 它这个螺的这个味道还确实不一样。
2: 是。
3: 对，那咱江西炒的话，会加自己特制的一些辣酱，或者说加一些调味酱，
2: 啤、啊、
3: 用啤酒炒、
2: 啊。对啊。
3: 哦。
1: 不，我们江西哈比较烧菜，烧菜所有烧菜都会拿点啤酒
2: 烧。连排骨我们都用啤酒烧的。
3: 嗯。他这个用啤酒炒螺的话，他也会把这个螺肉去腥吗？还是说这个
1: 腥会去掉？
3: 这个螺会有
2: 去腥增香嘛？
3: 嗯，特殊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到我们刚刚说这个江西夜生活，就可能很多这个摊位都会有卖这种辣炒田螺。
1: 对，都有那个就是排档店都有。
3: 嗯，那在这个江西的夜市小吃摊上，除了这种辣炒田螺之外，还会有哪些菜是？
1: 发夹呀，什么那些？我们那边主要是凉菜多。
3: 嗯，
1: 附子皮、西瓜皮。
0: 西瓜
1: 柚子皮 对我们啥皮都是。
0: 天哪，
2: 在江西人的眼里，
1: 这是
2: 什么皮都是个宝。腌制柚子皮，爆炒柚子皮，
1: 对，那是什么特色？
2: 腌橘子皮，炒西瓜皮。
1: 西瓜皮跟那柚子皮是什么咱们的特色？
2: 对，
0: 皮是用绿的那个地方吗？还是用
1: 把绿的刮掉，
2: 绿的去掉，用中间白囊，
0: 用中间白囊那个地方，
2: 对，就介于那个红囊和绿囊之间的白囊。
0: 哦，明白了。但是它是用也是辣口的吗？
1: 也是辣的。
2: 也可以不放辣嘛，吃那个甜味也
1: 可以不辣，但是不辣的话就不好吃嘛，没有辣的好吃嘛。
0: 对，
2: 主要是饮食习惯不一样。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咱们刚才说店里头能吃到这个田螺，
3: 嗯，
0: 但吃不到西瓜皮吧？
2: 你要想吃也可以，我买个西瓜给你做。
0: 提前
2: 预定，只要你提前预定，我都能做，只要我能买得到的。
3: 那看来这个对西瓜皮的品种它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说我们
2: 西瓜没有，
3: 我们这个是没说是这个旁果庄哪些西
1: 瓜也有要求，
2: 皮子厚一点，就是那个皮厚一点就好。
1: 西瓜皮是脆的，
2: 其实
1: 现在这个
2: 田王就行了，
3: 嗯，
2: 田王的皮很厚。
1: 田王不是现在有种薄皮带绿色似的，就
2: 是
1: 跟大瓜皮一样的，就。
2: 那是麒麟瓜，还是旁个装西瓜？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小一个，那个皮好薄的，那吃的更脆。
3: 嗯，
2: 那应该你说的应该是麒麟吧？
3: 它这个炒瓜皮，它就是直接炒，它还会要加别的调料吗？就比如加肉啊？
2: 这菜没有什么调料的，就是盐、味精、鸡精嘛。
1: 柚子皮、橘子皮，那个西瓜皮是首先拿盐把它水分腌出来。

0: 腌一下水分，
1: 把那水分腌出来，把那水起干，炒出来就比较脆。
2: 嗯。首先，那这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回去在家里给自己复刻一下，我们先找这个。那切皮的话，我们要切成很细很细的吗？就是瓜皮的话，大概切成个几毫米的
1: 切片嘛，
2: 切片
0: 就跟萝卜切片一样，
2: 萝卜切片一样。
1: 对，
2: 嗯，切成薄片，切成薄片之后，放到这个盆里，然后加上盐，
0: 放点盐
2: 把水分杀出来。
1: 对，腌那个半个小时啊，
2: 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把它冲掉。
2: 就加盐就可以吗？还味精调料什么？
1: 不用，那炒时再加嘛，炒时再加。
2: 哦，
0: 腌的时候就放盐，稍微腌制一下，然后放锅里炒的时候得放那些调料嘛，按个人喜好放。
3: 这个原料，
0: 对吧？
3: 再把这个马上给运生找到一段视频教材，
2: 对，可以把水分吸出来。
3: 好有味道哦！
2: 哎呀，我
3: 你看，
1: 还有我们那边是一个柚子皮，也是特色。
3: 嗯
2: 嗯。你今天正好就两位老师说到这个，还真是我刚刚看到这个卢哲老。在搜这个资料的时候，上面有朋友说江西人吃皮那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0: 很多人是刷新他的，我都从来没吃过橘子还能腌制这样吃。
3: 然后那有一个
0: 我们做鱼也会放橘子皮的，很香，你们可以试一下。
2: 是就在咱们说的时候，用户8336还在说，我炒过西瓜皮很好吃，
0: 是确实好吃。
2: 卢正老，你吃过炒西瓜皮？
3: 没有，你看北方人拌西瓜皮以前好像是吃过，但是没吃过炒西瓜皮。
1: 炒了更好吃
3: 哦！
2: 但我在我小的时候还懵懂无知的时候，我吃过生西瓜皮，我觉得那个它很硬，我想不到它
0: 软乎一点了
2: 哦。
3: 炒橘，你看炒橘的皮是这个样子，
2: 嗯嗯，
0: 炒柚子皮，
2: 但是你说瓜皮处理不好，它不会苦吗？
1: 不会不会，
0: 它为什么腌嘛？腌肯定去点苦涩嘛，
2: 嗯嗯嗯，
0: 腌的就是这个目的。
2: 那炒的过程中，
1: 其实西瓜皮我们瓜皮好几种瓜皮，
2: 嗯。
1: 有家农村种的那种打丝瓜，
2: 嗯，
1: 那是更好吃，带那个皮的，不切掉那个绿色的，
2: 嗯，
1: 就把那个囊切掉就可以了。
0: 就囊那个白囊厚一点嘛，炒出来
1: 对那个
0: 味儿更好一点，
1: 那吃起来又脆。西瓜皮要拿一定要拿盐腌了，才会更好吃。
3: 嗯，哎，那如果在江西吃大排档的话，烤串是以牛肉为主吗？还是像北京这样的以羊肉为主呢？
1: 羊肉也是羊肉，我们那边比较是喜欢吃这小。小肉
0: 吧，
3: 就小肉串吧，
0: 对，小五花肉那样子，小小
1: 对，五花肉就是小肉嘛。我们那边，我们经常吃腌虾，就是
3: 一把一把的要，
1: 一把一把的要嘛。
2: 嗯，
0: 是不是叫牙签肉啊？
1: 不是牙签，就是我们那，就是小肉，拿了穿的五花肉，
0: 就是猪肉，然后、
1: 对对对，
0: 就是切的比较小一点，五花肉，然后再穿上，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哦，就是做小五花肉比较多。嗯、
1: 对对对，但是羊肉那个牛肉也有嘛。
2: 嗯。
1: 也有这个，
3: 咱们再推荐推荐店里头有什么样的特色菜吧，因为让我们听众朋友也更丰富一下对于江西菜的印象。
1: 你像我店里，
3: 您说说，
1: 黄豆烧鸡爪，
3: 黄豆烧鸡爪，
1: 对，
0: 我是梅干菜烧鸡爪，梅干菜是我们自己做的，
1: 你可能做法给我做，很多客人特别喜欢吃。我们江西的烧鸡爪比较软烂嘛，
2: 嗯，
1: 是吧？我们比较辣，辣菜比较辣，不辣就不好吃了。
3: 但是黄豆烧鸡爪也会比较辣吗？主要它不是黄豆的味道吗？
1: 黄豆味道也有。
2: 它应该

0: 放辣椒，对，辣椒粉吧。
1: 辣椒粉也放，辣椒也放嘛，小米椒也放嘛，黄豆嘛，一起烧嘛。
2: 嗯，
1: 烧的就是，特别是好多好多客人拿那个汤吃拌饭吃啊，比较下饭嘛。
2: 那不会很辣吗？他那个汤不更辣了？
1: 他有的吃辣的，喜欢吃辣的就拿着汤匙拌饭了，不吃那么辣的可能就不会拿着汤匙拌饭嘛。
2: 嗯，
1: 是吧？还有
0: 就那效果就拌饭，知道吧？要的就那辣的效果，
1: 对，
3: 就是要辣辣的。
0: 对，辣不怕，不怕辣。
1: 嗯、对，还有我们的井冈山豆皮嘛，那属于清淡一点嘛，不就是
4: 井冈山豆皮？
1: 对，
4: 就是井冈山那边特产的豆皮，
1: 对对对，就是也是人家农村人做的，自己做的。
2: 嗯。
4: 这也是空运过来的食材吗？
1: 对，运过来的，空运过来的。那个食材比较，那个菜比较不辣，就是适合些小孩呀、老人家吃嘛。
2: 嗯，
1: 直接蛮爽口的也是。
2: 嗯，
4: 它是炒菜是吧？
1: 属于炒菜。
4: 哦，
0: 小炒里的。嗯、
1: 对，小炒里的。
0: 除了干的，然后再泡。
4: 放肉吗？还是只
1: 放点肉？
0: 放
4: 一点肉，
1: 放点肉末。
0: 肉
1: 哦、对，
0: 五花肉片。
2: 嗯，
1: 那个菜做起来挺麻烦的，但是你别看着井冈山豆皮，
4: 对，想起来好像蛮简单。豆皮本来也是熟的。
1: 对、啊、我们拿出来还要拿油炸之后拿水泡一下再炒。
2: 嗯，
4: 就先过油。
1: 对，先过油，不过油它就吃不了，一定过油。
0: 它炸是为了让它更那个蓬松一点，咬起来更有劲。
2: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海英姐，您家里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
0: 梅干菜鸡爪。
3: 对，梅干菜鸡爪
0: 啊，我主要是江西的梅干菜。
3: 嗯，
4: 江西梅干菜很有名吗？
0: 我们鹰潭的梅干菜很有名的，
4: 是吧？
0: 梅干菜可以做很多菜，也可以放肉里面。
3: 嗯，
0: 可以烧鸡爪。
3: 那这个辣吗？
0: 也可以炒辣椒。梅干菜不辣，梅干菜就是用那个芥菜经过三蒸三晒。
3: 嗯。
0: 然后搞成那有一点点黑色的，
3: 明白明白，是我意思是它这个菜，
0: 但是这个菜是辣的、哦、啊，也放辣椒的一样的，只是配料不一样。
1: 高明菜是我也是我们江西的特色，
0: 梅干菜拌饭是很巨下饭的，比你那个还下饭。
3: 我见过好多山西的，不是山西，
0: 江西
3: 的这个同学。

0: 梅干菜的水还可以蒸鸡蛋，那个更好吃，超级美味。哦，
1: 那这属于你们银坛菜，我们
0: 是我是银坛菜，我是银坛菜的代表呀。
1: 我们南昌好像没这个做法。
0: 你可以到我店里学习一下，
1: 可以
0: 推广一下。
2: 刚刚这个就在咱们聊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听听聊天室里的诸葛亮还在说，关于江西的吃喝不欢小炒黄牛肉，其实这个菜在我们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陆长老还跟二位老师在聊这个，你会发现好像小炒黄牛肉
3: 哪里都有
2: ，大家
0: 有
2: 说是湘菜的，还有发现江西也有。对，咱们这个小炒黄牛肉跟江西的，不对，我脑子跟湖南的相比，它有哪些区别？是就是更辣一些吗？还是说炒制的方法会有区别？
1: 差不多，
2: 这个其实差不多。
1: 对，这差不多，这就是湘菜跟我们这江西菜也差不多，
0: 是，
1: 也是芹菜炒、辣椒炒。
0: 对，
1: 我们也拿芹菜拿辣椒。
0: 芹嘛，
1: 它有的可能有的可以拿湘菜炒，湖南好多拿湘菜炒，我们就是一直拿芹菜炒。
3: 刚才有一道题目忘了说答案了吧？
2: 哦，
3: 说到江西有一道黑暗料理叫做梅鱼，传统发酵的媒介是什么？是豆腐乳还是米酒还是稻杆还是竹叶？运生又一次猜对了，
0: 稻杆儿，
3: 稻壳叫稻禾杆儿。说这个梅里呢，起源于欧阳修故里，传统做法呢是把鱼放置在稻禾杆上自然发酵。表面产生白色的菌膜之后，密封腌制，风味非常独特。嗯，所以这个菜你们也不是很熟悉，对吧？
0: 那跟我们
1: 这个菜我也不
0: 太熟悉，跟我们鹰潭的那个霉豆腐是一个做法的
3: 哦，
0: 是吧？是放那个稻杆上面那个豆腐让它发霉，然后用辣椒。
3: 哦，这个放的是鱼，你们放的是豆腐。
0: 我们放的是豆腐。我们店里的霉豆腐也是一道特色，是那个小咸菜。
2: 它这个霉豆腐跟安徽的这个霉豆腐是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味儿，我们的是。豆腐更嫩，不是，豆腐更嫩，鲜嫩。
1: 你自己做的？
0: 我自己家里做的，
1: 可以啊，
0: 妈妈做的。
1: 我
0: 每年带好多。
1: 我认为是你做的。
0: 我们也会做。
2: 为什么这个菜得到了
0: 的豆腐
2: 江大厨的这个惊讶？它是做法很复杂吗？
1: 你说这
0: 霉豆腐
1: 啊，比较复杂。
0: 不复杂吧？
1: 复杂吗？
0: 就每个那个豆腐放在那个稻草上，让它
1: 发酵、
0: 发霉啊，长那个霉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辣椒和盐拌一下，
1: 对呀、
0: 啊，然后没的时候把那个豆腐夹出来放酒里过一下，我们就有茅台的哦。
1: 它主要是要时间，
0: 然后再
1: 主要是要时间做，
0: 然后再放辣椒里裹那个给它用辣椒裹住，然后再放那腌制啊。
3: 那你这道菜应该改个名儿。
0: 叫什么？
3: 茅台霉豆腐，听上去价格就上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行，这个可以接了。
3: 茅台霉豆腐，
0: 好的
3: 想想。还有没有特色菜？
0: 我们特色菜有那个水芹鳝鱼，鳝鱼是水芹菜炒鳝鱼，
3: 水芹菜炒鳝鱼，
0: 对，那个鳝鱼也是我从老家发过来的，活的发过来哦。
3: 嗯，
0: 就是水芹是它跟北京的水芹还不一样。
3: 嗯，
0: 我们南方的水芹还是很香的，细一点，就是水芹的香味更浓一点。这道菜是我们鹰潭的餐桌上必点的。到我们鹰潭，比如到我们鹰潭那个餐馆，你必须点稻草鸭、水芹鳝鱼。梅干菜鸡爪，我感觉是这几道菜是必点的，是我家要必点啊。
1: 水芹
0: 炒鳝鱼吗？
1: 鳝鱼，
0: 对啊。
1: 哦，这是你们鹰潭菜？
0: 我鹰潭特色菜，我们家的鳝鱼一定是。

0: 会，现在就已经
1: 吃水八仙就是春天的时候，
0: 现在已经过季了，就有点老了，就咬不动了，有一点了。我们就现在就会挑前面一点，就嫩一点的。
1: 那一般到了夏天，二位店里
0: 面卖的最好，我们就爆炒了，用那个鱼干辣椒炒鳝鱼了。

0: 去南昌的时候啊，赶上这个滕王阁，如果你能完整的背出滕王阁序的话，没门票。我当时我就去买了门票，因为早还给老师。
1: 那你去了滕王阁没去那个万寿宫吗？
0: 没有，因为我时间
1: 万寿宫就是滕王阁
2: 一点啊，
1: 隔壁不也呢？
0: 哦，是我知道它是那边的，但是我当可能当时时间比较有限，因为当时是去游泳。

0: 是七八年以前了。
1: 哦，七八年前以前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七八年前那个应该万字工还没有这么繁华
2: ，对，
1: 没有这么繁华。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江西是一个很宝藏的地方，值得大家反复去打卡，无论是美景跟美食都值得去体验一下。
3: 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两位嘉宾的店里，
0: 是的，
3: 一个是在中关村南大街的信江雅苑江西小炒，或者到十里河去干饭铺，找一找我们的主厨也可以。
0: 是的，
3: 好，谢谢两位老板，
0: 谢谢两位老板，
1: 谢谢。
0: 对，我们也要赶紧去干饭了吧。我们下次见，拜
3: 拜。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北京晴朗少云，
2: 天气天阴，
3: 那个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4: 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5: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
6: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

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压咖啡比赛，爱乐压就是

0: 的牛奶，
1: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嗯，其实可能现在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0: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段时间 dirty 确实非常火。
1: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0: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1: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据说是一家日本咖啡店。然后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然后
0: 就是一定要用冰薄克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1: 那不是，
0: 也不一定。
1: 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

0: 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
1: 哦，
0: 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1: 嗯，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0: 嗯，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1: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哦，是咖啡师是女生。
0: 对，咖啡师是女生。哦，但是，去打卡的这种。

0: 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1: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它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0: 都
1: 很时髦，
0: 都是周边的居民。
1: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0: 先选豆子，
1: 先选豆子，
0: 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1: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然后你去选那个豆子。
0: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1: 对，而且我们可，但幸好我们是从
0: 你们是从业者，对，
1: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0: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1: 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粉色波旁，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0: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1: 粉色、橘色、黄色，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0: 橘色波旁怎么样？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1: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五十八，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0: 比我猜的还要贵。
1: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

0: 就是唐人街附近，
1: 嗯，
0: 有一个很好玩的小店。这个小店呢，它的咖啡并没有特别好喝啊。
1: 嗯、
0: 从我一个喝很多咖啡的人来说，但它很好玩。
1: 能让一位咖啡博主，同时还在国内在北京经营这一家精品咖啡店的主理人感叹说非常好喝的开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上的一家店会是什么样的呢？咱先卖个关子，到这儿暂停一下。这12家咖啡店在4天的泰国之行当中，一会儿下半段的最开始，我们要请高雪跟我们说一说这12家咖啡店里你点的咖啡杯数最多。

0: 小鱼。
1: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咖啡达人高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春节之后刚刚完成的一档泰国曼谷的咖啡店地图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去这四天什么好吃都没吃，泰餐一顿没吃，光喝咖啡了。总共探了12家曼谷的咖啡店，平均每天要去4家，且在这每一家里面得喝3杯以上的咖啡，因为一天得喝9杯嘛，差不多吧，是吧？来，我们欢迎一下高雪。
4: 大家好，我是高雪啊，继续刚才的聊。
3: 对，先揭秘一下你在上半时段最后说到的开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上一家让你都觉得很惊艳的一家店，是哪家？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样的？
4: 它叫黑鸡，它是一个
3: 歌姬的鸡，
4: 黑鸡，黑色的鸡。
3: 就是那个小鸡的鸡吗？
4: 就是母鸡的
3: 鸡，
4: 母鸡的鸡、就是它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它这个老板是一个泰国人，但是他对中国有自己特别多的想象，所以他做了
3: 一个，他也许也没有去过，但是他天天想象。
4: 他也许去过吧，但他因为他有很多从中国带回来的报纸呀、杂志呀，
3: 他反正很痴迷中国文化，就对了，
4: 非常痴迷。然后那家店的整体风格就是中式颓废风。
3: 就是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了，
4: 就是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它的招牌产品叫做太极，就是一个浑浊的奶咖，然后上面是它用这个黑白两种颜色做了一个太极的这样的一个奶盖在上面。
3: 黑白就是它黑的那部分可能加了碳粉。
4: 竹炭粉，或者是深色的可可粉，
3: 都有可能。
4: 我喝出来大概是这种味道。其实我没怎么敢喝，因为那个店看起来很
3: 昏暗，
4: 很像是到了那种
3: 算命的地方，
4: 那种香港鬼片的那种感觉。
3: 它灯光也是昏暗的。
4: 是的，就是中式哥特风，
3: 中式就完全是老板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想象哟，就是中国并不是这样，
4: 就还挺好玩的，
3: 有意思。
4: 对，然后那杯饮品，我也喝了，但是我没敢喝太多。
3: 但你觉得调的怎么样呢？
4: 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有意思了，他就是这是阴和阳，他让你先喝白色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阴和阳调和在一起。
3: 哦，在他们家只敢点了一杯。
4: 对，但我觉得就是，对，我就只想点那一杯，因为这家店的特点就是它也没有咖啡机，它纯手工，它是用，我去东南亚最近去过几次之后，发现他们很爱用这种不插电的咖啡机。我们平常做意式浓缩，不是要用一个很大的设备吗？
3: 对。
4: 然后就是要，大几万块钱买那么一台设备，但他们那边会喜欢用这种两个手那么一压的一个东西，就是也是用磨豆机磨好很细的粉，然后有一个粉碗扣在上面，然后用手这么一压。

0: 这家店属于第三波精品咖啡在日本的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个先锋品牌，烘焙度会比较浅、然后喝了觉得还挺不错的。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款他们的咖啡，叫做 Craft Cola， 手工可乐。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的，但是他说这个是可乐的味道，但里面有咖啡，并且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1: 那里面有可乐吗？
0: 没有可乐，它就
1: 是有可乐的风味，
0: 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崂山可乐，就是那种很多的中草药调出来的味道，还有水果，然后它里面有气泡，然后还有冷萃咖啡。
1: 这是很特别的混合，
0: 很好喝，很好喝，很好喝。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回来做做试试。
1: 你回来试了吗？还没时间、
0: 还没时间，但我觉得应该可以，清爽又像可乐，然后微微的甜，微微的酸，还有一些香料的味道，然后还有咖啡的味道。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就是对可乐之前的故事哈，它之前的前身是什么，所以其实这种联想对于咖啡的创意来说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你有想过如果你要特调出这样的一杯咖啡特饮的话，你会给它起什么名字吗？
0: 没有想好，咖啡可乐听起来有点太直白了，
1: 那太 normal 了，不行，你得再想一个名字。对，
0: 那得好好想想。
1: 好，这家店五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叫 Craft Color 的这个咖啡以外，还喝了哪些？

0: 涂鸦，就老城区好多废弃的房子都被涂鸦了，
1: 嗯，
0: 都被艺术家涂鸦了，然后穿过这个废弃仓库上去之后，哎，就非常豁然开朗，就像到了丽江。然后里面的这个国际游客也特别的多，然后两个长长吧台，一个吧台做手冲，然后另一个吧台就看到那个白发奶奶在里面跟她儿子一起，奶奶负责，她有一台 EK 很专业的研磨机 EK、嗯、然后她压粉给她递给她儿子，她儿子用那个就是那种双手压的，
1: 还是手动的，
0: 手动压的那个、
1: 嗯、
0: 做浓缩、
1: 哦、
0: 他们家也有 dirty， 然后有牛奶咖啡，有十几种牛奶咖啡，
1: 嗯，
0: 有十几种黑咖啡，
1: 也是 secret milk 吗？
0: 那应该不是，嗯，不是 secret milk， 比较正常的，
1: 嗯，
0: 就是普通的牛奶，
1: 嗯，
0: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叫 color coffee， 就是带颜色的咖啡，
1: 嗯，
0: 然后再仔细看，就是他用这个压过的这个咖啡的浓缩液，手动萃取浓缩液，然后来搭配泰国本地的水果汁鲜榨的。什么番石榴呀，什么猕猴桃呀，猕猴桃是泰国的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五颜六色的。
1: 水果确实是泰国的一个标签嘛。
0: 对啊，它、嗯、叫 color coffee，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哎，咖啡里面加果汁确实不太常见，
0: 嗯，
1: 但你不会觉得很违和。
0: 它可能它这个浓缩萃出来的，它没那么的浓，没那么多的油脂，不会跟这个酸产生很剧烈的反应。
1: 是，要不然的话就分层很丑。
0: 嗯，它选的水果也很
1: 讲究，
0: 也很讲究。我点了一个番石榴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好喝。
1: 番石榴其实不太出汁儿，
0: 嗯，它稠稠的。
1: 对，稠稠的，嗯，你喝起来口感怎么样？
0: 我挺喜欢的，
1: 嗯，
0: 而且当时的那个就是喝咖啡的咖啡店的魅力在于它这个环境嘛。
1: 是。
0: 你知道就是只有一个女咖啡师，还是一个70多岁，她的面就是整个面孔是中国人的面孔，然后一堆年轻人20-30岁的小伙子跟在她的后面，那个女性的力量爆棚，你知道吗？特别喜欢那家店。
1: 所以这家店开的不是咖啡店，开的其实是一个氛围夜店，就是大家都是氛围感。你从楼下五金店仓库穿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充满了遐想，
0: 对，你
1: 故事情节都
0: 有
1: 了，有
0: 点像那种隐藏酒吧的感觉。
1: 对，嗯，哎，这还挺有意思，叫Mother's Roaster，
0: 就叫 Mother Roaster， 妈妈烘焙
1: 啊，有意思。这个客单价怎么样？
0: 这客单价不贵的，
1: 也
0: 是10-20块钱。
1: 哎，泰国的咖啡好亲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在北京的咖啡店可能只有像比如瑞幸这种能把价格打这么低，都，
0: 嗯，
1: 精品咖啡达不到这种低价。
0: 羡慕他们的房租和人工
1: 啊，哦，也对，
0: 对，
1: 嗯，
0: 生活的成本比较低，
1: 也确实是，嗯，
0: 而且客单量其实蛮高的，就是每家咖啡店都有他自己的客群，那些客人就是基本上看都是满座的。
1: 哦，
0: 我去的生意都还挺好。
1: 嗯，就从曼谷你这么一家一家店，虽然你探了12家咖啡店，但是因为你在路上也走了很多路，也走了很多冤枉路，
0: 嗯，
1: 你的观察，你感觉在泰国曼谷是精品咖啡数量更多呢，还是连锁咖啡数量更多？
0: 嗯，他们的连锁咖啡还真不多，
1: 嗯，
0: 他们有一个本地的连锁品牌叫做咖啡 Amazon，
1: 嗯，
0: 就是一个绿色的招牌，上面有一个那种大的金刚鹦鹉，应该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连锁牌子。
1: 嗯，
0: 然后
1: 那家你去试了吗？
0: 没有。哎，
1: 你都没有肚子去喝了已经。
0: 因为他就是开的地方都挺奇怪的，
1: 嗯，
0: 都是在那种游客啊景区的地方
1: 啊，
0: 一看就是
1: 有点像蜜雪冰城。
0: 蜜雪冰城，对，是那种感觉。
1: 嗯，所以你这12家店还有哪家给你留下比较特别印象的吗？
0: 还有一家店是我最后去的，就最后一天要离开曼谷的时候去的一家店，
1: 嗯，
0: 叫做 Caro。
1: 嗯
0: 嗯，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老板就坐在里面，嗯，但我们去了之后就很喜欢他的店的那个平面设计。嗯，知道泰国不是有一个虎牌的膏药吗？
1: 是，很
0: 有名，就是有一只老虎在一个红色的底，嗯，有一个老虎，那家店的 logo 就是把那只虎头给切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嗯，就是整体的这个菜单啊什么的就设计感很好。
1: 嗯，
0: 然后我在那里喝了一杯我很喜欢的咖啡。他这个店的菜单的逻辑就比较像澳洲和美式的，然后那杯咖啡就叫做 Magic。嗯，就我们平常喝牛奶咖啡，我们常见的有拿铁，就是牛奶很多，然后跟咖啡融合之后就是很香，你就喝不到什么其实很重的咖啡味道了，喝到的就是牛奶的味道嘛。然后有像 Piccolo 呀、澳白呀这种奶量减少然后增加这个咖啡本身味道的这种配比方式。那这杯 Magic 它就是完全没有拉花，但是会把这个牛奶注入一少部分，

0: 就可能这杯用一杯澳白的杯子200毫升，那这杯咖 Magic 就只有100毫升，
1: 嗯，
0: 就是20多克的浓缩咖啡加上80多克的牛奶，
1: 嗯，
0: 就咖啡
1: 就是比澳白要、
0: 牛奶更少
1: 一些，
0: 并且它不拉花，
1: 嗯，
0: 就是它就是这样呜噜。我本来还想拿着相机去拍，我想把它的拉花拍下来，后来发现它根本
1: 并没有拉，
0: 它就是把它就倒了进去，然后只有、就是澳白杯的半杯，
1: 嗯，然后这样最后产生出的效果反而非常的惊艳。
0: 反而我很喜欢，可能就是浓缩的味道会被延展开，但又没有被冲淡，然后浓缩的香味儿，然后浓缩里的酸甜质感都非常突出，
1: 嗯，
0: 喝起来很过瘾，喝了一杯还想再喝一杯、又被拦住了。
1: 你带了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
0: 对，他就怕我点多了喝不完浪费、他每次跟我一起出去探店的时候，就是那种我有的时候喝一口放那儿了，他说不行，这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他要把它喝完。所以他有这个担心和压力。
1: 这是对于自己职业的尊重吧。你探完这4天，因为确实行程也很紧嘛，没有给自己留很多的时间，12家店，你觉得泰国或者咱们就说曼谷这座城市的咖啡的一个生态、会更接近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节奏其实很慢的，
1: 是
0: 他更像于北京上海之外的那种二三线城市，
1: 比如成都这种感觉，
0: 比如成都，比如说广州周边，比如说那个像潮汕呀、啊、佛山呀、啊
1: 嗯、
0: 厦门呀、啊、这种感觉，游客很多、嗯、然后咖啡馆一年四季都可以营业。嗯，然后曼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了各种空间，咖啡店呀、买手店呀、百货商店呀，嗯，那种空间的给你的那种气质和质感就都还是比较像那种老城又翻新的那种感觉。
1: 嗯， 嗯，
0: 它没有太新，它也没有太旧。
1: 嗯，而且咖啡的客单价确实也特别的亲民，是足以让你愿意说我每天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坐一坐的那种状态，而不至于在可能国内有些大城市，甚至我有时候看韩国的一些影视剧的时候，
0: 嗯，
1: 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很高，也很大嘛，他们就会觉得说省钱的话先从每天去掉一杯咖啡开始吧，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咖啡的价格对于自己的收入不能作为一个必需品一样的存在。
0: 但他们其实喝咖啡的这个饮用量在全球都算是很高的，
1: 你说韩国
0: 是
1: 吧，
0: 平均人均每天喝咖啡的这个杯量。
1: 今天高雪先把自己这个泰国曼谷的四天咖啡地图指南分享给了我们，你不用像他这么极致啊，四天去十二家店一般人受不了，
0: 对，我太激进了，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悠闲的去感受这座悠闲的城市。
1: 嗯，谢谢高雪，
0: 不客气。
1: 嗯，
0: 谢谢，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

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电话96168。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

0: 古老的宫殿里，体会时间，体会空间，体会一条轴线的意义。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的中轴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故宫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先生。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参观故宫呢，可以有很多条线路，其中走的最多的就是沿着中轴线走。那中轴线，故宫的中轴线最高大最雄伟的就是三大殿，就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那么看到三大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0: 中和殿啊，很小，但是它调整的节奏不那么单调，而且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相当于皇上的休息室、化妆间？
1: 总是有一个说法，就说的是皇帝在太和殿当中举行大朝会的时候，他的第一站会落到中和殿。中和殿，他一般都会说他在那边等到时辰到了之后，再到太和殿去。

0: 嘛，因为可能慢换了，这些都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像乾隆皇帝当时他对母亲的肯定那种孝道那是出了名的啊，为了给母亲做寿嘛，让做了一个怎么说呢，金碧辉煌的这么一件石雕作品，这也是为了宣示新的气象，不可能呢。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就是乾隆重新就雕刻之后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那是一块最大的玉龙大石雕，就是它是都大过了太和殿南侧的那个丹陛石了，200多吨。
1: 那为什么它会放在太和殿？

0: 对，就是单臂石像，
1: 对，
0: 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臂石像，就是单 丹顶鹤的丹，壁是陛下的那个壁，它为什么叫丹壁石？三代的时候，就是夏商周比较久远了嘛，不管是天子也好还是王也好，他所在的位置他是要高于平面的，就是说在这个高于平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垒砌一方方台，作为他区分 它的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东西其实是体现等级的，所以慢慢的演变成了变成了台基啊，变成了须弥座啊，变成了这样区别重要建筑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建筑构件建筑部位，不仅是单壁，
1: 单壁
0: 对它的由来，它其实就是平地起来一块，它

人呢，他们有目的的，他们要进攻，要就占领皇宫嘛。其实这几十个人他能够怎么去占领皇宫，其实我们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当时皇帝虽然没在，但是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人，后来的道光皇帝还在。道光皇帝当时也是从避暑山庄回来，他先期到了北京，当时这个他在这个尚书房可能是在读书啊或者怎么样，他带着他的弟弟就出来了，听到了隆宗门外的喊杀声。那个时候就据历史史料记载，也是后来这个嘉庆皇帝的那份罪己诏里面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民宁皇二子，当时是事实上的皇长子，带着弟弟缅恺啊这些，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到了隆宗门，到了这战场，然后他们又从隆宗门退到了这个内，就是内右门的门内，因为当时记载说是有人攀爬上了隆宗门北边的那道城那个宫墙，已经到了这个内右门的位置了。当时绵宁呢拿到那个鸟枪。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

0: 应该更宣阔宣敞啊，怎么就是这么几个小平房呢？当时的军机处在清朝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和我们想象的建筑规制要低很多呢？
1: 这个呢，当然就是跟雍正皇帝有关系。康熙皇帝啊，在乾清宫啊，宾天啊，据说这个雍正皇帝就是他看到这个环境啊，睹物思人呢，他呢就决定就是不在这儿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搬到西侧去了，养心。

0: 全保卫的功能也会非常的强大，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设置哈，在那个养心殿前殿的洗手间，然后我们会看到南侧会有木格板，木格板围挡刷了大红漆，这个围挡里面我们能看到三希堂，能够看到这个三希堂东边的那个夹间，
1: 上面还有前锋皇帝题的正大光明，咸丰的正大光明四个字，在其实在这个位置，那个围挡是为了区别内外，皇帝在这个地方引见官员的时候，相对来说很安全也很私密。
0: 这是我们说了这个军机处，当然也说到了一个养心殿啊，我们继续回到中轴线上，说到了这个乾清门广场，这是紫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面北而立就会看到乾清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座门，这个门也很有特点，它首先它有一个八字影壁啊，
1: 在那个古建筑术语里面叫撇山八字影壁，
0: 它是一个向外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壁上有雕花，很漂亮，琉璃雕花贴嵌，很棒，而且这个影壁前面还会有鎏金大铜缸，紫禁城里边有24口这样的铜缸，
1: 鎏金的，是鎏金的，门的旁边台阶两边嘛，非常漂亮的这个鎏金的狮子，当然那个狮子比太和门的要小得多，但是做工真的是很重视增化。这是整个就是乾清门长的这个样子啊。
0: 对的，
1: 乾清门也是在台基上，但是台基就没有太和殿这个台基高了，是吧？这乾清门也曾经玉门听政，
0: 在清朝的时候，是的，康熙的时候，清朝的玉门听政放在了乾清门的门道里面，
1: 就是也在这儿处理政务。
0: 对的，
1: 也可能是因为人员可以多一点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再

那个仙楼，这是一个大罪，剑齿鱼翅的大罪。仙楼呢，他这个是因为呢，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这紫禁城呢，我没有上去过啊，恭王府呢确实上去过，带我们这个志愿者都参观过，如何上到这仙楼的二层啊，这都看过，确实是又拓展了一个空间，一个休闲空间。

0: 感觉非常的壮丽哈，
1: 新，很新，有人说是新，后边呢可能也因为后三宫呢也会经过了很多次的修缮，它显得它的彩画斑驳一些，
0: 就感觉不一样哈，就后三宫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我自己的感觉
1: 更喜欢的修的一些，就是更喜欢古旧一些的，
0: 那个感觉会更深一点哈。
2: 打开文化之门的

0: 进了乾清门之后，其实还有两个地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上书房和南书房。
1: 南书房的位置是在进乾清门以后向左转，
0: 是吧？
1: 向西，它还没有到转角的那个位置，专门为这个南书房的，因为它向北开，
0: 跟
1: 它的正门有一个台阶对着，那是南书房，跟它对应的东边那个位置，同样的位置，那是上书房。
0: 那我们进了乾清门啊，向右转，向东就会看到上书房，向西向左转就会看到南书房。
1: 南书房，
0: 这两个书房是什么机构呢？
1: 南书房是属于康熙皇帝设置的一级权力机构，这里面像南书房的这些在里面职责的大臣，他们都是可以说是掌握实权的。有人说是康熙皇帝在16岁的时候至亲鳌拜也是在那个位置，现在那个位置是游客可以进到里面，可以看到里面，但是是展览，是展厅。对应的东侧的上书房，那是当时皇子皇孙皇玄孙皇曾孙上书学习的地方。
0: 哦，就那头等于教室，这头等于老师的
1: 办公室。两边都是属于书房的名字，但是两边都是没有太和书房有直接联系。那上书房有一点点联系，因为里面是属于皇子皇孙学习的地方。东侧，转角处是四孔处，是祭祀那个孔子的画像。像是皇子皇孙在虚龄6岁的时候上学，第一天认师傅就在那个地方完成的。互相之间要握手礼。
0: 握手礼，
1: 那还是闭合的空间，就是进入乾清门以后，像除了南书房、上书房以外，还会有很重要的那个门座啊，比如说东边的日经门，西边的月华门，月华门直通养心殿的。然后乾清宫的两侧还会有昭仁殿，还会有这个端宁殿，包括这个茂勤殿，还有这个自明中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四药王处都会有。
0: 紫禁城里的古代建筑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而位于中轴线区域的建筑则是其中的精华。在这里，中轴线是南北方向的正中心连线。古人根据对天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出了中心中正的思想与建筑及建筑群之间的关系，将自然法则与营造法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轴线建筑的各宫殿建筑空间形式规整，坐北朝南，突出中心，左右对称，并通过玉露进行点缀，营造出空间秩序的美感。北京中轴线之美在紫禁城里华彩绽放。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戏剧之门，让戏剧照亮我们的生活。
2: 文化就是坐在剧场里头拉开

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2: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4: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要说到什么？

0: 别流行，那得提到骑行了。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武康路，成都的天府绿道，广州的阅江路必道，公路自行车骑行俨然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过去啊，自行车是咱们中国人主要的通勤方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提升，骑行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青睐。对于当下的这股骑行潮，不能简单的用通勤的方式来定义了。骑行的装备越来越专业，骑行可以作为社交，骑行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符号，正打造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这不，我们的街坊小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可以说通过骑行达到了一种生活上的释放，也给我们平添了不少笑料。
1: 小花折腾什么呢？
0: 哦，我帮小猪看一下。
1: 什么呀？
2: 这个没吵吗？弄了个自行车。小花呢？啊，我明白，我不敢说自行车是我发明的，但是这个
1: 他是不敢说，
2: 从头到了里里外外叽里嘎啦，我这个说的清清楚楚的。
1: 哎哎，你要这么说，小花，那自行车谁发明的？
0: 嗯。自行车之父啊，
1: 谁呀、啊？是他之父是谁？我就问哪位？
0: 你说自行车谁发明的？
1: 啊，对，我就想，哎，你刚才说了，你老人啊，老拍胸脯说这话，我就刚才说自行车，我就得说自行车不是我发明的。
0: 我说了，你准知道吗？
1: 啊，不准知道。
0: 你的答案就准知道是对的吗？
1: 那你不能蒙我呀？对呀，我能判断呀。
2: 但他说这话是明显的，这时候开始蒙你。
0: 哦、那我说你未准能判定我回答的对不对，那我说了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小卓？
1: 那、哎、你是知道啊，你是不知道啊？
0: 这知道呀。
1: 谁呀、
0: 啊、那说就说吧、哦、小意思说一下吓唬吓唬
1: 谁呀、
2: 啊、哎，小花有这功夫啊，我跟你说，自行车之父啊，风车之父啊，火车之父，什么爸爸了，你这一个自行车还没说出来呢。
1: 哎，八个爸爸。
2: 谁呀、啊、
0: 西弗拉克。
2: 西弗拉哪儿了？
0: 西弗拉克。
1: 西弗拉克
0: 他是个法国人，
1: 回头我查查对不对。
0: 在1790年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想，我走这么累，为什么
1: 前面可以听到后边不能听了？后边的绝对是编的。
0: 我这趟菜市场就没少往回拿，可是老这么拿这么拿，这手勒的呀。
2: 啊，拿那个
1: 网兜，
2: 网兜，对对对，勒手，套个皮管子就好了。
0: 我为什么不发明一个木质的自行车呢？
2: 木牛流马，
0: 两个轮子在一条线上，
2: 哎，
0: 前腿蹬，后腿蹦，一使劲一呲牙，嘿。我就往前走了。
1: 行，咱都说点说点真的吧，真的，别这么再往下编了，我有点听不下去了。我本来信的都有点不信了。
0: 就说什么呢？就是自行车，它是人力脚踏驱动，俩轱辘，一开始是木头制的，哪儿都是木头的。
2: 它不减震不好啊，叽里咯楞叽里咯楞，一会儿都散了。
0: 啊，又没有驱动装置是吧？也没有转向装置，打这儿开始骑，
2: 哦、不会拐弯啊，
0: 走到黑。嗯，虽然不实用嘛。但是呢，确实这是世界上第一批自行车，就出现在19世纪初。
1: 你瞧瞧，
0: 后来呢，德国人呢在法国人发明的自行车的木质两轮自行车的基础上，就又改了改，这样呢，它一边前行一边能改变方向了
1: 啊，有把了是这意思？
0: 对，要不然你下车就得搬车，这再上车骑，再下车搬车。
2: 但是那个西弗拉克那个自行车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现在小孩玩的那种刚开始骑行那种平衡车一样，没蹬子。靠着俩腿跟那儿垮垮，你知道吧、
1: 哦、这样没方向骑盘山道得多累，老得下来，
2: 就愿意下坡。
0: 直到1869年诞生了雷诺型自行车，这个车架真改由钢管制作，车轮也改为钢圈和条幅，不是
1: 钢圈、
2: 啊、拉条幅、哦、就得拉风啊。
1: 自行车还有条幅？
0: 因为辐条，辐条、
1: 啊，
2: 就是你在家里穿腰串那个
0: 实心的轮胎，这样呢它也可以转向了，而且呢、嗯、自行车跑得快还轻便，这是现代意义上的自行车了。
1: 嗯，你这么说啊，你找小花挑自行车还算找对，他多少还真了解点，听着有点不着调啊，但好歹那个抽丝剥茧，听当年这胡还是对的。
2: 我还得抽丝，我还得剥茧。
0: 你学自行车还得跟我这儿学知识长本事，这你跟克拉一块去骑行去。
1: 克拉几克拉钻石？
2: 嗯，
0: 他那个认识的新女友，是女友吗？现在啊、还不是呢，就是新朋友。
2: 哎、容我张嘴了吗？
1: 哎，
0: 克拉，就是那个女孩，那英文名什么克的？
1: 是女孩哪个女孩？女名英文名叫克拉，
2: 英文发音。
0: 还跟我说呢，听说了吗？骑行热啊，我日益的壮大了。
2: 骑行，你比如说啊。有愿意在山地骑行的
1: 啊？这我见过，
2: 见过吧？
1: 山地
2: 啊，有愿意
1: 带一个那个

0: 鉴别公路车和山地车特别容易。
1: 哎，这个哎，你要说我看着可能都一样，哎，这怎么鉴别？
2: 哎，这很简单，
0: 你把脚伸出来，
2: 九字头，
0: 哎，对，压你脚上有花纹很多的那种宽的那个，那就是
2: 中了。
0: 压你那脚上面没花的，滋儿就过去了。
2: 那压的轻，
0: 公路车。
1: 对对对，这肯定得明确，因为它要求不一样，它这个花钱呀，啊，包括这个选择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了，嗯。你想花多少钱啊？
2: 我，
0: 比如10000以下，4万以下还是4万以上？
1: 啊啊！等会儿，
0: 4万，
1: 你想挣他多少钱？
0: 不是，他要如果想买那种高端一点的，高端4万也不算。我说你真是爱好者了
1: 啊！
0: 4万也是个中间价，啊，十几万都有。
1: 什么4万都是中间价？
0: 对，
1: 这太贵了。那这个买回来租出去，是不是比租房他收的益好啊？
2: 丢的还快呢。
1: 你这个真的，然后4万的车怎么也得赔2万的锁，要不然锁不住。我跟你说，
0: 你就算锁得住他的车，你也锁不住
1: 锁住他的心。真的，你买100锁，我听都不放心。
0: 真有点压不住。
1: 真的，你要碰上那认识识货的，可以绝对把锁给你留下。
2: 哎呀，
0: 你要说1000-2000的，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这样，对你的水平来说呢，
1: 哎，
0: 是比较适用的。
1: 不是对他适用，在我的认知，普通人认知当中啊，我觉得1-2000
0: 那不错了，
1: 够。
0: 给你1-2000，
1: 糟践了，
0: 得怎么骑呀？
1: 确实，他也是在上面骑吧。
0: 这一个月吃不吃了？
2: 我吃了，
1: 对，
2: 冲你们俩能吃也吃不上了。
0: 不是说别，就是你这车技行不行，过硬吗？以前咱们上学是一块骑过车，你那车把老别着我这车把，弄得我这
2: 那是太近了，
0: 有点紧急情况吧，红绿灯了，我这儿稍微一倾斜，啪，这长腿搭地上，完了你们俩呢，经常在北京的长安街骑行。
1: 哎，对，
0: 小柱给我形容过，穿着骑行服，
2: 不亏是不是带的有点错误啊？
0: 你也是知道的，骑行它不光是车的问题，
1: 对，
0: 你还得买相关的一些小配件。那说小呢，其实每样花的也都不少。
1: 对，灯子你得有吧，
0: 头盔、马表、风镜、眼镜，
2: 嗯，
0: 功率计，
1: 哎，
0: 锁鞋。小柱买的时候他妈还问呢，什么锁鞋？这鞋也上锁呀？小柱
1: 怕丢了呗，
0: 是一只一只的上啊，还是一上一对啊？
1: 上鞋。
2: 哎，锁鞋就是那个，就是脚踩着脚蹬子稳当。
0: 后来呢，小柱又花了彩装了一个什么发电灯。
1: 马路上那么些灯，要你那灯干嘛使
2: 啊？哎呀，那万一我们俩骑的黑胡同子里面去了呢？
1: 哦，
2: 嗯
1: 啊，就是说万一就是远行，是这意思吧？
0: 上点什么野地儿玩去呗。
1: 嘿，明白了，这是边上野地儿，那就不需要灯了吧？
0: 出门的时候，孙奶奶，我孙奶奶，口罩赶紧摘了，风镜也摘了。头盔摘，我孙子。
1: 好家
0: 哦，小柱啊，你这是出去上学去？
2: 我多大我还上学呀？
1: 多大也能上学，这我跟你说不能抬杠。
0: 哎，哥们儿，
1: 哎，
0: 你也骑行的？
1: 你瞧，这差不多。
0: 哪俱乐部啊？其实特别愿意跟那个卡了面前，哎，显示自己
1: 是。不
0: 是
1: 磕了吗？
2: 磕了，卡了，怎么越来越土啊？
0: 磕了。最愿意跟他面前显示自己懂这些，认识不认识的，特专业特冷那种。哎，老妹儿，人说挺好啊。
1: 不行，
0: 就得显得那种不咸不淡，
2: 冷峻。
0: 高手都是这样的，面无表情，漫不经心。挺好啊，
1: 什么就挺好？
0: 给我掂掂。
1: 你等会儿吧，
2: 你给我腰的够不够分量？
0: 看着好说呀，
1: 哎，现在有那个新型的那个材料，好像确实那车
0: 碳素的纤维的，
1: 是吧？
0: 减震怎么挺好的吧？嗯。气用你接着不太懂啊，不知道该怎么聊了，人家想跟他聊吧，问了几个指数他都嗨，这差不多，那挺好，
2: 对，
0: 还不如那样，彼此全问出
2: 来，全是占地儿的话。
0: 嗯，人家问了，您一般骑多少公里啊？
1: 哎，这其实挺关键的，作为一般没练过人上来好像不能蹬太远，他受不了吧。
0: 对，
1: 小柱多少公里？
0: 雨天大概能蹬，小雨呢能蹬13公里，大到暴
1: 雨，蹬得更快。这暴雨它蹬出来的，
2: 雨大雨小就直接影响我的这个动力。
1: 好家伙，
2: 要不然真的就都淋透了。
0: 雪天有3公里，
1: 滑出去的，
0: 那聊了。

0: 你知道吧？
1: 回到各位不知道怎么聊了，这没法比，雨天十三公里还是小雨，
0: 顶风前行的我。
1: 就是说小柱登多少得看天气预报准不准
2: 啊？对。
0: 后来呢，对方没得聊了，小柱跟人家主动聊啊。哎，这个听说全球自行车市值价值现在往上涨啊，400多亿了是吗？
1: 聊的都是企业的事儿，这一个锻炼的人哪知道这？
0: 给那位烦的。
1: 我觉得磕跟他还是挺配的
0: 。反正小柱呢是努力往专业器材等那儿走，但是呢走不动，5-6万、7-8万都有，
1: 舍不得。
0: 技术党呢，他又刚入门，确实还没怎么开始训练，心肺功能也差，速率也不太上得来啊。也见过人家好的，
1: 这是常年锻炼的结果。
0: 对，说有种指标，高平均功率，那好的呀，可以用一骑绝尘来形容，噌就出去了。
1: 这个自行车要蹬快了，起步的速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车啊，那是真可以。
0: 还找那个骑行的热门地，比如什么妙峰山呀、啊、什么的。
1: 哎，好，那儿好像是专门有那种就是骑友，能遇上不少，
0: 大家能分享照片。骑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挥泪挥汗，
2: 还挥泪、
0: 哦，主要是你是挥泪了。不骑的时候，大家一起飞盘，有露营。挥手告别，所以说呢，小柱最近挺充实的，
1: 我看出来了，
0: 特别有感情。从小我就骑这个，你甭说什么会不会的，这骑自行车是写在我基因里的，进入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的。
2: 这话我都打过底稿，你知道吗？
1: 啊，
2: 我就说这么多啊，豪言壮语，可冷冷无动于衷。
0: 他跟别的男骑友玩飞盘呢，
2: 对，给我恨的，恨疯了。
0: 其实我现在都希望我周边的人哈一起加入到骑行的队伍中，像大磊，你完全可以把你们家那买菜车换一个，就换一个山地车，哎，骑着又软和又喧的。
1: 你骗谁的？
2: 又软和喧的，骑馒头上。
0: 小花，你那公路车你骑也骑不快，你还不如换一山地车呢。这个周飞啊，你那山地车，我觉得对你来讲，你骑山地的功夫并不多，你啊应该换一公路车。加板，我觉得你已经有一公路车了，但你应该再配一个山地车。你年轻啊，体力好。小柱就在咱胡同里，哎呦，让大家大换车。
1: 还是总经销商啊！
0: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市场供需失衡，很多厂商拿不着零配件，有的车你等很长时间才能够到货。
1: 哦，是是是，可能确实现在需求人比以前多了。那小柱怎么办？给人拆？
0: 是什么美利达、喜盛德、迪卡侬、捷安特？
1: 不过确实这些都是车的大牌，现在是。
0: 有的人着急，我说你们闲鱼上买一个去吧。
1: 哎，有二手的吗？
0: 有二手的。
1: 哦。
0: 因为有的人啊坚持不了多久，一个月新鲜劲儿过了以后啊，他这就不骑了。当然新一波的人就往里冲啊，其实这流转还挺快。
1: 是不是柯乐已经不喜欢这个了？
2: 柯乐主要是不喜欢我了，那跟那玩飞盘的他们弄挺好。
0: 那小柱，你也骑了一段时间了，你给大家推荐一下骑行路线好不好？
1: 哎，
2: 这个路线吧，比如说啊，环二环，
0: 一圈下来多长吧？
2: 一圈挺长的呢，32公里。
1: 哦、
2: 你比如说
0: 骑下来多长时间？
2: 骑下来2多钟头呗。啊，你这个、
0: 可以看到什么景色？
2: 龙潭公园能看见吧？天坛公园能看见吧？哦，那哪儿那个积水潭能看见吧？
1: 积水潭能看见，
2: 边上济南人民医院。
1: 你是不是经常在这摔呀？
2: 西直门能看见吧？边上人民医院。我就告诉你，就是有公园，商圈，地铁站，都能看见。
1: 还有什么路线？
2: 你比如说这个
0: 山水风景多的
1: 哪？
2: 山水，哎，那个哪儿？你先那个什么，抱着你这车呢，坐火车到延庆，延庆百里山水画廊。哎，你把自行车骑到画廊里去，人在画中骑，全长28公里，经过滴水湖、山水画廊，就是那些美丽的步道，淮北山水之美，黄山之松，兔耳顶的草甸，苏州之美观。
1: 哎，这听着有点意思。
2: 哎呀，
1: 二十八公里也不算太长。
2: 是，就是说这段画廊的路是28公里。
1: 哦，
2: 你骑到延庆呢？
1: 还得头一天走。
2: 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呀？
2: 最美的就不出城的哈
1: 啊，
2: 北京中轴线。
1: 哎，这行，
2: 天安门那大街，景山前街、景山后街、景山东街、景山西街。

0: 那景山公园，对，完了那个当然了，到前门步行街呢，您只能抱着您这个自行车了。
1: 我老得抱着，
0: 比如说这个，
2: 就是你可以看到北海的小白塔，大白塔是吧？
0: 对，你可以看见北海的白塔。你要拐错了弯呢，能看见西四的白塔寺的白塔。
2: 白塔，
3: 白石大，
1: 白石大，白塔，
0: 白塔，白塔，白塔。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喜欢那个读书，
1: 嗯，
0: 热爱学习，
1: 哎，
0: 你就可以从清华西门骑到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和森林公园那开始骑到温榆河森林公园、东郊森林公园。
1: 哦，那边也是湿地啊，公园啊。
0: 对，有湿地，有湿地。然后呢，就是小汤山这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
1: 沙河水库。
0: 对，您骑到沙河水库，
2: 这些地方都骑过了。
1: 这没有，它108公里呢，防晒和补水。要根据每个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制定。
3: 在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2: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3: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2: 娱乐72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1: 小底
3: 英宁
2: 王大磊
1: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

建屋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

0: 质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

0: 温敷，不堵毛孔。
1: 嗯，
0: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
1: 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有我陪着你。

他的影子在密密匝匝的影子里被吞掉了，他自己都要将自己忘了。要说他才是舞会的心儿呢。别看他是今晚上唯一的不跳，却是舞会的真谛，这真谛就是缅怀。别看那些人举手投足，舞步踩的地板噔噔响，岂不知他们连舞曲的尾巴都踩不着。音乐只是音乐的壳。约翰施特劳斯退了100年的蝉蜕，扫扫有一大堆的，把那些群居展成莲花似的旋转，100转也是空转，里面裹的都是风，没有一点罗曼蒂克。那罗曼蒂克早已无影无踪，只留有一些记忆在很少几个人的心里，王琦瑶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一点想念罢了，哪儿经得住这么大肆张扬的折腾，一折腾就折腾散了。这舞会呀，开了不如不开，怎么着都是走样，就好像

一沓钞票。于是那隐秘往事也像对了线似的，不提也罢。小林也并不多问，

岂不是吃了大亏，又岂不是半途而废？再样去想那结果，当是什么？思想却散漫开来，抓又抓不住，出现了些旁枝错节，渐渐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一睁开眼，便见屋内大亮，微微才知自己睡过时间了，但也不着急，干脆慢下来，闭会儿眼睛，再起床梳洗，到餐厅那儿等那两位吃早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人家要收摊，只得匆匆吃了几口，走到大厅里等，还是不来，又到门外去等。湖水已有些蒸人，远望过去，苏堤白堤上已有了游人的身影，慢慢的晃动。天上有几丝浮云，一会儿就不见了。蝉鸣起来，依然没有他俩的身影。微微和小林这天早上是到六公园喝茶去了，然后直接乘船游了趟湖，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黄龙洞我也不去了。说罢就在对面床上坐下，搁起腿来望着王其尧，正式谈判的样子。这母女俩向来不分尊卑上下，别人说他们像姊妹俩，还不仅因为王其尧长得年轻，平日的口角就不少，就连小林这个外人都亲眼目睹过几回。但今天的形势却有些不同寻常，似是无来无由，吵不下去却要硬吵，其实是有着原委，一旦触动可是个大难堪。小林看出这场口角的危险，便过去拉薇薇走。薇薇打开小林的手，你总是帮他，他是你什么人？

微微也笑了，笑着笑着害羞起来，将脸埋在枕头里，不让小林看。两人这么说着话，时间就过得很快。到晚饭时间，

郭总，兴致很高，且不察言观色，一顿饭就他吃得高兴。晚上，王启尧一人回到房间，也无事可干，便慢慢地收拾明天回去的东西。收到一半，忽然一笑，心里说，原来是当他银行用啊。停了一会儿，又问自己，他当他是什么呢？他丢下手里的东西，决定去洗澡。热水还没来，水龙头空空的吐气，他就让它开着，又回房间躺在床上，不想却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只听见哗哗的水声从浴室门里涌出，一团团的蒸汽弥漫在房内。

车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像

0: 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周啊，我们除了请您听相声名家名作之外呢，还有其他曲种姊妹艺术当中的优秀的作品啊，其实跟相声有的渊源呢是非常非常近的。您比如说快板数来宝啊，那这和相声啊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啊。我们说快板的很多前辈大师，甚至快书的很多前辈大师，也都有相声的传承，相声的门户。那么前两天呢，听的是老先生老前辈的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听青年名家李菁表演的一个快板的

背皮。哦，这一来怒恼了好汉卢刚齐。我说大姑娘，这是何意？大爷，我来问问你，十两银子莫非嫌少吗？为什么要转过脸去把泪滴？

0: 老总，哪能这么说呀？
1: 能说你就说，你姨夫在外边等着你呢。
0: 哎，老总，您二位平常也不开玩笑，说出来我怕伤和气。
1: 伤什么和气？你说不说去？你要不说我揍你。
0: 哎，我说去，我说去。

我那么姨夫今天吃肉没带钱啊，今天没钱等下集，等到下集不准有三集五集我候你，三集五集也没有，十七八集我等你，十七八集也没有，节气算账也不迟，节气算账也没有，年底算账也可以呀。鲁达

看电影叫影迷，是不是？您要看京剧呢，哎，叫戏迷，啊，这个戏迷里面说有没有？有，我遇上一个戏迷啊，是在中国戏院啊，这位迷到什么程度呢？那天演的什么戏呢？是李宗义、李秉枢、王全奎《大探二》，这是唱功戏，我坐的是后五排，我旁边坐着一位，前面有个老大爷，四排，老大剃着光头，在那儿摇头晃脑拍着板在那儿听，正赶李彦飞唱那段，后边那位四十来岁一边听

蹲了半天了，他一看这个老头，一看这厕所，想起出戏来，脱罩碰杯，他拿这厕所当了庙了，他演杨继业，拿着老大爷当了杯了，这一道白把老头吓一跳，哈哈，这庙是苏庙。老头一听，这明明都是厕所，怎么变庙了？一只老头的脑袋，哎，

0: 音啊。这是1961年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在挖掘整理传统作品的时候啊录制的这样的一个很珍贵的录音。下面就请您听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合作的开场小唱。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兽出世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登马坤。怎么叫闷登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啊、就三位别照着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我这儿要说了，哟，还带着家伙来的。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2: 天中三元路标令之口？
1: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2: 路、嗯

0: 几个豆枪，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0: 寿天领寿，万寿无疆。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让就您呢，
0: 寿六百
1: 条。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0: 他寿天领寿。
1: 起斗起斗强，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小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客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0: 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2: 倒不。留神
0: 的强，
2: 一边踩神一边细神，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2: 手扶着摇钱树的
0: 强，
2: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0: 的强，
2: 聚宝盆倒有着几把锯子在
0: 的强，
2: 哎，几把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0: 的强，
2: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0: 三。
1: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2: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0: 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大寿之期啊，
0: 是的，
2: 咱们是开过场了，
0: 怎么样？
2: 喜过三场，过五锦记，
0: 不错。
2: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0: 哎，不错，
2: 说点吉言吉语的。
0: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
0: 怎么样？
2: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0: 今天看的好日子。
2: 有这么句话呀。啊。

0: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
1: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0: 谁大好的日子？
1: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2: 哦，大爷没在。
3: 那么这位是？
4: 舅爷在这
0: 儿。这舅爷，
3: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4: 您喜欢什么？
1: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4: 您听哪段啊？
0: 我什么也不听。
4: 哦，十里听。
3: 是，
0: 好嘞。
4: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3: 哎，十里长听，
5: 咱们就唱这回呀、
4: 啊。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3: 请
4: 手拿灯笼走进房中，
3: 这请
4: 哎尊声相公安歇睡着您呢。
3: 哎
0: 就别再深蹲了。
4: 哎，你那表情呀，那火花瓶，
3: 他点太明。
0: 我你们这砸夯来了，你们这。
4: 俗话就在普救四中，而不该卖花。原来你那么的两千方，
0: 好嘛，
4: 这也是啊，前世前缘安排。太平年，
0: 行了，
4: 说话那知识的敲奏起了更啊，烟头流
3: 豆豆那个铁豆铁豆强
4: 一杠到了一腰点呐，月亮儿东边儿上。
3: 千
4: 年不用，
0: 我就甭说了。
4: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
6: 动曲动曲动曲动曲，
0: 怎么又扭上了？
4: 豆豆起豆起豆强
0: 走。这都没有的事情的，
1: 那是啊，
0: 啊，三位跑这儿座谈会，
3: 你们这叫做么呢？
0: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您了，
3: 你们
0: 我要
3: 啊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0: 这位怎么又这味儿了？这位
3: 这是哪来的
0: 啊？
3: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
0: 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
3: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哎。明白了，
3: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0: 是，就是
3: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了，嘛味都有了，
0: 不像话。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3: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0: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您明白，您圣明。
3: 这就走了。
1: 哎，走了！
3: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
1: 哎，这就
3: 开始
1: 了。
3: 开始以前呢，
0: 哎，
3: 说几句书词儿。
0: 啊，当然了，
3: 开场白嘛。
0: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3: 这玩意得有文学。
0: 哎，对对对。
3: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0: 这就是开场书。谁开书啊？
3: 天上星多月不明。
0: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3: 地下河多啊，不是
0: 地下河，
3: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4: 这个
0: 谁说书？
4: 这个底儿，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0: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1: 河里山多，
0: 河里山多，
1: 不是这个什么么
0: 啊？
1: 山里鱼多，
0: 山里有鱼呀、啊？
1: 不是，鱼里人多。
0: 嘿，要命吗？这不是？
1: 啊，得了，四句数词念罢。
0: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1: 诸位闻所雅言，听我慢慢的。
0: 北面
1: 受罪
0: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什么呀
1: 狂来的龙
2: 这是瞎子啊
0: 哦这就是弦子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1: 我要开始了
0: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我要讲述了
0: 讲述了
1: 我要论述了
0: 要论述了
1: 我要谈述了
0: 谈述了
1: 我要评述了
0: 评述了
1: 我全输了
0: 全输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啊
1: 啊
0: 怎么这什么呀这是
1: 这是个枪啊
0: 哦这是枪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0: 哦、咱不懂啊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1: 狂来的龙
0: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1: 我说了一回
0: 都说了一回了哎呦三回了
1: 又表了一回
0: 得四回
1: 我说哪回
0: 哎你含着弦子
1: 了
0: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还真不容易学
1: 狂来的龙狂帅有一位大劲儿哦
0: 怎么样
1: 就长来的表了啊
0: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种东西没听过
1: 还有一位大劲儿他就生来的标
0: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标这句我听明白了
1: 他长来的标
0: 长来的标
1: 他怎么那么标
0: 那谁知道啊
1: 这长得标标直直直直标标
0: 这不是废话吗
1: 狂来的龙狂狂来的龙狂
0: 弦子弹的还真勤
1: 狂来的龙狂
0: 忘了弹弦子
1: 这位大姐儿
0: 啊
1: 狂来的龙
0: 半句也弹弦子了
1: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边站着
0: 哦这个大姐卖单
1: 狂来的龙
0: 正
1: 是这位大姐儿她在门前站
0: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1: 就从那边哦不从这边
0: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1: 从那边
0: 这边从这边对了
1: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0: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1: 走过一个土包
0: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哎哎哎哎啊呵哈
0: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1: 那兄弟有个我的蝈蝈你瞧瞧
0: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1: 你看看你搂搂
0: 搂搂
1: 你把喝把喝你看这位大姐儿长得多么俊
0: 长得俊
1: 地儿的就是
0: 说
1: 算了吧
0: 怎么了

0: 了吧，
1: 退了
0: 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2: 哪儿这么四霸呀？
0: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2: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0: 黄来的龙，
2: 这甭谈这穷弦子了，您这唱得了。
0: 他二人摔的本是有罪无信的话，你说巧不巧？
2: 怎么样？
0: 听见了，
2: 该着出事啊！
0: 这个大人闻听就破口骂，
2: 急了，
0: 骂声靴子和土包。
2: 火了吗？
0: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2: 是啊，
0: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2: 本来嘛，
0: 谁让你瞧？
2: 是谁让你瞧的？
0: 你不会不瞧。
2: 对呀、啊，
0: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2: 闭着，
0: 两个眼睛都闭着。
2: 哟，
0: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无人过去把你捞。
2: 对，
0: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2: 还拉上来了。
0: 就把沟盖盖上了、
2: 哎、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啊？
0: 黄来的龙黄
2: 又谈上了。嗯，
0: 这马的须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2: 走了。
0: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2: 怎么样？
0: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2: 啊、
0: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2: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0: 黄来的
2: 挠就是走的意思。嗯，
0: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2: 坐在炕沿上，
0: 脱了花鞋，
2: 脱了花鞋，
0: 扒了袜子，
2: 扒了袜子，
0: 没穿着袜套，
2: 嗯，
0: 可倒来了裹脚。
2: 嗨，
0: 黄来的龙黄龙，
2: 行了，就甭谈了。
0: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2: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呢？
0: 我的脚味儿，
2: 我的脚味儿。
0: 我的烫面饺味
2: 儿、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饺
0: 是人家的个饺，
2: 人家的饺
0: 可也是个饺。
2: 嗯，
0: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2: 哦，小
0: 多么好瞧。
2: 嗯，
0: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2: 嗯，
0: 也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2: 呵，
0: 你忙这么一瞧，牙塞过面包，
2: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0: 啊？黄来的龙黄
2: 还谈呐、啊？就这种词儿还谈呐、啊？
0: 他甩着脑来到人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2: 哎呦，要出事！
0: 甩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躲，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2: 脚剁下去了，
0: 没剁着。
2: 没剁着啊。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小唱，又叫开门柳啊，这是旧时相声艺人在正式表演之前招揽观众的啊一个表演的模式形式。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戴森这款吹风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不会伤头发。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频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2: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1: 对对对，
2: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1: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2: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没错，少女心。
2: 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00，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可以啦。
2: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毛是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2: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留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199元，4个风嘴1399元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支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老仆人窦安，他已年近花甲了，无限循环的春花秋月他感到如此而已，长安内外的名胜古迹他也觉得索然无味，更因为他识字不多，读书很少，没有那些文人骚客诗人才子的丰富想象和高雅情趣，所以呀，他只想着这一路上如何让幼主殿下安然无恙，不出岔。正当刘秀坐在马上凝神观望着在那如洗的蓝天上有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的时候，窦安在旁边说了：少爷，我们之间的称呼您记熟了吗？
4: 哦，记熟了，没出城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定的吗？我叫安顺，您叫安泰，我是少爷，您是仆人，经商为业，奔，对不对？
3: 对，我呀，是怕你到紧要关头记不清楚，别再闹出什么事儿来。刘秀说：“您只管放心，我不会记错的。”窦安忽然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哎，公子啊，我们出走之后，徐世英和苏宪，你说能不能和咱们就此善罢甘休啊？刘秀就笑了，哼，他们呢，不善罢甘休，又能奈我何呢？你我一到南阳，他们更休想再拿货物。是啊，不过我这心里边总是不落底，到了南阳啊，也许就好了。您呐，可别太担心，如果总要提心吊胆呢，反倒容易被人家看出破绽来。哎，少爷，这一点你放心，我是有名的一扑脸儿，天大的事儿脸上不挂相，这倒不是我胆儿大，天生我就这样。主仆两个人边说边走，眼看着夕阳没山，晚霞如火，抬头看已经来到了潼关，远远望见城门洞那个地方围聚着一群人。哎，干什么呢？走近了一瞧，原来是在看一张布告。刘秀和窦安骑在马上比围聚的人们高出一截来，布告看得很清楚，依着窦安呢就赶快进城，刘秀呢好奇心生，哎，看看看是什么布告啊。自有盗宝犯，嗯，刘秀再不念了。此时刘秀意识到这是捉拿他的通缉布告，又看旁边还画着一张图像贴在那儿，窦安一看马上就说了：快走，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刘秀急忙策马疾行，正这个时候忽听身后有人还议论：哎，谁要把这个小孩逮住，那可就发了财了，用不着整天奔波劳碌了。就是嘛。窦安说：少爷，听见没，刚才多险呢，咱们要是再晚走两步，说不定就被人家给逮了去了，人家就把咱们逮了去发了财了，你呀可得小心点。是啊，您说的有理，今后我得留点神了，他们把我当成活财神爷了。就是嘛。天色晚了，刘秀和窦安在潼关城内找了一座店房住下来。由于一路上的劳累奔波，主仆两个人吃完了晚饭就躺身就寝。

寝，睡到了半夜，忽然有人查店，赌仆两个人都被叫醒了，穿好了衣服接受盘问。窦安往旁边一看，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原来他发现有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张图像，正在看着刘秀和那个图像做比较呢。窦安这里边是心怀忐忑，忽听那个茶店的小头们就说了，把他俩带走。刘秀还未及辩解，窦安刚说了一个你们因为什么绑我们，两人都已经身遭绳索了。那小头们说了，为什么绑你们，看你长得像盗宝贼，有话到帅府去说吧。刘秀和窦安就这样被押解到潼关帅府。他们为什么称呼刘秀是盗宝贼呢？原来徐世英啊，想要缉拿刘秀，考虑到不能说他是汉室宗嗣，因为要把这个秘密一公开，就等于告诉世人大汉朝有太子在世，现在没有太子，这天下闹得刀兵四起，举旗皆干呢。要是再一说有个汉太子，莽的人都去投奔刘秀吗？共灭大新吗？这种为冤屈鱼、为从屈雀的事，徐世英不能干。他把刘秀说成是盗宝犯，也就是说把刘秀这个政治事件当成刑事事件给处理了，为的是掩人耳目。此时的潼关大帅是谁呢？正是当年在金殿上痛骂王莽，最后杀身成仁的吴承恩，他的儿子吴汉。吴汉的母亲称得起是汉室的忠臣，吴门的贤母，十多年来他把仇恨埋藏在心底，把欢颜

文武能上马杀敌的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去年的科考当中，吴汉夺得了武状元，这一下子是震动了朝纲，誉满京都。王莽在召见吴汉的时候，谈话中知道他并不晓得其父吴承恩的死因，因而呢，也就知道吴母没敢把这个事向他儿子说。王莽一看吴汉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担心将来产生异变，于是就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吴汉为婚。这样一来呢，吴汉就成了王莽的驸马了。对这门亲事，吴母心里边不愿意，但是不敢明言，只好勉强迎从。吴母知道王莽这是派他女儿监视我们家来了。王莽呢还真有这个意思，他既想笼络吴汉，又想监视吴母。不过这位小公主倒与其父是大相径庭，生性温柔贤素，知情达理。在吴汉与公主成亲后的第三天，王莽派任他为潼关大帅。潼关这个地方是长安的咽喉要地呀，派在这个地方的官员都得是皇帝的亲信。吴汉为自己得到如此的信任而感恩之后，携其将母到任以来，那真是尽心职守，治理严明，有口皆碑，路人称颂。所以当他一接到军师徐世英的命令和画来的城门仿制张贴，派人看守，同时呢又派人严密监视大小路口一站店房，有形迹可疑者一律捕获审问。今儿晚上听说抓到了盗宝之贼，吴汉是连夜审问，升堂以后吩咐把人犯带上。刘秀和窦安被带到了帅堂之上，抬头往上一瞧，上边坐着的是一位年纪弱冠的青年将军。一看他头戴赤金三叉帅子盔，身披大红战袍，肋胯三尺青钢剑，面如赤炭，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刘秀和窦安两个人一同又跪在了堂下，小人与帅爷叩头。吴汉一看刘秀果然是日绝龙准，大口方面，虽然说和图像上画的不尽全似，可是基本特点还是相符的。吴汉一拍桌子，下跪何人？哎，小人窦安说了，小人安泰。你们两个人因何至此啊？意欲何往？以何为生？为什么同行？从实讲述，如有谎言搪塞，从重加罪。刘秀说，是两城人士，经商为业，到长安购置货物，事情办完了转回宛城，他呢是小人的仆从，故此与我同行。今日黄昏的时候关的客栈被帅爷查缉到此，小人实是无罪之人呐。窦安在旁边也说，帅爷，我们少爷是初次经商，难免什么地方礼节不周，帅爷您多多原谅，把我们捉到这儿来，是不是弟兄们认错了人了？吴汉说，少妖胡言，我问你，你们少爷多大年纪？15了。刘秀在旁边也说，是啊，小人15岁。做买卖家里能放心吗？他啪的又一拍桌子，小小年纪就出来经商，分明是欺人之谈。窦安赶紧把话就接过来了，帅爷您息怒，说是他经商啊，其实不是他经商，兵生兵，将生将，买卖人的儿子会算账，老掌柜呀总盼着自己的儿子能早日执掌家业，所以这回呢让他出来到长安城。

曾开开眼界，是好明白经营之道，买卖之理。我呢是老掌柜的老伙计，陪着少爷出来，既是仆人又是参谋，所以这次出来明月少公子经商，实乃是小人扶助。武汉说，好，既是这样，且搜看他们身上都带有何物。是，旁边的军兵答应了一声，走上去秀和窦安的身上搜查了一遍。窦安的身上没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来，可是搜刘秀的时候，有一个兵士用手顺着刘秀的袖筒往上这么一摸，摸着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这是什么？哎，这是一只镯子，我母亲给我的长命镯，拿出来看看。这军兵说着话，用手伸向袖筒里边往下一撸，这镯子就给撸下来了。他把这镯子拿到手里边一看呢，是一只玉镯子。军兵可不认得这是国宝，他只觉得这个镯子与众不同，挺好看。他双手托着这个镯子就献个镯子。吴汉接过这个镯子一瞧，这只镯子玲珑透剔，光色夺目，内有一条游龙，是栩栩如生。吴汉虽然不敢断言这是国宝，但却能看出这不是等闲之物。吴汉说，这镯子是何人给你的？刘秀说，这个是我母亲在我一降生的时候就给我了。吴汉说，这个镯子敢放于此。吴汉吩咐军士把刘秀、窦安两个人压在监房看管之后，第二天早饭完了，他拿着这个镯子径直奔后宅而来。干什么呀？他要给他母亲看看。走到他母亲的经堂之外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听见里边传出来节奏鲜明的木鱼声，梆梆梆，伴随着这有节奏的木鱼声，是听不出字句来的诵经的声音。这是干什么呢？吴汉的母亲正在念经呢。吴夫人自从自己的丈夫吴承恩在金殿上骂王莽、斥群臣，最后撞柱身亡之后，他就把这一腔仇恨埋在心底，满腹的幽怨倾诉于梦魂，心中是盼着吴汉儿速速长大，快快成才。现在吴汉长大了，成才了，做了潼关大元帅了，但是吴夫人并没有丝毫的高兴，因为她盼儿长大成才的目的不是做王莽的官，盼事。然而事实却是如此的焦离，人生偏偏这样的艰涩，竟弄出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些年来，由于王莽政不恤民，民怨鼎沸，有说按照上天之命的，也有贫苦黎民揭竿而起的，但是目的都是一个，要推翻王莽。吴氏曾经想过要把吴承恩撞柱身亡的真情实况和吴汉一说，吴汉就见地有知识有涵养的老太太，深知没有十分成熟的时机，不能向儿子说明真情。在他的眼里看来，现在天下这么多的起义之君，什么赤眉铜马新式的能成大事，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投靠到一个未卜前途胜败的队伍里边去。再加上王莽把自己的小女儿给了吴汉之后，老太太这就更加小心了。他呀，把这位公主当作吴家的奸细看待，但是又不敢得罪，所以儿媳妇多咱给吴母见礼的时候，吴夫人总是面沉似水，就是在平常日子里头也很少见到吴夫人的笑容。的确，这位老太太

这思想问题太多了。新吴汉给他修的，里边挂着一副道家创始人太上老，他每日三朝拜，晨昏一炷香，并且经常在这儿敲着木鱼念太上皇厅内景经、太上皇厅外景经，简称叫做皇厅经。这皇厅经是道家的经卷，后世近代的大王羲之写金换鹅的故事就是写的皇厅经。皇厅经的内容是讲述道家养生修炼的道理，他老太太总是念着经，心里边合计着怎么杀王莽，祈祷太上老君能指一条明路，所以这个经啊，恐怕怎么念也难成神仙。吴汉听母亲念经的时候，他没敢进来，站在外边等着，听到吴夫人念完了一卷，停下来休息了，吴汉这才走进了经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镯子拿来给他母亲看呢？一是他知道母亲是曾受过诰封、见过大世面的人，想请他来鉴别一下这件东西的价值；二是吴汉有这么一个习惯，凡是他认为有趣味的事情，都要像讲故事一样向他母亲说一遍，以此呢来取得母亲的欢心，能使他解疑一笑，这也心意。今天他走进了经堂，跟母亲见礼之后，他就说了：母亲，儿今天有一物想请母亲看看，不知您能否认识？吴夫人一听，是什么物件呢？拿来我看。吴汉双手把这个镯子就递到了吴夫人的面前，吴夫人接过镯子定睛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面容上露出了异样表情。就这一惊啊，吴汉在旁边也吓愣了，这是个什么镯子？怎么会引起母亲如此惊诧？吴夫人为什么这样惊呢？因为她认得这个镯子。当初孝平皇帝在世的时候，有一年8月15大宴群臣，正宫娘娘王月英也亲自出陪，作为诰命夫人的吴氏也参加了这个盛会，几位诰命夫人由娘娘陪同着饮，在席间呢，吴夫人就看到了娘娘的手上戴的这对镯子。当时她还问过娘娘，这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她说呀，说这个是安南国进贡的宝物，名叫玲珑透剔龙凤白玉镯。吴夫人当时对这对镯子还仔细的观赏过一番，尤其是那玉镯里边的一条龙和那一只凤，天然形成，造物精巧，使他赞叹不绝，真称得起是无价之宝啊。这个镯子虽然吴夫人只见过一次，但是由于那是一个特殊场合、特殊物品，而他又有着特殊兴趣，所以记忆深刻，永不磨灭。今天一看到这个镯子，立即就把他引带到当年的那个圆月欢宴之夜。王娘娘那娟雅千美的神态，这镯子在灯光月色下闪烁的夺目的光辉都历历在目。怎么这镯子会到在潼关呢？而又落在吴汉的手里？怎么只是一只啊，另一只却没有呢？吴汉啊，此物是从何处得来？母亲，是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身上搜索出来的。哦，这个少年他姓字名谁呀？因何到这儿呢？吴汉就把擒拿刘秀的整个经过以及徐世英的。老太太听完了之后

0: 哦，是这么回事。是这孩子自己的吗？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一落生的时候就给他的。吴夫人一听，心想：这个镯子只有正宫国母王娘娘有啊，难道说他的母亲是王娘娘？他母亲如果要是王娘娘的话，那他是谁呢？是汉太子吗？不对，据我所知，王娘娘并无有儿子，在冷宫中只生了一个女孩啊。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得要弄个水落石出。吴汉站在旁边看母亲老半天不言语，他心里边也合计呀，哎，这怎么了这是？老人家怎么看着这个镯子俩眼发直啊？母亲，您认识这个镯子吗？吴氏压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故作平静地说：孩儿啊，这镯子我看倒是一块好玉做的，大概也很值钱，为娘很喜欢它。你能否把这个小孩给我找来，我当面和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这镯子卖给我呀？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3: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

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彼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铺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

望尘阁之噬魂珠。如今也是六月，艳阳高照，暑气逼人，宫里百无聊赖，顺着冰水天间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脑袋肚子一起痛了起来，忙蹲下身。恰在那一瞬间，一块巴掌大的砖头从路边的屋顶飞下，擦着

0: 老大，你怎么一声不响来城北了？我找了你好久啊。
1: 血珍珠未卖出，附身一事儿也没个着落。

0: 顿时恼羞成怒，
1: 关我屁事，爹呀、啊！
0: 胖头眨巴着眼睛，抠着大拇指傻笑起来。啊，
2: 你跟着我也没用，我如今身无分文，没钱买东西给你吃啊。
0: 胖头根本听不出功利话里的逐客之意，一见他不生气了，也开心起来，大肥脸笑得像朵花一样。
3: 我饿了。
0: 功利恶狠狠地给他一个暴力。
1: 滚！

红亮的肉块翻滚着，伙计正用一个肉叉子将烂熟的卤肉捞出来，放在旁边的大盆子里。

0: 了起来。此时将近午时，街上人来人往，人流如织。
1: 就是前面那个胖子，接住他！
0: 众人一阵骚动，临近商柜的掌柜伙计都拿着火棍、木条追了出来，围的围，堵的堵。先还见胖头在人群中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后来便只听到打骂棍棒之声了。

0: 功力没了办法。
1: 你
0: 扯下胖头的外衣，挑比较干净的地方撕下一个长布条，将他的肩膀胡乱包扎了下。

宫里以前常在南市混，对这一带并不熟悉。跟着走进去一看，顿时欢喜不已。里面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却并无低俗之气。掩映在绿树花丛之间的红楼月坊，临水而建的古朴老店铺，充满异域风情的胡姬酒肆。

0: 长大了一圈，半边身子都撑在了柜台上，稀疏干黄的胡须抖个不停。
1: 血珍珠，血珍珠！
0: 满脸狐疑地打量一番功力，突然俯下身子，从抽屉下层拿出一叠纸。

0: 许以当铺利益为重云云，只是在馈赠条件里有一条，写着受赠一方不得行邪祟之事，有些莫名其妙啊。
1: 如此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一下子将功力砸得晕头转向。他颠来倒去的看了半天房契地契，强忍着不像胖头那样失态，正要详细问下有关情况，只听门口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2: 哟，才说哪位是你家新掌柜？
1: 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斜靠着门框，软纱裹着的身材玲珑有致，丰腴而不臃肿，纤纤玉指握着一把团扇，半遮脸面，露出一双眉眼，笑意盈盈，将屋里众人打量了一圈，眼神落在碧岸身上。汪三才连忙往里让，口里介绍道：
3: 这是隔壁流云飞渡的老板娘苏妹夫人，苏妹姑娘。
1: 功力马上便留意到两点，一是汪三才说话称谓的变化，

0: 欢迎我拜访。
1: 这一娇嗔真是风情万种，宫丽的骨头都要酥了。对承接这个店铺的一点疑虑早已抛到了爪哇国，唯恐得罪了苏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然摩肩接踵，只能随着人流往前移动，奇慢无比。因为很多人边走边看手机，郝依依并不在乎随波逐流，她一直想着辉姐的微信。不是一般的不好，是非常不好，坏透了。这种评语不该源自对严苛老板的痛恨，更不会只是因为国贸桥上的几句粗言，这是货真价实的憎恶。这就奇怪了。今天中午，当辉姐急急火火地离开公司，死亡还没有这么深的憎恶。辉姐不是个好演员，刚才三元桥地铁站的一幕已经证明了，他没有办法把情绪彻底地隐藏起来。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辉姐突然这么憎恶 Max 王？郝依依随着人流走出地铁，眼前忽然冒出一个身影，中流砥柱似的挡在了通道正中央。那个人披着大衣，一只胳膊被绷带吊着，这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证明他不久前刚刚救过郝依依的命。他的笑容很霸道，像是在说，我打算救你一辈子。郝依依也笑了。 Max 王展开怀抱，看上去残缺不全，有件事我得向你坦白。郝依依使劲地睁大了眼睛，一双刚刚被泪水浸润过的眸子显得格外清澈明亮。 Max 王却阴沉了脸，眉头紧蹙着，我其实并不关心

0: 握紧了，他的双眼瞬间明亮起来。可你告诉我了，你向我坦白了，你……麦克斯王只说了半句就停住了，充满期待地看着郝依依。郝依依轻轻地点了点头，笑，冲郝依依做了个鬼脸，神神秘秘地问：“哼，为什么呢？”郝依依却没有回答，她把手再次抽出来，忧心忡忡地说：“麦克斯王，我得马上到香港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
0: 辉姐乘坐的航班于晚上9:35驶上首都机场的跑道，比预计的起飞时间晚了20分钟，在全球第二繁忙的首都机场也算非常准时了。飞机上的乘客不算多，大概还有1/3的座位空着。辉姐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她身边的座椅就空着。她抬起扶手，身体略斜，腿就能伸直了。在机舱狭小的空间里，即便只能多占领1厘米，也能倍感轻松。辉姐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就算把前后的座椅都拆掉，让她彻底躺平了，她也没法真的轻松。这些日子，辉姐原本就一直惴惴不安，但是自从在 Tina 师傅老妻的电脑屏幕上看到那一串手机号码的一刻开始，辉姐简直是呆了。老妻首先恢复的是机主的电话号码，虽然 SIM 卡已经失效，但本机号码还在主板的内存里，竟是 Max 王。辉姐并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 Miss 黄常把订机票、订酒店、订晚餐之类的琐事扔给辉姐。Max 王的手机号码很有特点，最后四位是6868。辉姐终于明白过来，老李那天说，他为了给辉姐出气，把 Max 王的手机扔进了废纸篓里了。可那不是事实，事实是他把 Max 王的手机主板拆下来，偷偷地塞进了辉姐的衣袋。老李为什么要偷 Max 王的手机主板呢？门里藏着什么呢？但手机里除了不到一页的通讯录，并没有其他东西。 Max 王是个谨慎的人，短信、微信、邮件都是随看随删，连通话记录都不保留。但 Tina 又说，删除并不等于根除，现在的智能手机内存都很大，有不少名义上被删除的信息其实都还留在了手机里，只不过就像被撕碎的文件散落在满载的垃圾桶里了，需要老七这样的高手一点一点地挖掘，再像拼图游戏那样拼到一起。不过恢复被删除的记录是不包括在手机解锁费用里的。辉姐因此又拿出2个月的工资付给 Tina。 Tina 收了钱，记忆力立刻改善了，想起来告诉辉

0: 这不坑人吗？一共只用了，你就又收了10000。缇娜看出辉姐变了脸色，连忙安慰她：“
1: 手机的确是新买的，

一般来说，电子邮箱会从服务器里把历史邮件都抓进手机里。 Tina 狠狠地做了个抓的动作，像是打架时抓住对方的头发。为了配合 Tina， 老七把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转向灰姐。果然，屏幕上是正在恢复的电子邮件，一封接一封地弹出来，都是英语的。灰姐看不出什么名堂。Tina 特意让老七打开一封。灰姐问是啥？ Tina 说，是王冠集团董事会的决议书，表决时间是一个月前，表决的内容是出售一家子公司。灰姐撇了撇嘴，这有什么用啊？和维护网络安全防护软件系统的，国家不容许外企进入这种行业，也包括港资公司，但这家深圳安心公司却是由香港王冠集团实际控制的，当然不是直接持股，而是由深圳安心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在 BVI 注册成立一家安心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再由香港王冠集团100%的拥有这家安心国际。安心国际在跟深圳安心的两位股东签订代持股协议，由这两位股东代表安心国际持有深圳安心。这样一来，深圳安心就是王冠集团的，两股东只是代持股，从而规避内地的规定。好多外企都用这种办法，涉足大陆不许外企经营的行业，灰色地带。灰姐彻底糊涂了。可到底姓王的，我是说王冠公司哪儿违法乱纪了？ Tina 讶然难以置信地说，这还不违法乱纪啊？国家明明不许外资经营互联网行业，更别说是个银行开发安全系统了。这么关键的业务，王冠集团也敢偷偷持有，还要怎么着？可王冠的董事会决议不是要卖掉深圳安心吗？那只是决议要卖，不是还没卖呢吗？有了这份决议，正好证明这公司就是王冠的，这要是有人举报，肯定够他们受的，说不定就是因为害怕让人知才着急卖呢。 Tina 还在滔滔不绝，灰姐却暗自一阵绝望，这和老李有什么关系呢？老李偷这块没用的东西到底想要干什么呢？老七忽然在一边自言自语，做完了，然后呢？灰姐和 Tina 同时把头转向老七，诧异地看着他。老七指着荧光屏解释，我是在读短信呢，手机主板里找到一条短信，是机主发出的，做完了，然后呢？灰姐把头凑过去，盯着老七面前那块屏幕看。老七指着屏幕说，发送时间是上周四下午。灰姐使劲地回忆了一下，上周四下午，那正是老李到国贸来看他的那个下午。老七又说，还有一条回复，按照原计划，别联系了，把我给你的手机扔掉。灰姐心中诧异，做完了？做什么？为什么做完了就不能再联系，还得把手机扔掉？灰姐突然想起那些香港老电影，做的意思难道不是杀人？麦克斯王也算是

港大佬，不该用香港黑话吗？辉姐心中猛然一震，是麦克斯旺，就是他要害老李。他是发短信问对方，杀了老李以后要怎么做。辉姐再也坐不住了，从椅子上站起来，心里火烧火燎的。怪不得老李要偷 Max 王的手机主板，这条短信就是证据。 Max 王才是敌人，是恶人。可自己前两天还在为他效劳，把那么多秘密贡献给那个郝依依，还让郝依依求 Max 王去探听老李的消息。哎呦，这真是有多傻呀。辉姐恨得咬牙切齿，突然想起来老李被保释不是 Max 王说的吗？老李被谁保释了？会不会是被 Max 王？辉姐眼前一黑，险些跌回座位里。她声音打着颤，咬着后槽牙问 Tina， 能不能查查对方机主是谁？所以辉姐必须立刻去香港。她并不知道老李在哪儿，也不清楚到了香港能做些什么。她就只知道老李处境凶险。她还知道是王冠集团的少东家 Max 王要害老李，她有证据。辉姐明白自己的决定很鲁莽，完全欠缺谋略，可是她实在不能等了。20年了，她不知冲动过多少回，可是每次都无法付诸行动。现在老李生死攸关，她再也不用有任何顾虑，可以痛痛快快地行动一次了，哪怕是飞蛾扑火也值了。辉姐坐在昏暗的机舱里，透过机窗看脚下渐渐缩小的灯火，心中升起一股悲壮。并非忧国忧民，也跟正义没什么关系，就只为了尽管他有个很革命的名字，可是并没有多少觉悟。小时候在胡同里打架，上学的时候考试作弊，为了毕业分配给系主任送礼，工作了勾搭有妇之夫。但这不能赖他，他成长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变得最快的就是信仰。昨天的鬼变成今天的神，今天的英雄就是明天的傻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是为不了王的草民，轻而易举的就成了寇，偷别人老公的寇。偷了20年，什么都没偷到。可是辉姐终究不算坏人，甚至还因为羞辱了 Max， 郝依依少不更事，抵挡不了糖衣炮弹，说不定一不小心哪天也成了寇呢。辉姐莫名的想起了老妈，时间紧迫，可她还是回家看了一眼老妈，偷偷的把手机主板藏在褥子和床板之间，又把银行卡藏在老妈的枕头底下。老妈每个礼拜都洗枕套，也知道银行卡的密码。老妈正在包饺子，听她说要急着出差，赶忙下了几只给他吃，然后轰鸡似的撵辉姐走。40多的老姑娘像是生在老妈脸上的肉瘤子，让她没脸见人，可毕竟还是自己的肉。老妈也是个寇，从超市里偷一头蒜，从菜摊子上顺一块生姜，只要超过3个人排队，丝儿被发现了就胡搅蛮缠。可即便是这样一个草寇，也还是让别的寇骗走了5万块。

0: 钱，扣的目标都是扣，因为王是惹不起的。灰姐闭上眼，反正飞机里也是黑漆漆一片，大部分人都在睡觉，这么大的噪音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着的。灰姐睡不着，管空姐要了几杯红酒，让空姐很是不待见。哼，一个坐经济舱的大妈还敢一杯接着一杯的要红酒。灰姐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可是空姐的态度反而让她非得多要几杯不可。不知飞机上的红酒是不是骗人的，喝得越多人越精神。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

《望乡》中的青年阿奇配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由刘广宁配音的日本经典影片。

妇女又做不成，她又伤心透顶，到后来再流落异乡，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配这样一个，她开始的时候呢是个很穷苦的女孩，家里饭都吃不饱，有碗饭就死卡着吃的那种。那么开始她的声音呢，我就觉得那时候大概她应该只有十三、十四、十五岁那样。那么她跟她哥哥说，我。

没想到将来等待的他是那么大的苦难，那时候呢他是非常希望把家里呢改善家庭的那个生活呀，能够将来给那个家里呢赎地赎回来了，买盖个大房子啊，叫哥哥娶个好媳妇，整个这个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是很纯真的一个女孩，但是后来到了南洋以后，落入

0: 怎么了？
1: 到时间了，我该回去了。
0: 不过夜了。
1: 我没有过夜的钱。
2: 当年影片在中国公映之时，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影片被连续删节剪辑了5次。但即便如此，就算夜场、早场、加场，还是一票难求。那么说到望乡，一定要提到他的配音阵容。

0: 时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1: 活着还是不活？
2: 真情表达。

0: 吃了来的，真吃过了。
1: 您比上次好像是胖了点儿，
0: 是吗？
1: 还是胖点儿好。
0: 想问您一下，什么？
1: 这一次用不着那么急着回去了吧？
0: 我这次来想在这里多打搅您几天。

0: 用。
1: 你呢？
0: 山川奇，叫阿奇就行。你从哪儿来的？
1: 丹绒阿尔岛。
0: 在那岛上也有日本人吗？
1: 那儿有个小橡胶园，我是看园子的。就我一个日本人。
0: 就你一个？
1: 嗯。
0: 嗯？多大了？
1: 18。阿姐呢？

0: 屋，阿七婆像是一个孩子似的非常快乐。晚上阿七婆请她喝茶，
1: 来喝茶吧，吃一点吧。阿七婆婆，什么事？我在这儿

0: 请原谅我。
1: 好了好了，快别哭了，孩子。啊啊，起先我以为你是跟家里怄气出来的，后来你老是打听外国的事，我心里就有数了。说要写书，你要写你就放心写吧，只要写的是真实，那你就什么也别顾虑，别顾虑，别顾虑，别顾虑。
2: 为了表示感谢，龟家用，但被阿七婆拒绝了。他只是要了龟子使用过的毛巾留作纪念。在影片的结尾，龟子来到了山打根的森林中，在杂草丛中矗立着许许多多当年南洋姐的墓碑，背对着他们的祖国日本。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5: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7: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8: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3: 意志经典。
9: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2: 日本影片《望乡》是一部主题严肃的影片。

0: 醒啦。
1: 喂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你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提起高仓健这个名字，中国观众很快就会把他的形象与《追捕》中的杜秋、《远山的呼唤》中的田岛耕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那魁梧的身材、长长的双腿、一头短短的黑发、两道微细的浓眉、一双幽思的眼睛和一副充满刚毅沧桑感的面容，显示出了一股骇人心魄的男性魅力。当年高仓健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电影学院甚至按照他的标准招收学生，而伴随着高仓健的形象，他的声音必定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著名配音演员毕克。远山的呼唤是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1980年的作品，主演是日本两位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高仓健和背上千惠子。比起其他著名的日本导演来，山田洋次非常的与众不同，他的作品大多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幸福的黄手绢、远山的呼唤、银次郎的故事都属于这类影片。远山的呼唤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当年日本映画大赏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和最佳音乐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饰演男孩武志的演员吉冈秀龙后来也成为实力演员和创作歌手，并从这部影片开始和女主角背上千惠子合作，饰演了20多年的母子。在这部影片里，导演山田洋次没有说教，也没有歌颂爱情的感化力量，更没有赞扬生命的美好，他只是很客观地用精美的镜头表现了主人公敏子和田岛耕作之间情感的转化，有四季的轮回反映了田岛耕作的回归和重生，与生活的平淡更见人性的本真。这部影片是上海电影译制厂1981年曾经获得当年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影片译制导演为毕克和苏秀，而配音阵容也是颇为强大，可以说集合了当时上映场的诸多精英，其中毕克配耕作，丁建华配敏子，刘广宁配何多美，王建新配何多美母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是李子为影片配了旁白解说。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的译制影片《远山的呼唤》。敏子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妇，2年前随丈夫远离繁华喧嚣的都市到北海道拓荒，不久丈夫就因意外而离她而去，留下儿子和她一起靠养奶牛为生。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冬夜，请求避雨驱寒的田岛耕作闯进了他们原本冷清而寂寥的生活，敏子留他在放农具的小屋过夜，并且给他送去了吃的。深夜在耕作的帮助下，敏子家的奶牛生下了小崽。第二天早上，耕作拿着敏子给的钱离开了。半年后，田岛耕作又回到了这里，因为确实很缺人手，敏子答应留耕作在这里做短工。他干活很拼命，不过就是不爱说话。邻居何多美好奇地向敏子打听他的背景，还劝他要小心。晚上，敏子拿出了丈夫生前穿过的衣服送给耕作，
4: 这是两盒蚊香，还有这工作服，我丈夫没你那么高，也许不合身。
5: 费心了，
4: 换下的衣服交给我吧，别客气，很方便。
5: 哎，
4: 你工钱的事儿，尽管你说随便多少，可我就难办了。 再少也得有个准数啊。
5: 真的，随便多少。
4: 那么休息呢？也一星期一天。
5: 不，我不要休息。
4: 要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合适的，可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地方来？
5: 这个不为什么，很对不起，这些事别问了，跟你没关系。
4: 那你歇着吧。
3: 看到耕作支支吾吾，明子有些生气，关上门就走了。第二天，一直对民子心怀不轨的杂货店老板蒙田来到农场，还对民子动手动脚，结果被民子赶出了家门。田道耕作每天都在农场拼命的干活，总是一言不发，让人捉摸不透。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一天蒙田又来骚扰民子，结果被耕作教训了一番。蒙田不服气，立刻回去叫了他的两个兄弟来，耕作与他们一对一决斗，最终打赢了蒙田三兄弟。当天夜里，为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到民子家来向耕作赔罪，几个人成为了朋友。第二天，民子不小心摔倒了，大家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民子住院期间，耕作对于武志照顾得无微不至，并且教他跟着自己放牧牛群。一天夜里，武志睡不着觉，就抱着被褥来到耕作的房间。
5: 怎么了？
6: 何德美回家了。
5: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好，睡这儿吧。武志。
6: 啊。
5: 没有爸爸，够苦的。
6: 嗯。
5: 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6: 病死的？
5: 不，做买卖赔了本儿，拿不出钱还债，就在家旁边的桥底下上吊死了。
6: 啊，
5: 那一年呢，我妈妈不在家，就我跟爸爸哥哥三个人过日子。听说爸爸死了，我们就推着车去了，都出来看，我心里难受，真想哭出来。哥哥笑声说，别哭，别让人笑话。听了这话，我就使劲的忍着，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了。
6: 叔叔真没哭？
5: 哎，没哭。一个男子汉要忍着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会儿你妈妈住院，你可不能哭，懂吗？
6: 嗯。
5: 好，睡吧。
6: 嗯。
3: 民子痊愈出院，回到家中，在长久的共同生活中，耕作和民子、武志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原来，年轻漂亮的民子是冲破家庭的阻挠，才同实干家丈夫到北海道来拓荒的。丈夫去世的不幸没有击倒她，她历尽辛苦而百折不挠，使尽全身力气支撑着丈夫留下的养牛场。自从在民子的牧场干上了短工，田岛耕作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她不仅和民子的儿子武志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而且还成了这个柔弱家庭的保护神。这一天，耕作的哥哥来到这里看她，耕作也为自己的过失连累哥哥而深感歉意。晚上，耕作

0: 煮上了哥哥送的咖啡。这时敏子来了。
1: 哦，真香啊，这是刚买的吗？
2: 是哥哥送我的。
1: 哦，你喜欢喝咖啡、太好了，这是人家送的。
2: 是啊。
1: 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他家住哪儿？
2: 住在函馆。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
1: 是啊，我们家全是女孩，都挺亲热的。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
2: 请坐。
1: 谢谢。我常想，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别看他年纪小，可到底是男孩，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
2: 你也喝一杯吧。
1: 咖啡。好，好多年没喝了。
2: 爱喝吗？
1: 嗯，结婚前住在博多，常去咖啡馆。
2: 博多？你是从博多来的？
1: 哎，我们家谢谢，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我先喝了。啊，真香。
2: 你真够苦的
1: 啊。
2: 想没想过要离开这地方？
1: 我尽量不去想这事儿，只要一想就泄气了。亲戚们劝我卖了这牛场，说妇道人家干不了，我不管，还是顶下来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够苦的。一到冬天，这儿的风可厉害了。我呢，人又长得瘦小，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大风一刮就没个完。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每天晚上都这么想。可是一到春天，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好，这一来我就又干起来了。
3: 妈妈，
1: 待多久？
2: 你说吧，反正我到哪儿都一样。
1: 武志一定很高兴，谢谢了。你真的要去赛马？武志跟我说了。
2: 你看行吗？
1: 恐怕尤嘎太老了吧。
2: 这匹马还能跑。
1: 是吗？

0: 踪，无奈他只好向民子告别。
1: 太太，
2: 哎，
1: 我想把活辞了。
2: 啊？
1: 我要走了。
2: 哪天？
1: 明天。这些日子都关照了。
2: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1: 不，不是这么回事。
2: 你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
1: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我根本没打算常住。
2: 那么你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办完了事儿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
1: 太太，请原谅我。说实话，我杀了人，警察在追捕我，我老婆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越欠越多，没法还清，就上吊死了。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听到消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我实在气不过，都两年多了。
2: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1: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大意了，我所以留这儿，怎么说好就怎么说吧。
0: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耕作就被警察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四年。望着即将消失在茫茫雪原里押运耕作的列车，民子只能在爱的深处呼唤着耕作早日归来。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译制经典日本影片《远山的呼唤》。影片之中毕克的配音不仅体现出了男主人公沉默坚毅外冷内热的个性，而且以一种具有生活沧桑感的音质增强了高仓健这个一幕深情男子汉形象的心理深度。他把高仓健那种外表冷峻内在热情的表演特点非常到位地表达出来，因此在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高仓健拍了新片，还希望毕克能为他的中文版配音，可惜毕老那个时候已经力不从心了。毕克逝世以后，高仓健还发来了唁电，这也可以算作配音演员与原片演员之间的一段佳话。有人说毕克给高仓健配音可以用一个酷字来形容，其实他给高仓健的配音还包含着一份情，动人之处常常让人热泪盈眶。一个历经坎坷的男人内心的辛酸和刚毅，毕克声音当中的那份情是令人感怀的，动容的。台词虽然不多，但是各种韵味却十分的悠长。而丁建华为背上千惠子配音，他以真挚充沛的感情将一位隐忍温良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少妇表现得富有分寸。当年背上千惠子来到上海，毕克和丁建华还接待了他。当时毕克和丁建华给背上千惠子配了《远山的呼唤》中耕作和民子煮咖啡的一段，背上千惠子虽然听不懂中文却也被感动落泪。

曾经感动并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的婚恋观。在2018年，日本媒体还重新翻拍制作了这部影片的特别剧，由阿部宽、长坂贵子主演，同样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微的，把那些群居展成莲花似的旋转，一百转也是空转，里面裹的都是风，没有一点罗曼蒂克。那罗曼蒂克早已无影无踪，只留有一些记忆在很少几个人的心里，王琦瑶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一点想念罢了，哪儿经得住这么大肆张扬的折腾，一折腾就折腾散了。这舞会呀，开了不如不开，怎么着都是走样，就好像一个古墓，不出土还好，一出土见风就化。在舞曲间歇时分，王启尧听见窗外有无轨电车驶过的声音从百乐门那边传来，他想

让他到外滩中国银行去兑钱，并嘱咐他不要告诉微微。如今王琦瑶对小林

而小林呢，凡事也是多和王七瑶商量。和薇薇是玩耍快乐，要遇上心情不好，倒更愿。

王七友也至少是将他当半个朋友看的。他有时甚至会忽略他的年轻，同他说一些自己的心情。当他将金条交给小林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告诉他这笔财产的来历？这可是个大秘密。王其尧这几十年里积攒了多少秘密呀？他听着小林下楼出门，近中午时便回来了，送还给他一沓钞票。于是那隐秘往事也像对了现实的，不提也

先起来，走出宾馆转一圈。他们住的宾馆是在里西湖，他就沿着湖走，一直走到白堤。太阳把湖水

开灯、关灯，最后上床。转眼间睡熟，响起轻轻的鼾声。王七瑶这才敢翻身。

看了踪影，才知自己睡过时间了。但也不着急，干脆慢下来，闭会儿眼睛，再起床梳洗，到餐厅那儿等那两位吃早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人家要收摊，只得匆匆吃了几口。走到大厅里等，还是不来，又到门外去等。湖水已有些蒸人，远望过去，苏堤白堤上已有了游人的身影，慢慢的晃动。天上有几丝浮云，一会儿就不见了。蝉鸣起来，依然没有他俩的身影。微微和小林这天早上是到六公园喝茶去了，然后直接乘船游了趟湖，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以为会在餐厅里碰见王启尧，却没有，便自己吃了饭再去房间拿些东西。因小林

判的样子。这母女俩向来不分尊卑上下，别人说他们像姊妹俩，还不仅因为王启尧长得年轻，平日的口角就不少，就连小林这个外人都亲眼目睹过几回。但今天的形势却有些不同寻常，似是无来无由，吵不下去却要硬吵，其实是有着原委，一旦触动可是个大难堪。小林看出这场口角的危险，便过去拉薇薇走。薇薇打开小林的手，你总是帮他，他是你什么人啊？话没落音，脸上就挨了王启尧一个嘴巴。薇薇到底是只敢还口不敢还手，气急了。小林则往外拉他，他一边哭一边还说，你们联合起来对付我。这一个下午谁也没出去玩，大好的阳光，大好的湖光山色，便在怨怒和抽泣中过去了。小林将薇薇拉到他的房间，同屋的人正好不在，于是

0: 渐渐缓了过来，开始活跃，说这说那的。王七瑶有时也应和两句，都将下午的事儿忘记了。小林这才将掉了半日的心放下来，松了口气。他一边替母女俩倒啤酒，一边很由衷地说：“微微，你应当敬你妈妈一杯酒，她把你养这么大，吃了多少辛苦啊。”微微耍赖道：“是她情愿，又不是我逼她生下来的。”王启尧笑着说：“哼，我是逼你的，好不好？”小林就说：“我敬伯母一杯酒，花这么多钱让我们来旅游。”不料王启尧听了这些话有些变脸，虽然还笑着，却是冷了下来。他喝了一口酒，并没说什么，就吃菜。微微自然不会察觉什么，小林却感不安了，隐约觉得自己说错了话，又不知错在哪里。这半日来，为了调解母女俩，已有些筋疲力尽，如今见这情形，竟是徒劳一场，不免心灰意懒，便也闷闷地喝酒吃菜。一时上只有微微在聒噪，兴致很高，且不察言观色，一顿饭就他吃得高兴。晚上王启尧一人回到房间，也无事可干，便慢慢地收拾明天回去的东西。收到一半忽然一笑，心里说：“原来是当他银行用啊。”停了一会儿又问自己：“他当他是什么呢？”他丢下手里的东西，决定去洗澡。热水还没来，水龙头空空的吐气，他就让它开着，又回房间躺在床上，不想却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只听见哗哗的水声，从浴室门里涌出一团团的蒸汽，弥漫在房内。第二天他们时乘下午车回上海，车到北站已是晚上十点，广场上人声鼎沸，路灯纵横排着，散布着辉煌的光，混沌沌地浮在攒动的人头之上。微微和小林走在前边，王启尧落后半步，小林不时回头照应，问他东西好不好拿，路好不好走。王启尧就说很好，心想自己还没老到这程度。他们横穿广场，终于走到马路上，也是无头无尾的人流，最后终于回到家中。才走三四天，房间已积起一层灰来，几只米虫化成的蛾子在左冲右突地飞翔。
1: 烟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啸林，空中啸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周啊，我们除了请您听相声名家名作之外呢，还有其他曲种姊妹艺术当中的优秀的作品啊，其实跟相声有的渊源呢是非常非常近的。您比如说快板数来宝啊，那这和相声啊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啊。我们说快板的很多前辈大师，甚至快书的很多前辈大师也都有相声的传承，相声的门户。那么前两天呢，听的是老先生老前辈的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听青年名家李菁表演的一个快板的段子啊，鲁达除霸，请您欣赏。

0: 梁山的好汉不多提，表一表鲁达拳打镇关西。这一天，鲁提辖闲来没有事儿，陪着两个弟兄在酒楼之上吃酒席，哥仨饮酒还挺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请请请！哦哦啊啊啊啊啊啊，三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可从楼下来了一个惹祸的，这个惹祸的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嘿，他本是一个唱曲儿的，嘿，这个姑娘左手里拿着个金钱鼓，右手拿着叫撒了鸡，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上，噔噔噔是上了楼板儿，一是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饮酒，相互的礼让挺客气。这姑娘上前飘然下拜，口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可是你老在这儿来饮酒，奴家我们来到劝酒席。
1: 哦，鲁达他抬头留神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个唱小曲儿的大闺女。我说大姑娘，要唱你选好的唱，鲁爷我是爱听英雄侠义的。

哎，知道了，这个姑娘左手里打响了金钱鼓，右手推开了撒了鸡，可是唱了仨曲儿两个段，把这鲁达听得入了迷。好，唱得好啊！哦哇啊啊啊啊！乐坏了老总鲁刚奇，他是掏出了银子整十两，放进了姑娘的钱鼓里。我说大姑娘，拿去吧，拿到你家买柴买米去制衣。这个大姑娘不见银子不落泪，一见银子泪悲啼。哦，这一来怒恼了好汉鲁刚奇。我说大姑娘，这是何意？大爷，我来问问你，十两银子莫非嫌少吗？为什么要转过脸去把泪滴？这人不伤心不落泪。

讲，哎，大爷呀，我家本是千里迢迢难直立，我是随父逃荒到这里，住在了西关郑家店，掌柜的外号镇关西，他瞧小奴我的容颜长得好，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这个大盗手持钢刀就劈呀，把奴家吊在了后院马棚里，从正午打到了运奴家，我到底依不依？小奴我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怎么能和这样的霸道成夫妻呀？多亏了隔壁的邻居来解劝，好心的那丫鬟叫秋菊，趁此机会把我给搭救，我这才逃出郑家老店去。您这南关倒有一个王寡妇，她本是

0: 蛇脸皮。
1: 哦，鲁达他闻听火冒三丈，骂了声大道镇关西，我鲁达生来爱管不平的事，岂容你杀生害命打人妻。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大道算账。姑娘闻听能给爹爹打仇报，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宁言说的爹爹报冤屈。小女我是无恩可答报，我情愿做您的干闺女。
0: 哎，你不认我干爹，我肉铺在杠子上都挂着各种鲜肉摆的齐，在案子上摆琴刀口的秤，在一旁舔胸叠肚站着六个伙计。鲁达他和看爸走过去，哎，你们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
2: 齐嘛，哎呀，这人可是不好惹，哎，这人咱可惹不起，走过去过去过去。
0: 您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啊。
0: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了，
1: 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
0: 哎，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他有一个外号镇关西，这个肉铺就是他开的呀。我们这些人等是伙计。
1: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0: 在，就在后院上房里。
1: 叫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学着对他提。你就说门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两个是亲戚。他要问你是什么亲眷，你就说昨天我娶的他二姨。
0: 哟，老板哪能这么说呀？
1: 能说你就说，你姨夫在外边等着你呢。
0: 哎，老板，您二位平常也不开玩笑，说出来我怕伤和气。
1: 伤什么和气？你说不说去？你要不说我揍你。
0: 哎，我说去我说去。
1: 伙计他个闻听不怠慢，
0: 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在那儿打算盘呢。这个伙计上前忙作揖，尊了一声掌柜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哎，这么回事，门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1: 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进来跟我提呀？
0: 是这么回事，他说跟您是亲戚。
1: 他说跟我什么亲戚？
0: 他人说
1: 他说什么了？
0: 他人说
1: 说呀。
0: 说了怕您会生气呀。
1: 我亲戚我生什么气呀？说吧。
0: 哎，那您要不生气我可真说了。
1: 你说呀。
0: 哎，您要问你们俩是什么亲眷呢？昨天他娶的你二姨。
1: 啊呸，
0: 你看你还是生气了不是？
1: 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哪一个跟我这找便宜，哪一个小子的活腻了。走，
0: 带我到前边瞅瞅去。郑老虎大摇大摆朝前走，前行可就来到了肉铺里。他朝着里边留神看，哟，这不是老总鲁刚奇吗？这个人我曾经跟他打过架，我是他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看他今天脸色可不对，我必须跟他要客气。如果我要得罪他，他敢扒了我的皮呀。郑老虎怀了一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是笑嘻嘻的净作揖。哈哈哈哈，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吧。
0: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了。
1: 你的名字郑老虎啊？
0: 啊，对。
1: 你的外号镇关西
0: 啊？我的外号他们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吗？
0: 啊，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这街南街北是一个主？
0: 对，
1: 都是小子你开的。
0: 小买卖都是我开的。
1: 你报税了吗？
0: 啊，我报了。
1: 鲁达说你报不报税我不管，你姨父今天来找你，你姨父要你一刀给拉五斤肉，要你剔骨头外扒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你姨父可不要零碎的，你多拿一块我

不让，手拉一块我揍你。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可哪有这样买肉的呀。鲁达说你快点。哎，是是是。郑老虎踢肉的钢刀拿在手，朝着肉上只一劈，咔哧拿下了一大块，本本本里踢骨头外

0: 五斤，够吗？
1: 正好。
0: 鲁达说：“那么姨父今天吃肉没带钱
1: 啊？今天没钱，等下集，等到。”

0: 有了主意。
1: 嗯，
0: 哎，你姨夫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拿生的？
2: 哦，陆老总，您是要熟肉啊？
0: 心说他什么时候要熟的了？叫声伙计快着点，拿到锅里煮煮去。鲁达说，多搁佐料要煮好，你姨夫要在这里吃酒席，
2: 好，
0: 我这就给您打酒去。
2: 慢着，
0: 你姨夫在这儿吃着还不算，我要你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叫上你姑跟你姨，陪着大爷

0: 回，那只脚死死踩在地，两膀晃上千斤力，咔哧劈了个两下子。鲁达憋上老虎，把我累得可了不得。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菁表演的鲁达除霸，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姜宝林表演的麦梅汤。
2: 您老看球叫球迷，看电影叫影迷，是不是？您要看京剧呢，哎，叫戏迷啊。这个戏迷你们说有没有？有。我遇上一个戏迷啊，这是在中国戏院啊。

小罐拿过来，你穿上不去？他不去。小罐拿过来打慈禧头，嘿，大呆，蹦蹦呲。哦，是不是下来？你说你能不下去吗？穿完了衣服下了地，拿着牙刷漱口，牙刷漱口要挤牙膏，往嘴里一搁这牙刷，你就老实漱吧，不去。

0: 出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行？

云幻，有觉得嘴上的剑山阵阵疼，慢睁醒眼见刘盈儿乱舞，禀父兄才知道我等在怀中，落叶儿堆满了浑身上，冰凉的露水渺茫茫间，看星儿外散。

0: 很珍贵的录音。
1: 下面就请您听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合作的开场小唱。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真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当马坤。怎么叫闷当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啊、就

0: 脚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1: 天中三元路标令之口，
0: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1: 路过了高。

0: 豆啊豆啊几豆几个豆强，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0: 寿天领寿万寿无疆，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说就您呢，
0: 寿天百寿，
1: 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0: 他寿天南山
1: 高，你要怎么说了？起豆起豆强，哎，我也受传染了。

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

0: 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2: 倒不。细溜绳
0: 的墙，
2: 一边踩绳一边细绳，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2: 手扶着摇钱树的墙，细绳手托着聚宝盆
0: 的墙，
2: 聚宝盆倒有着几把锯子在
0: 的墙，
2: 哎，几把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0: 的墙，
2: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0: 三。
1: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2: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0: 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
2: 怎么回事啊？今天大寿之期啊，
0: 是吧？
2: 咱们是开过场了，
0: 怎么样？
2: 喜过三场，过五锦记，
0: 不错。
2: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0: 哎，不错，
2: 说点吉言吉语的，
0: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
0: 怎么样？
2: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0: 今天看的好日子，
2: 有这么句话呀
0: 啊，
2: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0: 有意的差事好当，
2: 是喽。哎，本家大爷
0: 怎么样
2: 啊？大爷在这儿呢。
1: 哪有大爷呀？
0: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
2: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2: 大爷。
1: 不，我不是大爷。
2: 大爷没在。
0: 那么这位是
2: 舅爷在这
1: 儿。这舅爷，
0: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2: 您喜欢听什么？
1: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2: 您听哪段啊？
1: 我什么也不听。
2: 哦，十里听。
1: 是。
0: 好嘞。
2: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0: 哎，十里长听，
3: 咱们就唱这回呀。
2: 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0: 停。

0: 明
1: 这就别带身份了。
2: 哎呀，天呀，那花花瓶，
3: 看天看月。
1: 我你们这砸夯来了，你们这。
2: 俗话就在普救四中，而不该卖花。
1: 好嘛，
2: 这也是啊，前世前缘安排定啊，太平年。
1: 行了，
2: 说话

0: 我叫刘奎兄啊，在我的心中，老问夫人那位老高明啊，
1: 还没完了呢，你看这
0: 千年不要，
1: 我就甭说了。
0: 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要秒上了？
1: 够够起够起够强
2: 走。这都没有的事情呢。
0: 是啊
2: 啊，
0: 三位跑这儿座谈会，
3: 你们这家做么呢？
2: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您了。我呀
3: 啊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2: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3: 这是哪来的
2: 啊？
3: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哎，
3: 嘛鱼儿的？
2: 明白了。
3: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2: 是，就是
3: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儿了。
2: 哎，
3: 味儿都油了，
2: 不像话。
3: 他这里是说书的，
2: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的就好办了。
3: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2: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您明白，您上面
3: 这就走了。
0: 哎，走了。
3: 哎，走了，咱这就开书了。
0: 哎，这就开书了吗？
3: 开始以前呢，
2: 哎，
3: 说几句书词儿
2: 啊，当然了，
3: 开场白嘛，
2: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
3: 是不？
2: 哎，
3: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2: 哎，对对对，
3: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2: 这就是开场书。谁开书啊？
3: 天上星多月不明。
2: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3: 地下河多。
2: 啊，不是，地下河
3: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4: 这个
2: 谁说书？
4: 这个底儿
3: 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2: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3: 河里山多，
2: 河里山多，
3: 不是这个什么吗？
2: 啊，
3: 山里鱼多，
2: 山里有鱼啊。
3: 不是，鱼里人多。
2: 嘿，要命吗？这不是
3: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2: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3: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2: 北念。
3: 受罪，
2: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这像受罪的像。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0: 花来的龙筐，
1: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0: 我要开始了。
2: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
0: 我说不了。花来的龙筐，龙筐来的龙筐，我要讲述了。
1: 讲述了。
0: 我要论述了。
1: 要论述了。
0: 我要谈书了，
1: 谈书了。
0: 我要评书了，
1: 评书了。
0: 我全书了，
1: 全书了。
0: 黄来的龙王，黄来的龙王。
1: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啊
0: 啊！
1: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个枪啊！
1: 哦，这是枪。
0: 黄来的龙筐，龙筐来的龙筐。
1: 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0: 黄来的龙筐，
1: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0: 我说了一回，
1: 都说了一回了。
0: 黄来的龙筐，龙筐来的龙筐，
1: 这弦子。

0: 了，这位
1: 黄来的龙王，
0: 这甭谈这闲的了，
1: 龙王。
2: 哎哎哎哎哎啊！
0: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还真不容易学。
1: 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1: 旋有一位大金喽，
0: 怎么样？
1: 就长来的表了啊！
0: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种东西没听过。
1: 还有一位大金儿。他就生来的彪，
0: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1: 他长来的彪，
0: 长来的彪，
1: 他怎么那么彪？
0: 那谁知道啊？
1: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0: 这不是废话吗？
1: 黄来的龙黄，黄来的龙黄，
0: 弦子弹的还真勤。
1: 黄来的龙黄，
0: 忘了忘了弹弦子。
1: 这位大姐儿
0: 啊，
1: 黄来的龙干，
0: 半句也弹弦子了。
1: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儿站着。
0: 哦，这个大姐卖单。
1: 黄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1: 正是这位大姐儿，她在门前站。
0: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1: 就从那边，
0: 从那边。
1: 啊、哦、不，从这边
0: 啊、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1: 从那边，
0: 这边，从这边，对了，
1: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0: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1: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0: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
2: 哎哎哎哎啊！
0: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1: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0: 蝈蝈，
1: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0: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1: 你看看，
0: 嗯，
1: 你搂搂
0: 搂搂，
1: 你把和把和，
0: 呵，
1: 你看这位大人长得多么俊。
0: 长得俊，
1: 地儿的就是
0: 说，
1: 算了吧，
0: 怎么了？
1: 吹了吧，
0: 吹了吧，
1: 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0: 哪儿这么四霸呀？
1: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0: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1: 黄来的龙，
0: 就甭谈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1: 他二人摔的本是有罪无限的话，你说巧不巧？
0: 怎么样？
1: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0: 该着出事啊！
1: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0: 急了，
1: 骂声虚子和土包，
0: 火了吗？
1: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0: 是啊，
1: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0: 本来嘛，
1: 谁让你瞧？
0: 是谁让你瞧的？
1: 你不会不瞧？
0: 对呀、啊，
1: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0: 闭着，
1: 两个眼睛都闭着。
0: 哟，
1: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0: 对，
1: 好容易裹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0: 把拉上来了，
1: 就把沟盖盖上了。
0: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啊？
1: 狂来的龙狂，
0: 又弹上了。嗯，
1: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0: 走了。
1: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0: 怎么样？
1: 他讲神就把这个街门进
0: 啊、哦，
1: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0: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1: 狂来的
0: 挠就是走的意思。
1: 龙狂，
0: 嗯，
1: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0: 坐在炕沿上，
1: 脱了花鞋，
0: 脱了花鞋，
1: 扒了袜子，
0: 扒了袜子，
1: 没穿着袜套，
0: 嗯，
1: 可倒来了裹脚。
0: 嗨，
1: 狂来的龙狂
0: 了，行了，就甭谈了。
1: 手指着脚味儿高声叫，叫声脚味儿你听着，
0: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嘞，
1: 我的脚味儿，
0: 我的脚味儿，
1: 我的汤面脚味儿。
0: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1: 是人家的个脚，
0: 人家的脚，
1: 他也是个脚。
0: 嗯，
1: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0: 哦，小
1: 多么好瞧。
0: 嗯，
1: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0: 嗯，
1: 也木加麸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0: 呵。

0: 你猛这么一瞧，压塞个面包，
1: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啊？
0: 黄来的龙光
1: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0: 他甩着脑来到这怒刺了冷苍了冷，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2: 哎呦，要出事！
0: 甩钢。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站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躲，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剁下去了，
0: 没剁着，
1: 没剁着啊。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合作录制的开场小唱，又叫开门柳啊。这是旧时相声艺人在正式表演之前招揽观众的啊一个表演的模式形式。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正说到骷髅岛的三星官府的鹰犬要捉拿月平，月平能干吗？奉师之命要跟他们伸手。张道爷曾经叮嘱他，孩子要区别对待，什么意思你懂吗？他们跟这一僧一道，跟法镜侯殿臣，跟风雨二侠不一样。哎，风雨们咱们之间是不太合，毕竟是一家人，好像一家人呢闹点摩擦。但是官府的人截然不同啊，生死的冤家对头，不允许他们随便到紫霄宫捣乱，要严厉惩处。遵命。小月亭心里有底了，师父授权给自己过来，言语不合当场动手。这黄甫弟兄的老三叫黄甫良，江湖人称勾魂星，一晃掌中三门剑飞身形就跳过来。月亭而往哪里走？三爷要抓差办案，跟月亭站到一处。他那两下他妈差的太多了，月亭心里头有数啊，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唰啦一个鬼影浮行，转在黄甫良身后，探当掌这一掌打他的后裆，太厉害了，又叫海比朝云啊！啪，这老三呢乐子大了，双脚离地，揉一下飞起一丈多高来，一就出去了，凭着出去五六丈远。看热闹的人吓得往左右一分，把他就射到墙上的，正好是紫霄宫的大墙啊！别啊，您说多大的劲儿，碰到墙上又反弹出来，又把他弹出两丈多远，啪叽，这才落到地上。您说这个人好得了不？被打被撞被摔，就这三下，就见这位勾魂星俩眼一翻，小命要交代。其实要及时抢救，凭着他的功底还死不了，也该着他倒霉。正好摔到大和尚法镜近前，这法镜劈雷神腰性如烈火，法镜舔着大肚子一看，切，你说你这个熊货跑这干什么来？哦，合着就是丢人现眼来的。你瞅瞅你四肢抽搐，你活什么劲儿？去你妈的！探出这么长大脚不压的啊，咣又给补了一脚。这样好，这黄甫良是七窍流血，当场毙命，给踢死了。您说这和尚是哪头的吧？黄甫月、黄甫烈一看老三死的太惨了，兄弟，兄弟，哎，兄弟，哎，月亭，月亭，法镜， 你们可是杀人的凶手。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咱这梁子可接下了。大爷二爷迟早有一天要给我们老三报仇。三弟，背起来。俩人一下要走了，这梁子算结上了。梁子就是仇，他们一走也没人撵他。张道爷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心才放下。小月平是洋洋得意，拿他练练手，叫着自己随心所欲，哎，怎么使用怎么得劲儿。大和尚过来了，
4: 喂，小伙子，
3: 行行啊，刚才我旁边一看，手底下真干净，不愧是张老道的高徒，你真有两下子。不过他那个事儿完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跟我们风雨门这梁子，咱们怎么了结？大师傅，咱的事儿还没完呢，那你说怎么办？
4: 怎么办？咱俩得伸手。
3: 小兔崽子，你别看你赢了他了，想赢老僧不那么容易，要不是我的对手，我掐死你。他呜下过来就扑月平，月平闪展腾挪，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他也没抓住月平，一赌气他不抓了。
4: 行了行行行行，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行，
3: 你别看咱俩没正式伸手，我就知道你这小伙子不含糊，鬼影符形练得一绝。咱这事儿啊也不算完，也不算没完，就这么地吧。大和尚本身还有事儿，要离开紫霄宫。无上道爷，对不起啊，今天我们讨扰了，咱们后会有期。哎，漂亮小伙，将来咱们在江湖上还有见面的机会，到那阵儿就看我的兴趣。我要不高兴，咱们接茬还得比武，要高兴咱交个朋友。

0: 包括风雨二侠、风雨门的人全撤了。紫霄宫恢复平静，打扫战场。哎呀，张道爷心这才平静下来。平儿在，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师父，我总认为这江湖上这事情太复杂，你是怎么还没离开紫霄宫？你看一出接着一出的，这个门户与门户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是啊，你算看对了。平儿，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谈何容易，你还年轻啊，你才20岁的孩子。你看你在武当山有为师跟着你，有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你没觉察出什么来。一旦你一个人到了山下，你就感觉到孤单了。为师告诫你，遇上事情头脑要格外冷静。
1: 是，
0: 懂得冷静吗？不管跟什么人接触，你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个人究竟是歹人呢，还是个好人？他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求他？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呢？啊，太复杂了。往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个关系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啊。明白吗？弟子记住了。好吧，既然是这样，你明天再走吧。谨遵师命。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小月平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先到义父贺长兴那块告辞，磕了头。贺道爷一看，孩子，要按理说呢，我应当陪着你下武当山，无奈老当家的没有吩咐，我也不敢。你呢，一个人多加留神，我过些日子我也告假，备不住随后前去找你，记住了吗？
1: 是，
0: 义父，我走了。你说人家千万要保重。哎，我知道，我知道。月亭收拾完了，师兄弟一大帮送到大庙的庙外，是挥手告别。呵，小月亭啊，下了武当山呢，真跟小鸟出笼一样，高兴蹦啊跳啊说呀唱啊。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掐手指头一算，我5岁上山，今年20了。可是有时候也出来身忙，是跟着人采买些东西，没有远离过。这一次是我一个人了。往前溜达溜达，等也唱够了，也跳够了，再回头看不着武当山了，他心里又发空了。哎呀，我师父讲话，你看那会儿我身边都是人，我感觉不到孤单，现在剩我一个人，孤雁单飞呀，什么事儿都得动脑筋呢。我上哪儿去呢？我吃喝都得自理了，是钱可带的不少。我师父挺大方，这钱我还得省着点花呢，花没了怎么办？上哪儿？哎，对，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找一隐身之地。等恢复了体力，我查明了，夜入奸相秦桧府。王八蛋，我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我爹爹报仇。那些奸臣我杀的一个不剩，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对，这么办。还有这皇帝老儿也是个无道的昏君呢，我要一高兴夜入皇宫大内，连着无道的昏君 我也把它切开晾着，为老百姓除害。就这么办。您说这月平多大胆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顺着大道直奔京城。那么容易吗？这一天走到湖北襄阳管辖地界，离这襄阳不太远了。快到正午，他进了一座大镇殿。书中代言这个镇殿叫芙蓉镇，挺大挺大的。好几趟大街，哎呀，人来人往，店面林立，非常非常热闹。月平这身打扮呢很不显眼，老师为他设计的，头上戴着这么大个的斗笠，这斗笠这玩意儿好在脑袋上一顶，一系这带儿，下雨浇不着，日头晒不着。另外他这个帽檐特大，怕遇上什么生人不方便，把这帽檐一拽，整个脸还能挡上。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你看那个蓑衣啊，好像那刺的也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研究的不错，冬暖夏凉，下雨浇不着，通风陪着它还凉爽，日头还晒不着，另外还能起个护身的作用，比方说走到哪儿，还能拿它当被窝，也能当褥子使用，围在身上就可以休息。下头布尔麻鞋，里头一套短靠，全是青色的。他没穿老道的服装，他现在可不是老道，他是个俗家。暗藏利刃，背背铁伞，斜挎百宝囊，拿这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所以他迈步进了芙蓉镇，正好到晌午了，就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这两天都没吃好东西。下山跑的这么一快，饿了，找个饭馆吃点饭。到狮子街一抬头，嚯，有个大饭庄子，酒楼叫松竹梅，大大饭馆，楼上楼下的。皮鼻子一闻，这怎么那么香？正好是饭口，吃饭的人也多，灶上也忙，这哇的一炝锅，这味儿飘出来，直刺鼻孔。哎呀，月平一琢磨，我在武当是吃素，不行动荤腥。其实我真想吃肉，肉那玩意儿多香啊！在老师面前不敢，这回没人管我了。老师说了，我是俗家，我又不是三清弟子，我可以开荤，过过瘾，解解馋。迈步，他进了松竹梅了。伙计赶紧让，伙计一看，哎呀，小铁，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没地方，可能楼上啊还能有两张闲座，你请到楼上吧。楼上让座，他把蓑衣脱了，往这一带，大斗笠摘了，拎着噔噔噔噔上了楼。到楼上，楼上有伙计，赶紧给找个座吧。哎，靠窗户这儿还有一张闲桌。晚来一步连座都没了，可爷你请到这儿吃。嗯，哎呀，窗户外头是大街，哎，挺好，风景还不错，这地方还挺凉快。嗯，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可爷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我就知道解馋的。肉有吗？开饭馆能没肉吗？就照肉上来啊！比方说那个扒肘子有吗？有，来一个。溜肉段有吗？有，来一个。糖醋里脊有吗？有，来一个。红焖肉有吗？有啊，来一个。伙计一听，这位好，全照肉上定，点了八个菜，没离开肉。就这些啊，多给加佐料啊，我吃香了多给赏钱。您喝酒吗？ 多了不喝，四两吧。
1: 哎，好嘞。
0: 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盘子、吃碟、羹匙、筷子全都摆上，这菜陆续上来了。小月平是自斟自饮，也不知道什么酒。
1: 这味儿真不错呀。哎呀，尝这溜肉段儿。哎，味儿，哎，味儿还真香。食欲大振，
0: 年轻人嘛，把薄伞摘下来往这一放，把兜子往两边一分，正中央的纽帕解开，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年轻人虎咽狼吞，你在旁边看着吃的那个香啊，你不想吃东西也引起你的食欲，就这么香。月平光顾闷头在这吃了，不知不觉之中，他一抬头，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仨人，把他吓了一跳。他拿着筷子正爬来，心说这什么时候来的？盯着我干什么？这边站着一个白脸的老头，长得挺富的，看那样60岁左右。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有27、8岁，长得挺结实，虎头虎脑的。挨着这小伙子这边，离着月平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这俩男的呀，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女人，咱得详细交代一下。
1: 哎呀，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就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比的，这个脸型长得弯弯的眉毛，一对杏核眼睛是皂白分明、水灵灵的，双眼爆皮，鼻似悬胆，口似桃花，玉米银牙，肉乎乎两个元宝的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结着个虎铁扣，身上火炭红，寸排骨头钮，剑袖、汗巾、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篷，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你想这个月平自幼就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下武当山，就是出来当天也返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就是一走一过。就像这个女子长这个

0: 可能啊，他吃东西时候有点失态，狼吞虎咽的来了个大油嘴圈，叫人看着可笑，所以小月婷这脸腾就红了，赶紧一转身把嘴擦擦，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什么规矩？没想到这阵儿伙计过来了，冲着月婷一乐，客爷，跟您这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桌一位，是不是？这又来了三位吃饭呗？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了，因此跟您那商量商量。您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月婷一想，这商量什么呢？我也没说包这张桌，吃饭嘛，大伙吃吧，谁让赶上这时候了呢？行，伙计，我吃完这个空盘子，空碗捡去啊，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谢谢您了，三位坐。擦抹桌案，吃碟筷子羹匙全都摆好了，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婷对面，包放到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这边，四个人坐下了。月婷也摸不开，抬头低着脑袋还吃自己的饭，心说快吃，吃完我好走。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那眼睛一直盯着他，一会儿乐了，这还不说，月婷就觉着桌子底下有点事儿，谁踢我的脚？一看呢，对面的女人拿小靴子蹬他的脚，月婷赶紧把双腿撤回来了，这心呢噔噔直跳，心说这女人是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还是有意的？哎，那她想干什么？她脸怎么这么大？一般的女孩子都低着头怕见人，你看她瞅着我还老乐，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成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当年萧瑟秋风，望嗟叹，懒翻诗简，少年豪气，江湖夜雨，川流石转，侠义英雄，武林遗韵，兀簪如冠，望雄关路段，乱云飞渡，箫声夜，青山见，把酒吹花如散，力磨尽几多闲管，心如太极，行游八卦，多情环恋，野寺孤灯，文中学艺，春蚕骚茧，借残阳，检点奇闻异事，永存心盼。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亮，随着一首《水龙吟》为您道罢，引出我们这一部新编武侠史话评书《京城侠谈》。话说光绪2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按照干支纪年，正是戊戌年，北京西郊的海棠花一向颇负盛名，可是啊，从居庸关外吹来的北风裹挟着漫天黄沙，不停地呼啸，把这好端端的春色给葬送了。一夜大风，第二天您再一看呢，嘿，诗色神皆赤。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安曾有一首诗描写着海棠落花，说如钱塘潮叶澎湃，如昆阳战尘披靡，如84000天女洗脸吧，其向此地青烟之。哎，这支妙笔啊，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可也透着那么无奈凄凉。就是这样一个日子里，西郊海淀别业当中的气氛显得有些急促，此时间正有两个人在谈话，这二位谁呀？大名鼎鼎啊，一位是海淀别业的主人袁世凯，另外一个呢，和他谈话的是谁呀？就是今天早

外边等着。皇上召见的地点是在仁寿殿，到时候呢就有太监引着您进宫门。一到了大殿之前呢，太监可就走了。这时候兄长您一定得注意那个门槛儿。哎呦，那门槛子可高啊，足有2尺高，可别绊着啊。门上挂着的门帘非常的厚重，当然会有太监给你掀起来，你就可以进去了。可千万注意啊，门帘的起落非常快，你进去的时候这动作得快，得跟上，否则要官帽给打掉打歪，那都算失仪。好在呢，我已经为长素兄打点过了，自会有人照顾您的。康有为啊，是真没想到觐见皇帝是隆重，可为这么麻烦呢，因此倒是颇为感激这袁世凯。皇上下诏要见他，袁世凯就料到啊，康有为初次见驾，这得补点课呀。那见皇上一系列的朝仪规矩，所以呢派人把康有为啊接到他这海淀别业，到他这房间来提醒他多注意。袁世凯又说，长素兄，我还有事啊，要赶回法华寺，就不能久陪了，晚上呢也不一定能回得来，你放心，我已经吩咐这儿的总管照应一切啊。长素兄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意使唤他。今天送长素兄您到颐和园之后，明天早上他们就在门口等着，觐见完毕，他们再把您呢送回北京城，我都安排完了。哎呀，康有为赶紧拱手啊，多劳魏廷费心，康有为感激不尽。皇上肯召见您，那么重用之期也就不远了，恐怕入主军机也是早晚的事儿啊。以后我袁某人还要长素兄多多照顾呢。哎呀，魏廷严重了。就这样，袁世凯走了。康有为心想，哎，这袁世凯呀，真是一个老吏。老吏什么？就官吏的吏呀。这宫廷里的事儿人家明白啊，如此的细心周到，还真是不容易。要说3年前康有为创办强学会，袁世凯啊还专门捐了钱呢，可以说两个人挺有交情。这一次又如此的热情细心照顾自己，看来可以托付大事啊。按照袁世凯的交代和安排，康有为呢就赶到仁寿殿。此时门外已经站着不少太监了，那还有别人要觐见呢，康有为就被排在第三个。等到康有为觐见的时候，天刚刚放亮，露出一点鱼肚白，因此一见大殿首先赶到的就是一片漆黑。康有为稍稍闭了闭眼，再把眼睁开一看呢，御案两边有铜鹤，那铜鹤的嘴中衔着两只大红蜡烛，突突突突火苗子往上直窜。借着烛光能看得清，御案前左右各站一人，左边这个人他认识，正是对他有知遇之恩、引介之力、推荐之功的帝师翁同和翁先生。右边这个人呢，他不认识，一看此人40来岁，面庞清瘦，身材瘦削，挺有风度，双目之中神光湛然。康有为不敢多想，急忙几步走到御案之下，到拜垫这儿，扑通就跪下了，把帽子去掉，将顶上花翎向上，静听问话。这一般召见的时候啊，太监都要把一种长了下6寸宽了下寸许的象牙签子装到银盘当中，放到皇上面前。这签子是白色的，签子头这漆成绿色，所以这种呢叫绿头签，上面写着

0: 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在是什么官职，就是他的简历吧。这样呢，皇上可以一目了然。而今天呢，这个绿头签放在边上，显示出光绪帝对康有为啊已经有一定了解了，不用看这签子。所以初次见面并不陌生。就听光绪轻轻地言道：“朕知道你，你关心国事，忠诚可嘉。屡次上书，翁同龢已经举荐你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也曾叫荣禄、张荫桓、李鸿章、翁同龢他们在总署同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话，朕都知道了。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已至祖宗之地，而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祖宗之法？康有为，这话令人动容啊。你呈上的日本辩证、俄比德辩证记，朕也都仔细看了。那么依你看来，如果中国搞维新，要多久能成个局面呢？康有为一看，开门见山问到正题了，连忙叩首回禀：“皇帝明鉴，以微臣看来，太西诸国历300年而始臻富强，日本实行30年维新，即成强盛。我中华大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变法以后3年当可自立。”哦，这么快呀！光绪不由得沉吟片刻。那全国实行3年，理该出现新的局面，那么应该从何处着手呢？臣以为变法自强，无外乎除旧布新四字。除旧方面，应该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官、冗衙、冗兵，禁妇女缠足；布新则是建人才、试策论、设农工商机构、设矿物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新发明，翻译外国新知，准办学堂，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嘛，也要改操洋枪洋炮，准备实行征兵。以皇上您的高瞻远瞩，期以3年定有所成。若3年前早为之，今日我中国之局面早已不同了。这番话说完呢，光绪皇帝明显非常兴奋，但是兴奋过后啊，眼神一变，有显悲哀。唉，光绪轻轻地叹了一声，他看了一眼帘子外边，朕知道，只是嘛，掣肘力量太多，在如今的情况之下，你看又该如何做呢？康有为呀，此时间是昂扬激愤。皇上明鉴，以微臣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守旧，靠守旧之臣是变不了法的。而他们之所以守旧，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制度。中国的人才政策是用八股取士，学做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更不知道国家大事。哎，只要能进考场会试就能做大官了。像他们这些读书人，读书却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又不自知，自以为是，所以只能误国，焉能救国呀？所以我们要从废除八股开始。皇上您应该打消顾虑，当机立断，自下明诏，勿交布衣。否则呀，不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商议就全毁了。大臣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皇上呢，您可以破格的使用小臣，以小带大，国家自有朝气，局面也就焕然一新。 萧晨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任事项，不处免大臣，而着用小臣，逐渐完成新旧交替，如此变法维新，掣肘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光绪啊，很满意，一边听一边点头，转脸又问翁同龢：“翁师傅，你以为康有为变法之意如何？”啊，翁同龢一躬身呐、臣以为康有为之言甚是。30年来，我国多向洋人学习船坚炮利，但却没有学得政治上的进步。必须通过维新变法，中国才能真正强大呀。你像眼下的北京城，竟连一份世界地图也找不到，可见我们中国的读书人是何等之闭塞。京城如此，何况其他呀？光绪用手指轻轻敲着玉案。那么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维新变法呢？翁同龢捋了捋花白胡子。3年前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参加者就有英国人里提摩泰，而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了人给送了不少图书。如此看来，一个进步的中国应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于见到的。光绪微微点了点头，他知道这种召见很是难得呀，因此提出各种问题。不知不觉的呀，这一场召见就快2个时辰了，这在宫中是很少有的。此时殿外天光大亮，小太监已经把红烛熄灭。聊得差不多了，光绪给康有为又委任一个新的职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个呢是个小官，那怎么说就给这么个官？因为大官员的任免光绪他说了不算呢，必须通过慈禧太后。像这种小官，那就算是皇上赏的吧，也可以免得招摇。康有为自然知道其中的关键，赶紧谢恩。光绪又说：“朕准你以专折奏事，你的折子调陈不必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哎呀，康有为再次谢恩呐！此时见他心情激动至极，心中充满了希望。10年前，从康有为第一次给皇上上书开始，可是费了劲了，找关系铺门路，难以下情上达。而今他要说什么，终于不用求人代奏遭人拦阻，终于可以上达天听，在皇帝身边为国献策了。那么说到最后，光绪又问：“还有你方才所说的可以行事变法的小臣，那么你心中可有人选吗？”康有为一看好，就推荐了4个人。谁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说到谭嗣同啊，翁同龢心中一动。谭嗣同他有交集，谭嗣同的父亲正是翁同龢的老朋友，湖北巡抚谭继寻。谭继寻曾经带着谭嗣同来拜会翁同龢。当天晚上，翁同龢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说：“通洋务，高士阔步，世家子弟桀骜者也。”当年就对谭嗣同他颇有印象。这个事儿过去数年了，谭嗣同终于要桀骜的步入内廷了。谈得差不多了，光绪兴奋地伏案站起：“好，朕会尽快为他们安排职务。康有为，你归安吧。”尹教头， 代朕送送康有为。是。对，御案旁边侍立的那个中年人就是尹教头。这位尹教头啊，就是咱们这部《京城侠谈》的书胆。此人名叫尹福，表字德安，号叫寿鹏。因为他身材比较瘦，面目又清秀，人们都管他叫寿尹。哎，又因为他双手掌上功夫特强，又称他为铁镯子。尹福的师父就是八卦掌的始祖董海川。您要听过评书啊，《佟麟传》，听过《雍正剑侠图》，您准知道这个书胆佟麟董海川，他的原型人物就是这个董海川。那么尹福啊，就是这董海川的大弟子。董海川逝世之后，尹福自然而然就成为八卦门的掌门人。现在他的职务是肃王府的护卫主管。这尹福通过刚才康有为和皇上的问答，对康有为是十分佩服。现在就剩他们俩人了。尹福一笑，适才听先生一番话，才知道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先生您句句掷地有声，实有振聋发聩之力，令我辈武人愧煞呀。康有为一听这话，当然高兴啊，免不了自得。两个人一边聊着，一边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一乘官轿抬到东宫门前，一个声音从轿帘当中传出来：“康有为，你今日终于得偿所愿喽。”轿子停了，轿帘一挑，从里边出了一个人。此人衣着华美，风神俊逸，嘴角上翘，哎，一副和善的模样。但是您瞧这眼睛啊，总感觉阴森森的。他盯着人看呢，总显出一种怀疑的神情。所以把挺好的一张面容破坏无余。康有为拱手相迎：“好，荣大人好。”来者非别，正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荣禄对康有为一向看不起，此时在宫门外相遇，忍不住微微一笑，挖苦康有为：“康大人要变法，但一众大臣俱是守旧派，百姓也全是愚民，你却如何变呢？”康有为一听啊，正色言道：“废八股，兴学堂，开民智，百姓自能理解变法的好处。”不咸不淡的，两个人正说着呢，哎，突然之间一阵风刮来，把康有为袖口的手帕扑啦一下子吹落在地。荣禄眼睛一转，对他身旁的武士说：“还不给康大人捡起来呀。”他暗中却使了个眼色，那武士俯身拾起手帕，转身要递给康有为。康有为忙说：“不敢不敢。”可是他哪知道，这武士递交手帕的时候，手上可就使了招了，要给康有为当场难看。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兼跑堂的。
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3: 季彤和方明啊。
0: 方明是谁呀、
3: 啊？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0: 说到怨我，你不说是27届吗？
1: 哦，师弟，我们这次参加27届乒乓球锦标赛，这和26届是不同的。
0: 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他是27届。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不是废话，同志。他是二。

0: 多人。
1: 是了，
0: 27届运动员500多人。
1: 哎呀，增加了一倍。
0: 就是嘛。
1: 哦。
0: 再者说，
1: 嗯，
0: 过去呀、啊，一直是日本队蝉联男子团体冠军。
1: 是了。
0: 男子单打冠军。
1: 哦。
0: 自从25届，咱们的荣国团赢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1: 嗯。
0: 这使人们。

0: 所以这一次比赛我们就成了整个比赛的目标，
1: 这是想从咱们手里头夺取冠军呢。
0: 说老实话，我们这次赢得了3项冠军、2项亚军、6个第3名，的确是不容易的。
1: 这个主要嘛，还得说是侯宝林的力量啊。
0: 这怎么能说我个人的力量？这你是助长我的骄傲情绪。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更主要是党的关怀培养，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和我们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练，才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宏愿，对吧？
1: 您这倒是实话呀。
0: 哎，
1: 任何成就没有集体力量那是不可能的，
0: 是吗？当然每一项比赛要通过个人去表现。
1: 对呀，
0: 是吧？
1: 那么这次使人最注意的人是谁呀？
0: 这次在比赛中使人最注意的人物啊，那就是庄则栋。侯宝林，
1: 甭提你行不行
0: 啊？他这里不是有我吗？当然我不说我个人怎么样了，
1: 那怎么着？
0: 是不是？而是大家的力量嘛。
1: 是。

0: 人多了啊！您像庄则栋、李福荣、徐云生、邱忠惠、王健、老将孙梅英，这都是硬攻手。
1: 哦，这次女子队打得怎么样？
0: 也打得不错，
1: 是啊。
0: 那我参加女子比赛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深有这个。

0: 还接着说吧。
1: 好嘞，我不说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是男子团体赛的中日决赛怎么样？
2: 那好啊，
1: 男子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
2: 哦，
1: 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
0: 对呀，
1: 是在4月9号晚上进行的。
0: 那么头一盘是谁？
1: 头一盘就是小庄出场。
0: 哦，庄则栋。
1: 哎，小庄
0: 跟谁？
1: 哎，木村。
0: 哦，跟木村。
1: 头一盘
0: 打字怎么样？
1: 1-2输给了木村。
0: 哟，怎么输了
1: 啊？怎么输了？我没告诉你吗？27届和26届不同吗？自从26届以后，人家研究咱们的打法，特别是想办法对付庄则栋，管他的打法叫中国打法的代表。所以他输了。
0: 哦，
1: 再者说，日本队是我们对手中最强的一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才济济，技术高强。又说了。
0: 又说什么？
1: 君家胜败，此乃是常理。
0: 我你要唱戏呀？
1: 那有输有赢嘛。
0: 那倒是。

0: 手77号活宝林哪儿去了？
1: 那我不说了。
0: 怎么？
1: 你老不信，我何必还说呢？
0: 哎，您说，我信了
1: 啊！
0: 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没错，
1: 没错啊！
0: 是说张谢林的，那都弄错了。
1: 是侯宝林
0: 啊，是侯宝林。
1: 那我就说，
0: 那你说说，
1: 那个比赛不是6盘吗？
0: 是啊，
1: 我打的第二、第四。
0: 哦，第二跟第四。
1: 哎，
0: 嗯，
1: 第二盘我是对三木。
0: 我对三木，
1: 第四盘我是对木村，
0: 打得怎么样？
1: 都是1-2战胜了我的对手
0: 啊。比分多少？
1: 比分啊，是42-17、42-16
0: 啊。我说您等等，42-40行了，有42-17的吗？
1: 不，他不是2-0吗？21-9、21-8、8-9-17、42-17啊。21-5、21-11、42-16。
0: 我得搁一块儿算了。
1: 他这么样，我不省事儿。

0: 球，
1: 大苍蝇。
0: 哦，苍蝇拍啊？
1: 不是，我母亲是喜欢看乒乓球。
0: 哦，喜欢看。
1: 哎，
0: 乒乓球倒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
1: 您说我们这一家子有这么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上至我母亲，下至我们孩子，差不离都喜欢乒乓球，而且都能对付两拍。我们这大孩子小柱子，经常参加学校比赛，我们老二也能打，我爱人打得也不错
0: 啊。
1: 反正我们这一家子就是我们这小三儿还差点，
0: 他十几了，
1: 还没满月呢。
0: 对。那打得了吗？两个，
1: 反正我们这一家子全行。
0: 嗯，您打得怎么样？
1: 我呀，
0: 您，
1: 也不是跟您吹。
0: 嗯，
1: 我要是打上乒乓球，就跟庄则栋似的，那么样的勇猛。
0: 呵，
1: 那个技术就跟荣国团似的，那么样的全面。
0: 嗯，
1: 那个动作就跟王传耀似的，那么样的灵活，扣球就跟徐。

0: 好几百位都等着退票呢，那
1: 都想着看。
0: 我这手攥着钱，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我学么退票去。
1: 您瞧瞧这瘾头够多大。
0: 哪位有富裕票？咱们哪位有富裕票？哪位发挥一下互助的精神？
1: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票，
1: 我
0: 也和卖冰棍的，
1: 呵，眼睛都花了。
0: 票啊，票！我这正喊着呢，有打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个一位来。
1: 行了，
0: 当时把我给乐的，我说谢谢谢谢谢，你有几张啊？哎呀，同志啊，我就买一张。他也是买票的。
1: 这二位碰到一块儿了，
0: 我说我有票。

0: 烧饼。
1: 嗯，什么意思这人？嗯，
0: 小伙子怎么电车上打上了？
1: 嘿嘿嘿，老。

0: 我说不要紧的，您看着吧。赶第三盘一开始，小徐跟着赢了几分，我妈乐了，好，赢了。宝婷，上水，
1: 这水跟着球来的。
0: 嗯，好球。我母亲端起碗来刚要喝，

0: 受不了。
1: 哎呀，明儿得躲你远远的。
2: 我说老大爷，您看这个球怎么样？
3: 呵，这个球可是打得太热闹了。
2: 热闹，
3: 我一听这老头啊，外行。
2: 怎么外行呢？
3: 什么叫热闹？这叫行家看门都离不开热闹了。
2: 对，
3: 这得看这个里头这个啊，这个技术技巧。
2: 哎，
3: 两个人一打那个心气儿，我就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3: 两个人都想用强攻压住对方，争取主动。
2: 是，
3: 这时候谁一被动，谁就很可能输。
2: 嗯嗯，
3: 小庄这一发球跟着第一村就是一个大板扣杀。

0: 很大。
1: 是，
0: 你说我国的乒乓球还很年轻吗？为什么会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队员敢想敢干，勤学苦练，战胜困难，真是好汉。
1: 你哪那么些词儿呢你？
0: 整个的比赛，精彩的场面，动人的镜头，直到今天我是念念不忘。
1: 精彩的场面那可太多了，
0: 你像徐银生力扣十二分，谭卓林力胜比尔切克，张谢林磨倒了星野，邱

0: 伙的。
1: 我这一说，我爱人不乐意了。你瞧瞧，孩子练练球你也管，什么叫罐头啊？打不好不也比你强吗？
0: 嗯，
1: 就您那两下子，我们领教过了，可一打球，大虾米炒鸡爪，抽筋带弯腰，
0: 两口子还开玩笑呢。
1: 我告诉您，您还别不服气，我告诉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书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

不愿战唐营众将，单单我要找薛丁山。薛丁山，听得见，你出来往前站；听不见，听见的给他带个话，不要做缩头乌龟。我杨凡与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仇，我一定要把他劈于马下。薛丁山，你拿命来，把这口大刀双手一托，高高举过头顶，二目如灯，眼望着大唐朝众将。薛丁山就在军队当中，现在戴罪之身。薛丁山现在二路帅割了，没有了，扣押在军队当中，人嫌狗不待见了。大伙儿都知道您这脏心烂肺，人把你救了，你告诉人家跟小白脸薛云龙通奸，冤枉人家。只有你那么认为，没有人那么想。程咬金不理他，八戒差事，老爷爷，这水量的差不多了，您喝一口，不喝怕中毒。您这不犯脏心吗？啊，我就这样，我人就脏心烂肺，别人还好办，唯独对你，我怕你把我害了。爸爸，您这吐血刚好，您该喝药，这会儿正好量的温凉不涨不成。

0: 未曾恢复，自己不能上阵临敌啊！斗一壶，
1: 答应。
0: 倒拖着铜棍，应该从这边来，不仅从后边绕，打薛丁山跟前过。
2: 起个这，
0: 来到了薛仁贵的马前，把这大棍往这一杵，元帅。怎么着，老丈人？

0: 上会战杨凡，
1: 拜。
0: 我看那杨凡胯下马掌中这口大刀十分了得，必非善类，必然是刀沉力猛，武艺绝伦，你务必要小心，您请好吧。

0: 吓杨帆一跳，杨帆一瞧，嘣嘣嘣几下蹦到码头来了。你是什么人呢？
1: 我呀，
0: 嘿，
1: 哟，我斗一虎就够瞧的了。
0: 我没事的时候也上井台扒着往里瞧，惨不忍睹啊。没事对着镜子我也看看，我这尊容啊，就我这模样够15个人瞧仨月的。说15人瞧半个月，一人瞧一天还不行，不行，瞧好几天瞧不透，这模样太怪了。今儿我一瞧阁下这尊容啊，世上还有长成这样的人？倒是身材高大啊，往这儿这么一站，好，杨凡，您别看长得寒碜，头上紫金荷叶盔，身上紫金连片甲，十八带沙腰，一对护心宝镜，一前一后打入冰盘亮的秋水，乐下配这么一口3尺龙泉，金吞口金世剑，杏环王手，往下边一瞧是2扇争权，一左一右能遮马面，真得说上乎骑身，下乎骑马。这匹马头至尾足有丈2，蹄背高有8尺，细蹄管，大蹄寸，当弄脖，竹签耳朵，是一匹千里毛马，鸟传德胜钩，挂定这口大刀。除了相貌长得丑恶，杨凡这身量，这威武劲儿相当了得，又是人家白虎关的少总兵少帅之位，背后8万杆护卫旗。

0: 干了。
1: 这回头你踹一下就下去了，从后边瞧没问题。可是今天斗一壶瞅着新鲜，我打量我就可以的了，我就算够寒碜的了。这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辈。好说好说。哎呀，我长得这么丑陋，人都说我寒碜，樊梨花也嫌弃我，我好歹我个儿大，这怎么这么寒碜呀、跟小地溜牌子似的。刚到我这马腿这么高，我跟他打费了劲了，我得拿刀捞他呀。彼此彼此，好说好说。您怎么称呼啊？还怎么称呼干嘛呀？小豆，小豆。哦，您的台虎，一虎一虎，小名叫虎，豆一虎。哦，你跟薛家什么关系呀？薛家，薛仁贵是我老丈人，薛景山是我小舅子，薛金莲是我媳妇儿。薛丁山是你什么人呢？没这人呢。唐营哪有叫薛丁山呢？这就。

0: 逼，咱俩应该是一头的。
1: 那不成啊，我跟我老丈人还一头的呢，最主要我跟我媳妇是一头的，我媳妇这瞧着呢，咱俩不比划比划也不行吗？那行，我要站的是薛丁山，不打人家亲戚，您跟人家薛家是亲戚里道，您是薛家的娇客，是不是？

这样最好，和平啊。真打谁怎么回事也不太清楚。您看刚才老太太给您说这段三国华雄，为什么有叫问战呢？甭管干什么都得先试着步来，这打仗啊不是闹着玩，不是儿戏。哎，你要打游戏无所谓，这命您攒着不攒着无所谓，先都突突了，突突完了重新来，再调上上下下左右 AB 又来30条跟他干。哎，这好办，真打就这一条命，死了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都得悠着点。逗一会乐了，好，杨帆够意思。可咱俩打可是打，说好了假打，假打得真做，做派得像，要不然我后边有督战，元帅不是外人，是我老丈杆子，我还沾点皇亲。甭管打哪儿说，我真在疆场之上跟你假打，让旁人瞧出来了，落别人一口实，回去军法从事，我命难活。咱们是假打真做，哎，不使劲。可是有一节，作陪得匀。杨帆说：“那是一定了。”

0: 你拿命来吧，马猛奔着脖子就下去，不过费点劲，他个矮，小矬子真利索，滋溜，他不躲，他迎着你这马走。这个长剑短，短剑长，刚才您听书听了，他得有一个武器啊，都这样，有一个范围。哎，你多厉害，导弹，他打这发出去，他在那儿落，您站这导弹底下没事儿。多厉害导弹你也甭害怕，它有一射程问题，这冷兵器一样，您别瞧这么大的刀，刀杆不管用，大刀啊，头里这刀头厉害，刀刃啊也薄，刀背也厚，力量也大，那要切上什么都折。那么这刀后头有一刀转，刀转上也有刃，一般都是三棱子的，厉害，后头还大尖儿。他把这刀调过来呢，这要杵一下子也够瞧的。这刀杆没用，你这儿下去，人往前一跑，跑到刀杆底下来了，那就好办了。如果斗一虎要短家伙，杨凡还真不好斗他。奈何斗一虎也是长家伙，人家这长变短了，你这长也变短了，这棍再想抡就抡不开了，怎么办呢？只能捅。顺着马脖子，这大棍就捅上来了，把杨凡吓一跳，不知道这棍顺哪出来的，百忙当中一侧身，蹭一下，这棍捅空了。好厉害的小矬子，把马再带回来，斗一虎顺马后头钻出去，扭回头来一瞧，斗一虎乐了，怎么杨凡下来了？摘凳提大刀顺马上蹭一下蹦起来，感觉不战也行。马上的招数好啊，马下的招数也不次，骑着马太费事，我非让小矬子把我算计不成。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高别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吴汉站在旁边看母亲老半天不言语，他心里边也合计呀，哎，这怎么了？这是老人家怎么看着这个镯子俩眼发直啊？吴氏压住自己悸动的心情，故作平静地说：“孩儿啊，为娘很喜欢他，你能否把这个小孩给我找来，我当面和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这镯子卖给我呀。”
3: 母亲，这镯子您要喜欢把它买了倒没什么，只是一件，儿已经给军师徐世英发去了公文，报禀了这件事情，万一他们要来喽，认定这个孩子是盗宝之责，那这镯子很可能就是国宝，这样一来，那咱买的这个镯子恐怕也在手中留不住啊。
2: 武汉呐，娘不是糊涂人，如果要是国宝的话，娘就不要了。万一你要抓错了人呢？这个小孩要不是盗宝贼呢，而是安善良民，那咱们跟他就商量商量，买他的还不行吗？
3: 武汉说：“母亲，您说的倒是有理，不过您要买他的镯子，还何必亲自和他商量呢？而去跟他说说就得了。”
2: 不，你去和他说，那孩子一定心生惧怕，就是不愿意卖也得答应卖给你，这岂不是强迫于人吗？娘要和他当面说，愿咱就买，不愿咱就不买，你也不必站在我的旁边，以免吓着人家，听见没有？吴汉心想，我娘啊，这是念经念的一片善心，好吧，顺者为孝。
3: 母亲，就依您的命令，儿马上把这个孩子叫来。
2: 吴汉转身出了京堂，马上吩咐差人把刘秀提到了老夫人的京堂听问。差人押着刘秀来了，刘秀此时心中忐忑不安呐，不知这次又要问什么。走进京堂一瞧，这屋子里边正中悬挂着太上老君像，条案上有香炉烛台引火之物，屋子里边香烟袅袅，肃穆沉静。条案前边有一个铺草蒲团，刘秀心想，这是要让我到这儿拜神呐。又一转眼，看见旁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年约50多岁，鬓发灰白，面容端庄，坐在椅子上正在端详着刘秀。刘秀未敢正视，低下头来站在了屋柱。旁边的差人说了：“老夫人，这小孩就是我们抓来的盗宝贼。哎，这是吴老夫人。”刘秀急忙见礼，吴夫人让他免礼之后，吩咐给他松绑，然后对差人说了：“好吧，你们都给我退出去，有事听我传唤。”是，差人们都出去了，屋中只剩下了吴夫人和刘秀两个人。吴夫人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刘秀，看这个孩子年纪虽小，但长得相貌出众，日觉龙准，大耳阔口，五官相貌非同常人呐。老夫人一边看刘秀，一边心里边想，这个孩子长得像谁呢？我怎么看着他似曾相识？哦，想起来了，他长得多么像死去的孝平皇帝呀，像，太像了。难道说他 真是孝平皇帝的后裔吗？那可真是苍天有眼，汉室当兴啊。老太太此时心情非常激动，她用欣喜的目光死盯盯地瞅着刘秀，看到刘秀站在那儿有点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刘秀心想，这老太太她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一劲看着我呀？老夫人看了半天这才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小人叫安顺。
2: 你是哪儿的人呢？
4: 南阳人。
2: 干什么呢？
4: 经商的。
2: 这镯子是你的吗？
4: 是我的，我母亲给我的。
2: 哦，他们说你叫刘秀，你怎么说叫安顺呢？你到底是姓安呢，还是姓刘啊？
4: 小人姓安，我并不姓刘，是他们误把我抓来了，求老夫人在元帅面前给美言两句吧，放了小人，以免我父母高堂在家里悬念。
2: 我看呐，你没跟我说实话。要想让我放你，这倒也不难，只是你得给我从实讲清
4: 啊。老夫人，那何以见得小人没说实话呢？
2: 就这个镯子的来历，你就没有跟我说实话。
4: 这个镯子我认识，它不是一件平常的东西，它乃是价值连城的一件国宝，名字叫玲珑透剔龙凤白玉镯，对不对？
2: 老太太这一句话说出来，刘秀就觉得那脑袋嗡的一下子，站在那儿直呆呆冷磕磕，半晌无言，心想完了，这镯子一被认出来，我的命也就随之而断送了。吴夫人说完这句话，故意的观察了一下刘秀的表情，一看那脸呢，刷的一下子白了，额角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吴夫人心想，这句话打中了她的心底，
3: 这老太太有学问，懂得心理战。
2: 吴夫人接着又说了，

0: 你现在只有一只有龙的，那只有凤的在哪儿呢？刘秀站那儿一听啊，他全知道，有凤的在我母亲那儿呢，这我可不能说呀。吴夫人接着又说了，这副镯子孝平皇帝御赐给正宫国母王娘娘，我看见他戴过，怎么会倒在你的手里呢？如果不是你进皇宫偷的，就是王娘娘亲自给你的。如果要是王娘娘亲自给你的，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呢？南阳的买卖人。南阳的买卖人怎么能认识王娘娘呢？啊，说呀。刘秀站在那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这阵儿头上那细微的汗珠已经聚集成黄豆粒大的汗珠子，顺着脸往下直淌了。吴夫人一看，越发的进一步证实了他不是安顺。吴夫人接着就说，你跟我说实话吧，啊，说了实话我可以救你，不说实话我袖手旁观，你可要想好喽。我儿吴汉已经把这个事情报禀到长安城中去了，明后天京都里边定会来人，这点东西让人家一看就能认识，如果你是偷的，盗国保之罪，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你那南阳做买卖的爹娘一个也活不了。如果不是偷的，那又是怎么来的呢？现在你是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倒不如和我说出了实话，我还可以救你一条活命。老太太说到这儿不言语了，她等着刘秀如何回答。刘秀心想，这老太太说的有道理呀，我既已经被绑了，难得脱身，说与不说都是一死，不如我说了吧，或许这位老夫人真能怀有恻隐之心，能使我逃脱樊笼。说，想到这儿，刘秀说，老人家，我要说了实话，您真能救我一命吗？
1: 那是自然呐，老身说话从不食言。
0: 好，那我说，老人家，我不姓安，我姓刘。什么？你姓刘？你是孝平皇帝的儿子吗？
2: 老夫人着急的直瞪着眼睛看着刘秀，刘秀害怕了，心想，他是不是故意的诓住我实话来，好去请功呢？刘秀这一停顿，老夫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神态使他误会了。于是老太太马上重新又恢复平静，
0: 你说吧，啊，
2: 你就是孝平皇帝的儿子，我也救你。
0: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我正是平帝之子，汉室嫡嗣，姓刘名秀，字文殊。
2: 文殊这个号啊，是窦融后来给他起的。接着刘秀就把窦丞相狄龙换凤在窦府成长十二载的整个过程都向老太太说了。
0: 说完之后，老夫人，这是我的真情实话，没有半句谎言，救我不救我全在您了。
2: 老夫人怀着

而这个皇太子却一到人世就面临着被人杀戮的危险，如今竟遭受雷泄之苦。老夫人想到这儿，不免慨然长叹，热泪盈眶。而同时呢，他又十分惊喜地得知了汉室宗亲未决，孝平皇帝有后。吴夫人于是站起身来，整理衣袖，冲着刘秀说：“耀主殿下，臣吴承恩之妻一品诰命夫人见驾。”说话间，吴氏双膝跪倒，向刘秀施君臣大礼。刘秀这是惊魂方定，心里边正在合计老太太是不是能救他呢，根本也没想到自己是皇太子那件事儿。作为帝王之家，超出常人的这种优越感，他现在是半点都没有。忽然见老夫人跪到他的面前，口称见驾，刘秀这才手忙脚乱的伸手相搀：“哎呀，老人家，您快快请起。”吴夫人站起身来之后，说：“殿下，你快请来上座。”“老人家，还是您请上座吧。”刘秀这阵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所以他也没有架子。老夫人又搬过一把椅子来：“殿下，您请坐，请坐。”刘秀坐下了，老夫人把自己的这个椅子挪到下手，坐下之后这才说：“殿下，你受惊了，万万可没有想到汉室之中尚有人接待，真是大喜大庆啊。”刘秀说：“老人家，不知您能不能放我出潼关呢？”刘秀还关心这件事儿呢。老夫人说：“殿下，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臣就是喝出性命也要想办法使幼主脱险于潼关呢，早日到达南阳。他年幼主若是兴师法莽，我儿无憾，当在潼关迎接圣驾。”刘秀一听：“那好，老人家，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君臣两个人在这开始谈论起来了。谈论了一番话之后，刘秀告诉吴夫人还有一个随行仆人窦安也在押。吴夫人就说：“殿下，我看这样吧，明天呢，我借着给我的亡夫上坟的机会，把你们两个人带出潼关。你们一旦出关呢，就要急速逃走，别再落在他人之手。”刘秀说：“那这么说，我就多谢老人家了。殿下，你不要这样称呼我，我是你的臣子啊。”“哎呀，老人家，您何出此言呢？您等都是辅佐先父的前朝老臣，功高日月，应当尊称您为老人家。”吴夫人心想：冲殿下如此谦恭待人，必能礼贤下士，何愁天下英雄不归附于他，此是汉室的吉祥之兆也。按照吴夫人的意思，想把刘秀今天就安排在后宅居住。刘秀说什么也不答应，主要是担心一旦要传扬出去，为吴汉所知，与他们明日的行动是大为不利。吴夫人呢，只好又命差人把刘秀押回原处，镯子他暂代保存，但是告诉差人了，不必再绑他了。

患而来不知有何分。今儿个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啊，今天是5月18呀。5月18是什么日子？是

0: 里边有味儿啊，这是嫌我没想着今天是我爹的诞辰之日啊，应该给我爹去祭奠亡魂呢。他越说我忙，我越得去。
1: 母亲，
0: 而就是公事再忙，也不能忘记祭祀家父的亡灵啊。而马上备车，与您同行，让公主也一同前往。老太太一听这更坏了，连公主都带着，那更救不了刘秀了。
1: 武汉，我不让你去，你就不去。
0: 公主是玉液金枝，更不应该让她去，娘自己前去。
1: 武汉一听母亲这是生气了，
0: 赶忙双膝跪倒。母亲，你不让儿去祭扫爹爹的陵墓，分明是母亲怪罪了孩儿。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不让我去就是怒气未消，而情愿跪受责打，一定要随您前去。
1: 老太太心想，这还抖落不掉了，他们娘俩正在这儿说着去与不去呢，
0: 忽见外边一个报事的军卒急急忙忙闯到京堂之里，报元帅，三秦王苏宪军师徐世英已到潼关。
1: 吴汉听了以后很感到出乎意料，他心里想，
0: 我取公文奏禀朝廷，只说是捉获了一个人，这相貌很像那个被称作盗宝贼的刘秀，怎么这么一件事情竟会劳动军师与三秦王亲自到这儿呢？莫非说这其中还有什么其他缘故吗？
1: 吴夫人心里边也在想，她想什么呀？她着急，怎么苏宪跟徐世英两个人来了？他两个人是王莽的鹰犬呐，他们的来很可能与幼主殿下刘秀有关，我得尽快的救刘秀脱险。
0: 老夫人心里边着急，表面上还得故作镇静。
1: 武汉呐，你听见了吗？三秦王与军师来了，你得出城迎接，这是公事，因公而废私，理所应当，今天你就不要去上坟了，娘不怪你，你去接他们，我走我的。
0: 吴汉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马上他站起身来，吩咐手下人等门外给老夫人准备车辆，派了十几名差人保护着老夫人，又安排了四名丫鬟伺候着老夫人，同时吴汉又亲自嘱咐丫鬟们，到城外上坟的时候别让老夫人哭，一旦老夫人真要哭喽，你们不要马上劝阻，那样容易憋闷郁气，要掌握火候，哭得不离喽再劝，让老夫人节哀自好，老夫人心情平静之后呢，你们再陪同老夫人回来。丫鬟们都记住了，吴汉又吩咐人准备了纸马香客祭典之物，一切都安排好就绪，这才到前面换官服乘坐马出城迎接军师和三秦王。吴夫人很沉重，她一看吴汉安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

绪的暴怒，一声令下，案犯全部落网。吕慧卿遴选御史中丞邓琬，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李行、徐喜、王谷勘制审讯。深陷牢狱中的道人李世宁，在邓琬、徐喜、王谷等人轮番的刑棒逐签审讯下，既无导气之法，又无养生之术，在皮开肉绽中像凡人一样的张开嘴巴，吐出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其供词为：王安石言于东府三次，传授导气养生之术，王安石每次均制茶酬之。王安石言于宰相府邸计五次，为夫人吴氏讲导气养生之术，并望病制药，王安石每次均置酒肴酬之。王安石在其夫人吴氏病愈之后，曾经赋诗一首作为酬谢，其诗为：遥遥人传多异事，明明谁知此高峰。遥遥人传多异事，明明谁知此高峰。这遥遥明明之句，不就是最神秘最理想的知罪材料吗？经于当官术的御史中丞邓琬为了自洁其身，彻底割断昔日王安石极力提携自己的那段历史，并借以向吕慧卿邀功依附，便以案情勘审人的名义绞尽脑汁，在这遥遥与明明的诗句中寻觅最能使皇上疑心的字眼，写就了致王安石于狱牢的弹劾表状。道人李世宁妖妄祸事，煽动罪犯肇事居不轨，迷惑朝臣刘

共之，何独钟情于世宁之术？奈何安石现居高台，朝至护身，逍遥世外，致使玉案一斗难明，起见圣上明断，以解玉神盘山之急。邓婉写就奏表，并携带李世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吕惠卿为汲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建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婉将其弹劾奏表，竟成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言，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隐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愤而推动着朝廷这架沾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王安石的儿子王滂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商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滂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视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联，并赢得了御史蔡成喜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忠诚邓婉，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3月23日，在沿河殿五朝上，御史蔡成喜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吕惠卿弄权自恣，捧笔欺国，如张敦、李定、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民、刘京、叶唐义、周常、徐申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蔡成喜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五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沿河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吕惠卿布局之密，风雨不懈，臣深感惶恐。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御史忠诚邓婉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悔，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

打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治狱居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慧卿之舅郑英、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生卿调离京都，吕慧卿也居家养病。李冯刘玉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暴露了吕慧卿人格的缺陷。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勾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冯刘玉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的听从。吕慧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余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证的主题。张敦、李定、徐禧、曾民、刘敬、叶唐义、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慧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为治狱而居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察，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慧卿反目相视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慧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力、财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进化绝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进化也许更难更难。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筐二可惜，法纪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吕公柱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古之为政，出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至政，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养成七年，然与人之颂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馆阁校刊王安礼的书件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趁机设立者，用力单于勾己，取利究于原夫，足以干阴阳而照兴变。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书奏不加任何预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李冯刘玉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冯刘玉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入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维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代至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维山北失地东西700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趾的兵马已在围攻雍州城，知州苏坚正在西利据守，朝廷已派天章阁代至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滞而城陷，则雍州城里50000里数将尽遭涂炭。他
他在默默地恪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两岸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憔悴，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做大、谋反有行、贪渎京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致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剪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异、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吏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熙宁八年1075年4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叛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裕谪于市，道人李世宁决帐发配永州，将坐监主簿张敬武、御史郝世轩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是韩将、专处中书、事多激流不绝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八月，罢韩将同平章事出之许州。十月，罢守时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之陈州，罢张敦全三司使出之湖州。十二月，罢王安礼管阁校刊之职出之润州。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进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功夫对朝臣连续不停的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华亭弄权奸吏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谷、简州府三人专案看审，半年来治愈居之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愈久不绝。被敲诈的僧人王竹、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前会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英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令吕生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之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谷、简州府的弄权拖延，除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还有着更为深沉的打算，等待着皇上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弄权奸吏毕竟不是弄权谋反，弄权奸吏是钱财问题，弄权谋反是中间问题。皇上能对王安石不予追究，对吕惠卿就不会再起重用吗？皇上原本就是一个多变的主子，谁知道明天又会相信哪一个臣子呢？王安石的儿子王滂似乎看穿了徐禧、王谷、简州府等人的用心，害怕吕惠卿的卷土重来。他年轻气盛，私怨难耐，忘不了二叔王安国因吕惠卿携仇报复而死，忘不了三叔王安礼因弹劾吕惠卿趁机刺吏而遭贬，忘不了父亲因吕惠卿的反目相视而几陷死地。他容不得华亭弄权奸吏案的愈久不绝，容不得吕惠卿党羽们的执法徇私，更容不得吕惠卿身居陈州而逍遥法外。他便背着王安石与因事返回京都的吕嘉万共谋，
借王安石门生练亨府，身居

兵书互防习学公事之武之变也弄起拳来。吕嘉问和练亨府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琬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吏的条例案情，及皇上治愈居之的御事，由王滂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变，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他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治愈严惩吕惠卿。谁知当日刑堂执勤的唐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便识透了王滂等人的用心，急蒙于徐禧、王谷、简州府三人。这三个精于刑律的酷吏见状大喜，连夜派王谷疾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吕惠卿勃然大怒，王安石仍追杀不放啊。王谷低声提醒吕惠卿，天赐良机，这当是吕公追杀王安石不放的时候了。吕惠卿抓住王安石这个弄权剿令枉上欺君的罪证，连夜写就送奏，并悉发王安石昔日私信中欺君避嫌之间，交王谷带回京都，通过刑堂堂吏直呈于皇帝赵顼。吕惠卿要最后置王安石于死地了。种瓜得豆，王安石继续吞食着收非所种的苦果。熙宁七年1074年9月28日，苏轼告别了自古繁华的杭州，告别了烟柳画桥的西湖，告别了风帘翠幕的街巷，告别了珠玑罗绮的闹市，告别了十里荷花中的游阁，告别了淡雅清远中的寺院，告别了新朋故友、僧众同僚和相炉里淳朴的长幼梨树，要走向千里之外的密州了。他是半个月前接到皇上谕旨的，他十分感谢皇上恩准他携拿上国，欲忧贵玉之不克，请郡东方，时遇昆地之相近的奏请。他心里明白，五个月前王安石因一场天意赌博失败的被迫下台，和吕惠卿的飞跃直上执掌权柄，完全断绝了自己返回京都的道路。吕惠卿的坚强是可怕的，就是皇上诏令自己回京，自己也不敢踏进京都一步。京都既不能回，密州就是一个好的去处。弟弟子由现任齐州长书记，据说齐州距密州只有车马一日之隔，兄弟两地相处毕竟是近了许多。杭州有晴，今日天高气爽，微风轻拂，两辆马车载着人妈王润之、苏迈、苏代、苏过和书籍家时，驶出了居住三年的庭院，驶出了杭州城钱塘门。苏轼跟在马车后面，向沿街梨树拱手作别而行。蜂拥送别的人群里，竟有杭州城内外300多名活跃在官衙、营盘、身份低下而特殊的官妓。这些官妓着装艳丽，婀娜多姿，黑发如云，珠花映日，表现出比常人更为大胆、坦荡、深沉、诚挚的惜别之情。他们中间有杭州名妓秀兰、翠云、盼盼、燕燕，此刻已是伤情憔悴；还有落籍从良的秦操、郑容、高颖，此刻也哭成了泪人。这支阵容红丽、雅秀美艳的送别队伍，仿佛聚集了三吴都会人杰地灵的全部精华，开创了千古送别最辉煌的离典。他们手中的箫笛弦丝弹奏着行云流水之音，奏出了千古送别最深情的绝唱。沿街的梨树沸腾了，欢呼着苏子瞻的名字。

0: 艰苦公益的清官廉吏的感激和敬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

0: 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听了很多不同门类的相声作品和其他曲艺门类，尤其是快板啊数来宝的段子啊。今天我们上半段呢还是先来请您听相声，然后请您听一个快板啊。相声呢叫做棒打

0: 我昨天看见您了。
1: 在哪儿啊？
0: 您在舞台上。
1: 哦，那是演出呢。
0: 抹着红脸蛋儿
1: 啊，我们都化妆嘛，
0: 穿着超短裙。
1: 哎，对，超短裙啊。

0: 一点。
1: 哎，就是他刚十一嘛。
2: 我当时我还纳闷呢，
1: 嗯，
2: 怎么一宿不见李文华缩缩了？这个
1: 越活越抽抽啊。
2: 后来我琢磨出点道理来。
1: 什么道理啊？
2: 我估计您大概是浓缩了，在那儿
1: 我成炼乳了。
2: 对对对，是您的孩子
1: 啊。
2: 您这孩子可有点文艺天才。
1: 是吗？
2: 哎，听说他会说相声。
1: 那是我排节目时候他在旁边跟我学的。
2: 哦，跟您学的。
1: 对。

0: 任。
1: 你看我舅妈那劲儿，
0: 嗯，
1: 你可真够讨厌的，你啊！
0: 怎么了？
1: 说话，就母亲
0: 啊、
1: 嗯，母亲什么责任？
0: 嗯啊，教育孩子，母亲有责任呢。
1: 哪有那么说的？
0: 都这么说呀。
1: 我看过那书。
0: 什么书啊？
1: 老书。
0: 老书。
1: 老书上写着，那教育孩子那是父亲的事儿啊。
0: 什么书这么写的？
1: 过去有那三字经啊。
0: 啊，有啊。
1: 写着是养不教，父之过呀。
0: 啊，这倒对。
1: 对不对啊？
0: 养子不教是父亲的过错。
1: 哎，养不教，父之过。
0: 对。
1: 教不严，四之惰。
0: 那所以，嗯，
1: 啊，
0: 四之惰
1: 啊。说你们这当父亲的，你们教育不严格，把你们这四肢都堕喽。
0: 什么呀？
1: 啊。
0: 不是四肢堕，
1: 那是怎么回事？
0: 师之堕，老师之堕。
1: 哦，堕老师。
0: 哎，老师招你了。
1: 那堕谁呀？
0: 谁也不堕。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养不教，父之过。

0: 呀？
1: 都那儿有奶油的吗？
0: 还是卖冰棍的吧？
2: 大娘您糊涂了，谁三更半夜是卖冰棍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
0: 没有冰棍。
1: 哦，没冰棍 啊，来两块雪糕吧。哎，
0: 认准了卖冰棍的了。
3: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嗯，大娘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嗯，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0: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1: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白天跑食堂里捡点

0: 转身就听身后梆的一声，
1: 怎么
0: 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边，把我舅舅那车胎给弄放炮了。
1: 这乱劲儿！
0: 就这一声响，你看那小宝子噌楞一下从下水道里蹦出来了。
1: 他怎么出来了？
0: 姥姥，你快听，嘿，蹦爆米花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棒打与溺爱》，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0: 只有一死，没话题了。
1: 老道说，
2: 哦，要想叫我收留你，有两件事你必须决心做到底。这第一件，学艺首先学吃苦，要知道这里处处无安逸。第二件。

0: 七呀。他正想着，就听那个客人又对老道说了话了。哎呀，道兄啊，我听说这月宫有一个嫦娥女，是不是请她来歌舞一番陪陪席呀？老道带笑说可以。说着话，他拿根筷子扔进了月亮里。哼，霎时间月宫里走出了一个仙女，身上边穿着五彩衣，飘飘荡荡落在地，手舞足蹈唱歌曲。呵，那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体呀、啊！这王七看得出了神了，俩眼发直，都入迷了。哎呦哎呦，呵，这玩意儿可不赖啊！哎呀，我要是学会了这一招啊，我把嫦娥留下做我的妻，要是闷了让她给我来歌舞，要喝酒就让她给我来陪棋，要是困了让她给我来铺被，睡不着啊就让她给我捶腰砸腿捏脚去，嘿，她缺德讨厌没出息。从此后这王七天天想着要学请嫦娥，可等来等去老也没消息。王七他实在等不了了，他找着老道花言巧语把话题：
1: 师父在上，弟子有礼，我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各种活干的

0: 各洞的神仙我能居，摘星换月不费吹灰力，我的身子不动就能行万里。
1: 他媳妇儿一听就是吹大话了，说夫君说话欠思虑，两个月怎么能学会这么多法术？你这是信口开河吹大梨。
0: 哈哈，我这才说了少一半，还有绝技我没提呢。就这墙画个圈我能走过去，要不信我去偷点东西还从这儿回来交给你。
1: 他媳妇儿摇头说不信，隔着墙怎么走过去呀？
0: 嘿，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吗？来，我露一手给你开开眼。
1: 说着话他嘴里不住的念咒语，往后边退了好几步，噔噔噔是直奔山墙跑得急，就听嘣的一声响，嚯，这声音是立刻惊动了四邻居，街坊们不知出什么事儿了，呼啦啦跑来了婶子大妈姑姑姨，可进屋一看，见王七仰面朝天。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下半时呢，我们请您欣赏单口相声对口相声。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是单口相声要账，表演者是单口大王刘宝瑞。一个人评说世界。

青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那儿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那儿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这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

就为给你难看。头一句呢，头一句呀还给你留面子，你跟朋友在街上走着呢，他后头过来了，啊，大爷，有钱借个几个吧，有钱借个几个吧，给你留面子，让那朋友一听，哦，这个人是借钱。可是你要懂他这个，身上有钱好办，赶紧给他，就完了。他说这一句你要不给他，第二句就让你露了馅儿。啊，大爷，

八角的三块五块的，当结账当结节，比如说吧，三月短的账五月节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

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那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一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什么三掌柜，瞧这账，瞧这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家里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4.80、4.90来了，啊！我明明短他2.5，我说4.80、4.90，为什么这样说呢？

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白结一块算呐，4.8啊。好了好了，咱白结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结去，赶到白结呀，还来这手。到白结，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三掌柜，我说这回家里头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8.6。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啊。

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要账》，黄铁良、尹笑生是两位天津的相声老演员，他们二位互为捧逗，有一大批好节目。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他们说的传统相声《打灯谜》，两个人的语言节奏气口严密极了，这种默契是常

0: 去一拍，那不更短了吗？
1: 告诉你了还不知道，
0: 你这不
1: 你这个大褂
0: 啊，
1: 你嫌大褂短
0: 啊？对，
1: 你要把腿去一块，不是长了吗？不就？
0: 我是有病了，我不要大褂，我也不去腿。
1: 你不是腿，你怎么这么矮呢？
0: 我啊，我不是。哎，咱这么办，
1: 嗯，
0: 说一个扣字的。
1: 什么扣字
0: 啊？挂点赠品，一条大中华。打不来。
1: 一条大中华。
0: 对，大中华。
1: 我要猜着。
0: 猜着我给你买。
1: 我要猜不着。
0: 你猜不着，你给我买啊。
1: 来，
0: 哎，
1: 来，
0: 半夜叫门，问声谁？

0: 拿框出来了，
1: 我多少框你了？
0: 半夜三更黑煞我这样，
1: 你我让我
0: 你这人就这样，
1: 你上我屋里干嘛来？

0: 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

0: 都是大概从三四岁四五岁，就是非常清晰的这个记忆啊，
1: 对，
0: 都是从三四岁四五岁开始的。你要再小，对吧，您半岁的时候爸妈抱着咱们就直接去了趟南极，那肯定，对吧，
1: 那跟您也没啥关系，
0: 就是就是他们愿意玩，
1: 对，那是他们去的，
0: 跟咱一点关系没有，
1: 这属于跟着去不用纠结这些
0: 啊
1: 我觉得一般能说出来对应的话题咱们聊一聊的，肯定对您来说记忆都深刻，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咱就说说这第一次旅行，那前提这个界定您来界定，但是得让

0: 环四环五环五环之歌，然后唱到六环，六环好像就打住了。未来是不是能期盼一下七环？但现在的最新消息呢，七环没来，但是六环半来了。
1: 对，
0: 来吧，本台消息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日前公示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也就是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

0: 交管局信号灯配时中心，揭开了红绿灯越来越聪明的秘密啊！依托智能的检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全市信号灯啊持续升级，不断的优化了市民出行的体验。夜间呢，车流稀少的路口，信号灯可以感应车流，自动缩短红灯，避免车辆空等。那么到了早晚高峰的潮汐路口呢，采用特殊的放行模式，一个绿灯呢就可以清空排队的车流，大幅的缓解拥堵。哎呦，真的是太智能了啊！
1: 此外呢，北京已经建成了数百条的动态绿波带，车辆呢可以连续通行多个绿灯，系统还将实时的自动优化配时。同时，交管部门人性化调整过街时长，还有放宽医院、学校等这些人流密集区域行人的通行标准。下一步，北京正探索用大模型做信号灯配时呢，扩充绿波带的数量，并逐步实现六环内路口感应设备全覆盖，持续提升通行效率。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四环，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从二环一直持续到四环的月季花工程啊，最终

0: 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1: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